0: 开广场，
1: 建材航母
0: 一键也批发。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平陆运河12号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12号，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到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到乌兰巴托航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2号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以及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1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12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新整理的罪证史料。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古奇等的证言视频，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表示，今年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当地时间12号，据哥伦比亚方面的消息，哥伦比亚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9: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

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

0: 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3: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早晨的8:09，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我们也恭喜一下尾号是7038的这位朋友啊，手机尾号是7038的这位朋友，获得的就是卡门歌剧在7月28号晚上啊两张票。
4: 恭喜啊，这个没有中奖的朋友们别难过，别灰心。
5: 对对对，
4: 明天周五还有一次机会呢。
5: 没错，下周也有。那中奖的朋友，就是你现在在，因为那个所有的演出票咱都要实名制，你在没有登记谁去看之前，你们先想清楚了。然后呢，现在你也可以自己看，也可以送人都行。但如果一旦比如说我们管您要了这个实名制的登记的身份证号之后，这个就不能转让了啊。所以想一想，谁28号有空，谁能去看。
4: 我有空，
5: 人家不认识你，
4: 不认识啊，那就算了吧。然后那个刚才说到这个，有的时候咱们平时买东西啊，马上这个准备要送礼物的朋友们，有一个小小的东西想推荐给大家吧。
5: 小小的东西，
4: 小小东西，因为它是个迷你装
5: 啊，小小的，但是我得看价钱呢。
4: 小小的，花园里呀、啊，挖呀挖呀挖
5: 啊。
4: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迪奥的口红小样5件套
5: 啊，
4: 礼盒包装。
5: 对，昨天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也挺难得的，因为199咱可以买5种不同的颜色，关键它是迪奥这个品牌的。
4: 是的，
5: 它是小样啊，因为不可能说你正装5个，那也不可能这个价钱。
4: 对，
5: 它这小样的那个大小就差不多你手指头那么大。它其实你别以为它好像这么小，那不是用几下就没了。我之前特意尝试过，就我每天带那个999那个小样，我用2月。
4: 它
5: 天天涂，
4: 它呢这个作为礼物来说，因为有礼盒也有礼袋来有包装，然后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无论是送给自己还是别人想送给对方，
5: 因为不是快到七夕了吗？那如果有些朋友想像下单送给朋友也是可以的。
4: 199块钱，因为其实对于口红来说女孩子应该特别喜欢。
5: 对，
4: 尤其有的人不知道她喜欢哪一个颜色的色号的，刚好这5种颜色全都给备齐了。
5: 因为比如说跟你一支正装和5支小样，我可能更愿意要5支小样，因为我想看不同的颜色。你就一支口红的话，你觉得这个它每天都单调。
4: 另外一个就是从那个盒的大小上来说啊，一支口红那一小管感觉好像你作为一个礼物啊一下就是拿出来了。那这5支呢，它是一个一排。
5: 用数量来取胜。
4: 哎，
5: 果然是一个男人的审美啊。
4: 用数量上好看一点嘛。对吧，你一支的你再怎么包装花里胡哨，它其实它也是一支的量啊。
5: 对对对。
4: 那5支它是一排。
5: 没错。
4: 看起来就多。
5: 是，这对于女生来讲，因为里面的那个口红的颜色都挺好看的。除了那个999，就咱们如果有一些化全妆的那个场合，咱涂这个特别能够镇得住场。那也可以有一些温柔的颜色啊，比如说那个深棕复古的，它在秋冬的季节涂就特别显白，根本就不分什么白皮黄皮。然后它也有一些特别温柔的豆沙色，咱平时上班如果说只涂防晒霜，咱涂这口红出门也能够 hold 得住。
4: 大家呢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好物直接下单购买就好了，199块钱。然后呢最为重要的是这个迪奥啊，它是一个很知名的国际品牌。有的人说那我送口红，有的说市面上的品牌琳琅满目，其实迪奥这个呢是不会出错的。
5: 没错，我刚才还在刷呢，就是有一些可能我们看起来不是这种大品牌的，它这种它就你随便买一支也得接近100块钱呢。
4: 所以这迪奥呢5支虽然是个小样装，但是有礼盒礼袋包装，还看起来您先回复完那个啥好物你自己看一下，如果觉得从那个拿得出手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5: 我记得这个以前我们也推荐过嘛，当时朴秘书还买来送给他妈妈来着，你看一下就5支，哎呀，这阿姨多开心呢。
4: 而且就主要是每。

0: 每个人对于颜色的这个喜爱程度，你也不确定嘛。
1: 而且它小吧，它比较好携带。比如说你在那个你的小的化妆包里面，它小的又轻又好携带。然后呢，你也可以这包放一个，办公室放一个，家里放一个。有的时候我车上都放一个，我怕我早上一下来不及，要那不得化个妆，下车得见人呢。
0: 你别化了，
1: 在那个底，就是那个你的旁边的扶手那个地方，我会在那儿就永远放一支唇膏，就我怕我今天没涂或一上来，永远放一支唇膏。
0: 那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下单选择就好了。说到你说那个车门那个地方啊，我前两天车辆保养的时候，这个4S店送了我一把遮阳伞，就是那个挡在车挡风玻璃前面那种遮阳用的。我原来其实在早些年的时候咱不是都买过吗？
1: 我现在也买啊。
0: 然后我跟那个我说，你这样，你把那个这个伞我给你，你给我减200块钱。
1: 他跟你说这个我们值200，你说那你不用，你给我180就行。
0: 他说不行，他说变不了线，
1: 那当然，
0: 他只能送给你。他说如果不要这个伞就没有了，他没有别的礼物了。
1: 我当时买车，他也给我了一个同品牌的那个黑色的雨伞嘛，特别好看，后来丢了。
0: 你那是下雨的雨伞是不是？
1: 对，下雨的雨伞。
0: 我这个是
1: 遮阳伞，我知道，在车里面那种
0: 挡风玻璃那种。
1: 我现在还每天都织呢，就如果我到了那个就
0: 是
1: 没有到树底下的时候，我就把它织起来。
0: 然后因为我昨天下午呢去了一趟闽清，然后呢就是实在开没电了，我就在闽清当地找一个这个停充电的地方，那个地方刚好阳光直晒。我就当时
1: 这不就有用了吗？
0: 我躺在车里，哎呀妈，太刺眼了！我就突然想起来，哎，这时候
1: 还有这个呢，
0: 我就打开那个包装，我这么一支，刷一下子，这个车内的温度啊，一下就降下来了。
1: 哦，那是，那心理作用也特别好，毕竟没有直晒嘛。
0: 啊，对。
1: 然后我看有朋友回复口红，还回复迪奥，不是回复好物。
0: 好物啊，好物两个字。
1: 这一周的好物，除了这个口红，我觉得特别值得推荐之外，现在呢，市场部的小伙伴开窍了，因为原来不都推荐美妆吗？现在有各种吃喝玩乐。你换完好物之后呢，还能看到我们说 MLB 那个棒球帽，是不是？咱们这个帽子有的时候真的离不开。你有的时候今天来不及了，去哪儿？你没洗头，没洗脸，你戴个帽就能走。
0: 是的。
1: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还有那个，好像还有个包，Coach的包好像。
0: 有。
1: 对，就是如果各位想买个包的话，各位回复好物也都能看得到。然后呢，它里面我们每周是有5款好物的推荐。因为之前有朋友问说，原来就是比如上周、上上周的还有没有？那这个只能说你回完好物之后，你点开商城，如果里面那个还有，那就有。那因为有一些都是一些什么小样或奥莱品，它可能数量比如就上100个，卖光了那就是没有了。
0: 所以大家继续来回复好物，自己来选择就好了啊。
1: 另外还有人在问关于旅行团，我们的旅行团现在是就前期推的都已经满了。有的都已经在路上，或有的都已经开始满团在卖票了，都买票了。那也可以先预告一下，我们9月份还会有旅行团。9月份应该是去新疆。9月份去新疆还挺，它避开暑期的繁忙。
0: 有没有10月份？
1: 价格非常合算。我只能说价格非常给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9月份。因为很多人会在9月份会，比如说把中秋和国庆假连起来，或者有的人说咱提前休，然后中秋国庆来值班嘛。9月份会有这个去长途的旅行团，大家感兴趣可以等一等。
0: 可以的。那就
1: 可能下周就能上这个9月份的旅行团。因为也得提前买票嘛。
0: 你有的时候你说呀，
1: 我张嘴是不是都太快了？
0: 不是，你说你上个礼拜说
1: 闭嘴，那个先别提，
0: 不提了，
1: 不提了，那不能提了先。不是不能提了，而是
0: 我没确定是吧？
1: 就是我们想要，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我们说价格你必须得比市面上所有那些平台都便宜的才行。那可能人家会觉得我顶多给你一样的，那么说一样的我为什么要来你这儿买？所以可能有一些我们在还在争取当中。
0: 那行了，你别说了，有的时候
1: 你问他干什么呢？
0: 我不，你那你说他干啥？
1: 私下问我呀。
0: 上个礼拜谁先说了？
1: 刚才导播那2分钟给我删掉，
0: 删掉别播，把上礼拜就给我删掉啊，上礼拜就给我删掉。然后接下来咱们来说这车的事儿哈。这个车的事儿呢，最近有消息，其实很多品牌最近都上，尤其是原来的传统这个汽车品牌都上热搜了。我们就来先点其中的一位吧，因为事儿太多的话也说不太清楚。
1: 你就先拿一个这个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
1: 品牌举例子。
0: 雪佛兰有没有开的这个车的朋友？
1: 这个车怎么了？
0: 这个车呢，有消息说雪佛兰已经暂停在华的新车销售了。一位雪佛兰的授权经销商向记者证实了此事，并表示他未来会在中国继续生产，但不销售新车，因为持续卖下去他们说会亏钱。
1: 那我可能会在乎现在开车的老车主的权益
0: 啊，正常保留。
1: 那还行，那还行啊。
0: 那对此呢，通用中国方面回应说呀，他我们的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机遇。那雪佛兰呢，也将继续保持通用汽车全球销售量。

0: 量最大品牌的地位。
1: 嗯
0: 啊，就是他们继续来说，那从记者的采访了解当中呢，目前雪佛兰各大官方的社交平台已经是陷入停更的状态。
1: 明白，因为对于很多就是油车的车主吧，他其实很在乎有一些这个，你比如说之前去年啊，有一些 4S 店关了，那有一些车主的权益其实是受损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现在也特别担心我那个 4S 店，因为他会，就比如说你以为你跟这个品牌你签的是类似于像什么终生免费保养，或者说各种的你在那儿交的一些保险，它只是跟这个 4S 店的关系。
0: 嗯，
1: 所以一旦这个 4S 店关门了，
0: 嗯，
1: 我就办的就是之前提前交那几千块钱的权益，这个品牌它是不管，其他店是不管我的。
0: 嗯，
1: 所以我也很担心我现在的这个 4S 店呢，
0: 嗯，
1: 一定要挺住啊。
0: 嗯，
1: 因为我经常会接到一些同品牌的其他 4S 店过来电话，
0: 嗯，
1: 他们还骗我，他们说那 4S 店那些快关了，你要不要转到我们这儿来。
0: 嗯，
1: 我说那得他们来通知我，而且我的权益都在那儿，你能接手我的终生免费保养吗？
0: 嗯，
1: 他说不能，因为是那个店的，不是整个品牌的。
0: 哦，
1: 我说那，然后后来我就给我经常那个保养的那个工作人员打电话，他说没有，他们还在开。
0: 嗯，
1: 我说你明天要坚持住，坚持到我下一次换车。你不然的话，我总觉得说有点提心吊胆呢。
0: 嗯，所以呢，其实最近关于燃油车一些品牌当中所在新闻当中所看到的一些内容啊，
1: 嗯，
0: 这个也是让很多车主有所担心和担忧。
1: 嗯，
0: 其实最为重要的是，在使用这些车辆的一些在任车主们，
1: 对对对，
0: 他们可能会说，那我们的权益，
1: 嗯，
0: 或者说我们以后一旦车辆出现了一些，
1: 对，
0: 这个需要维修，
1: 嗯，
0: 或者需要更换配件，
1: 你给我说零件不行了，
0: 啊，对，你不要出现这
1: 种，都有平替，现在也不一定非要用原装，是不是？嗯，
0: 所以说咱们买车的时候呢，这个东西，
1: 嗯，
0: 也是要做好这个权衡吧。就是各个品牌之间咱们都做好对比，上网多搜一搜，了解了解啊。
1: 就有的时候我们很想把它开成一个就是它只要是安全的，没有报废之前，咱们说跟 物品的长久相处嘛。
0: 嗯，
1: 尤其是像你像这种大件的东西，那不得开个八九十年的。
0: 嗯，
1: 你别等到我才开个三四年，你这 4S 店没了，或者说各方面权益没了。
0: 嗯，
1: 你像刚才说这雪佛兰可能，当然人家只是新车停售啊。
0: 嗯，
1: 那目前给出的承诺是说老车主的权益还是正常保留的。
0: 是的，那同时呢，记者也了解了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不只是这个雪佛兰等等啊，
1: 嗯，
0: 其他一些品牌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一些销量现在直线下滑，嗯，属于这种原来什么几十万几百万啊，现在变成个位数了等等，
1: 没错。
0: 所以说对于这个车企来说，营销或者说关于创新也是一个考验。嗯，
1: 对，还有就是它有一些店可能在越是要关门之前，他越会推出一笔你以为很合算的福利来给你。
0: 嗯，
1: 就各种的你就开始交钱吧，交完了可能没多久他就关了。
0: 嗯，
1: 所以就是你的店或者你之前在需要有任何权益的，他突然给你来一波什么福利，你现在就是什么8600就顶20000什么什么的，一定要警惕啊。
0: 嗯，是的，所以消费这个东西，啊，
1: 对，他可能会提前一波先收一波钱，
0: 先擦亮眼睛吧。
1: 啊，对对对。嗯，
0: 那这个接下来咱们来说说这个无人机的事儿。你看说完了汽车，咱往天上来转一转。
1: 哦，
0: 多年来呢，受到技术能力和对竹子的一个认知程度的限制啊，嗯，我们都说这竹子它除了你说做一些什么桌子柜子啊等等这些以外，
1: 竹蜻蜓嘛，机器猫那个竹蜻蜓，
0: 那是动画里的事儿，能不能付诸于实践呢？
1: 啊，对，现实哈，
0: 终于成功了。
1: 嗯，
0: 它可以做无人机了。
1: 竹子也可以做，果是不是受到了那个机器猫？
0: 有团队耗时大约4年的时间，
1: 嗯，
0: 从这个搭建数据模型、改造装备、改进工艺等等，
1: 嗯，
0: 很多的一个层面上，就是也经过一系列的测试，
1: 嗯，
0: 终于有一款无人机，它展开了大翅膀，
1: 哎呀，
0: 超过2.5米，
1: 嗯，
0: 重量仅7公斤，
1: 哎呦，
0: 平均的飞行速度每小时超100公里，
1: 嗯，
0: 目前也完成了很多次的试飞，
1: 挺好的，就是用这个竹子来造这个无人机啊，嗯，
0: 对，它的这个轻量化更加的这个便捷了，
1: 明白，用竹子来代替很多塑料。
0: 对，
1: 嗯，
0: 那其实竹子不仅是做无人机，哎，现在咱们要给它点个赞。
1: 嗯，
0: 竹子做的快递包装也来了
1: 啊。这是一种什么绿色材料吗？
0: 过去呢，竹子更多被做成家具或者餐具，
1: 哎，
0: 对吧？
1: 对对，
0: 现在呢，研发人员希望把竹纤维变成一种新的绿色材料。
1: 哎呀，
0: 那经过改良、研磨，然后再加上降解等等。
1: 嗯，
0: 那么在今年的6月，中国快递协会就发布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
1: 明白，因为我们要完成碳中和嘛，各种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在很多的这个材料方面，咱们就逐渐的绿色发展。
0: 嗯，
1: 那有一些塑料的，比如说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快递包，
0: 嗯，
1: 咱们原来都塑料，现在用这竹纤维来进行替代。
0: 对对对，
1: 挺好的。
0: 一方面可以降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塑料嘛，主要是不可降解，嗯，对
1: 你看人家大熊猫是宝，大熊猫吃的东西也是宝。
0: 大熊猫其实挺凶猛的。
1: 还有

0: 就是对于竹子这个植物，我们中国人是天然很爱好的，是不是？
1: 竹
0: 居不可无竹嘛。
1: 对呀、
0: 啊，有的时候咱们得旁边来给我种上。
1: 哎，然后呢，寓意也特别好、
0: 哦。对对对，
1: 这个节节高升、
0: 哦、
1: 是吧？
0: 但是我现在就去看一下。
1: 啊，我前两天在超市里，啊、在咱们福州的永辉超市，我看有卖葫芦的。
0: 哦，然后呢？
1: 就是一个绿色的大葫芦，跟你脸那么大一样。
0: 哦、就是那个八仙过海里面的。
1: 哎，对对对。然后我为什么没有买啊？是因为它上面有两种这个使用方法。
0: 嗯、
1: 第一叫就是直接摆放。
0: 嗯。
1: 但是它摆放的周期可能相对来讲有一些限制，就比如说隔了几个月或者几周以后，对、
0: 嗯、
1: 它慢慢就会萎缩、
0: 嗯。就跟鲜花一样吗？
1: 对啊，它萎缩以后，那你觉得花10块钱买的这个竹子不是、
0: 嗯、
1: 不是竹子买的那个葫芦、
0: 嗯、
1: 太浪费了，是不是？
0: 嗯、
1: 第二种玩法呢，就是给它做那种就是工艺品
0: 哦、
1: 啊，你比如给它烘干、
0: 哦、
1: 或者
0: 是
1: 搓搓巴巴那种。
0: 我现在有这种，就是也不叫烘干吧，就当时朋友给的一个小葫芦，
1: 嗯，
0: 我现在就挂在我那个书桌上。
1: 那种就更放得更长远、
0: 嗯，
1: 或者说它工艺品，然后它就一直给存放下去，
0: 没错。
1: 但是因为它超里卖的那个，它属于那种刚摘下来的那种葫芦，
0: 嗯、新鲜的，
1: 但它不是那种工艺品，
0: 嗯，
1: 所以你得后期自己要么去养护它，
0: 嗯、
1: 要么就去慢慢的去研究它。
0: 嗯，你就不想后续保养了？
1: 哎，我就是图省事儿啊。我后来想，
0: 那这多真呢？
1: 哎，你别说，回家以后我发现在我们那个、就是在我那个书房里啊、不经意的一个门的后面发现我们家有个葫芦
0: 哦，那以前家长买的
1: 不知道是谁送过来的、
0: 嗯、
1: 但是只不过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摆件、嗯、
0: 它也是大家觉得很好的一个寓意嘛，
1: 对啊，
0: 是宝葫芦、
1: 嗯、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嗯、给你吸过来
1: 八仙里、哎、
0: 不是八仙金角大王银角大王
1: 八仙里也有这个镜头、啊、
0: 对，也有这个葫芦
1: 也有这个葫芦 它
0: 就是去天庭去借的这个宝贝，是不是、
1: 嗯、
0: 都喊你名字，然后钟离圈、
1: 嗯、
0: 然后什么玩意儿的喊你，总有一个喊对的就给你吸进来。
1: 嗯，是的，有时间的话还有这八仙还仍然在印啊、哦、这个可以去看一下。
0: 对对对，
1: 里面很多我们中国神话的一些故事传说、
0: 嗯、
1: 啊都是互相能联系上的。
0: 对对对，
1: 说完了竹子，我们接下来和大伙来说说另外一个事儿，这个比较严肃的一个问题、
0: 啊、严肃的问题了。
1: 嗯，就是饮料
0: 不喝少喝，
1: 说是这么说，包括你那个咖啡、
0: 嗯、
1: 你说哎咱少喝控制量，
0: 嗯，
1: 但是
0: 咖啡呢对我来说不饮料啊，那药不是、
1: 嗯、得治是吧、
0: 啊、对，
1: 这病得治 啊这个为什么要说个严肃的事呢？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在工作打拼过程当中、
0: 嗯、
1: 都会半夜去加班，或者在半夜的时候来去做一些事儿。
0: 哎，别说半夜了，你问今天的导播心仪，他有一天下午不点奶茶吗？没有一天不点，还会来忽悠我们姐姐们一起点，那姐姐们现在代谢可不如她了，我们喝完一杯呢有负担呢，长肉啊。
1: 啊，是吗？
0: 啊，她我就每次见她，她就是奶茶不离手啊，还那么瘦，你看、
1: 啊、那可能年龄没到吧。
0: 对，
1: 还是新陈代谢快。
0: 她比你小10岁呢。
1: 那
0: 不止、
1: 啊、
0: 嗯，
1: 不止啊，
0: 不止，可能小一轮呢。不重要，朴叔叔继续讲饮料。
1: 说这干啥？你说说、啊、我还想再做装嫩几年呢。
0: 挺可以的，大哥哥来说吧。
1: 毕竟在我们台现在我还是属于年轻的嘛。说到这个饮料啊、这很多年轻的朋友们都半夜喜欢工作加班熬夜，会喝一些。
0: 没有人喜欢工作加班，是被迫的工作加班。
1: 不不不，你像我就喜欢。
0: 你喜欢工作？
1: 我因为我白天不，
0: 因为你白天不干活，你就晚上睡觉前干活。
1: 我就白天把那些事儿先攒着，晚上的半夜的时候没人打扰我，我自己慢慢改就改。
0: 还真的是，好多时候你的创造性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说写文案、写稿子，是不是、
1: 嗯？
0: 你在晚上能够达到心流的状态，
1: 对呀、啊，
0: 一个小时就能把那个3000字搞完。但如果你在白天的话，你3小时你也写不了1000字。
1: 所以我喜欢晚上来工作，然后我白天就是。
0: 那关键你上早班呢？
1: 啊、哦，早班那我晚上我也不影响啊，所以我会喝功能性饮料啊。
0: 哦、
1: 但昨天我看完这个消息，为什么说要严肃一点的说呢？
0: 嗯，
1: 是因为以后咱不能乱喝了。
0: 为什么？我们家冰箱里好多功能性饮料啊。
1: 因为这种提神饮料它是有大量咖啡因的，那你晚上本来熬夜，然后处于亚健康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再喝这个提神饮料，就像你现在咔咔咔咔的。
0: 你不能晚上喝呀，这种提神的饮料，我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今天喝咖啡了，我就不喝这提神的饮料。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今天喝这个提神的饮料。我就不喝咖啡了，
1: 那
0: 替代的、
1: 哦、那是你替代了，但我不喝咖啡呀、
0: 嗯、
1: 对不对？我如果晚上我想工作或者状态更加持久一点、
0: 嗯、
1: 我会灌一瓶。
0: 那你是不想以后睡那刚就是你工作完睡觉了呀？
1: 那人家熊亮老师不也半夜不睡吗？
0: 那人家上晚班呢，人家不上早班呢。
1: 我
0: 你俩不一样啊。
1: 我上早班我也不影响，我能起得来呀。
0: 不是起得来的问题，它是损耗你的根本呢。
1: 然后呢，猝死概率增加。
0: 不是，你把前面前提给我说清楚，你这一下来的最后的终结
1: 结论呢？那就是因为大量喝提神饮料
0: 啊。就是你如果说晚上为了熬夜而大量经常喝提神饮料、
1: 嗯、
0: 它会增加猝死的风险。
1: 就是你身体可能说、哎呦，喝完之后我有劲。

0: 累了，
1: 太真的是
0: 我就是浑身我不困了，
1: 大脑反应都更快了。
0: 那是因为啊，它其实是调节你的神经系统了，
1: 让我的神经系统更加的就是快速活跃。对，
0: 但是你身体还处于疲劳状态，就是你皮囊还是你那个皮囊，但是你精气神给你提上来，但是对身体来讲有损伤啊。
1: 哦，就感觉是在骗我的身体，
0: 别被这个表面现象所蒙骗。
1: 那就是多休息，就如果一个人他爱睡觉，其实挺好的，就休息呗，想睡就睡。
0: 要睡得响亮，
1: 哎，不是，你要睡得有效果，
0: 对吧？有的人说，那睡眠其实这个看似，如果要是你啥事没有的话，你可能就睡了。但有的人可能平时工作也焦虑，感情也有问题，然后呢，可能就很想事儿。
1: 白天发泄完了，晚上再睡觉。
0: 所以晚上有的时候爱失眠的朋友来说，就是会要么就工作呀。
1: 他可能失眠有分很多种吧，有的人失眠是因为想事儿啊，是纯因为心理的原因想失眠。但有一些他不是想事儿，他可能是激素的分泌的问题，就是他激素分泌而导致他的一个生理性的失眠。那这个就不是说你想开一点想事儿，那他就没办法，他得去医院接受各种的调理。然后你说这个睡眠哈，它真的很重要。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呀，嗓子特别疼，感觉快感冒了。你提早睡，你那天晚上睡得特别好，第二天早上可能就好了。
0: 那个啊，
1: 我就是，我觉得它能治愈，就是初期的感冒。如果你多睡觉的话，
0: 我不行，我的体质不行。
1: 你都后半夜睡呢，你
0: 我得发出来。
1: 你能不能早点睡就好了？每天晚上半夜稿件都是到23:58发，我这只能早上5点多起来看呢。
0: 是吗？那你
1: 那23:58，我们家10点就熄灯了。
0: 那你睡太早了。
1: 我上早班，哎，我5点多起来，我不得10点钟睡觉啊。
0: 谁之前说7点就睡来着？
1: 那倒没有，那不至于。那7点睡，我后半夜2-3点醒，我去哪儿啊？我那天问潘老师不隔壁台上早班吗？
0: 对呀、
1: 人家9点半睡，比我还早半小时呢。我说我们家10点熄灯。他说他们家9点半，
0: 他骗你的吧？他有的时候晚上9点半还发朋友圈呢。
1: 怎么能质疑人家的这个？
0: 质疑你家的睡眠时间呢？
1: 质疑人家还是不是说谎呢？你怎么能？是品格问题啊，
0: 是道德问题啊。然后呢，也总之就是，如果各位晚上真的要加班或者熬夜，那就就是做好劳逸结合，别喝太多这种功能性的饮料，要不然的话对身体来讲是有负担的。
1: 那倒是。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两天晚上不是连续两天晚上都有出去吃饭吗？然后我就觉得负担有点重，因为每次出去吃饭就因为大家一块儿，要不就是什么麻辣锅，要不就是各种什么，反正都是那种油腻加辣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说就不能每天晚上这么吃了。咱就不说体现在体重的问题上哈，它也真的可能会就身体或者你嗓子啊各方面会有一定的影响。然后呢，就现在很多饭店他为了就是像提高他们的这好评率吧，就你吃饭的时候他可能会有经理过来调研，他会问你说，对我们今天这个您觉得这个鱼新鲜吗？那我只能说新鲜呢，我怎么那么情商低跟他说不新鲜呢？然后他说，那这个你觉得丝瓜和金华火腿是？你说特别好，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我想说他也是一份工作，是不是？那他可能也知道我是在敷衍。就我俩特别敷衍的把这个调查做完了，他送我一个甜品，是不是？那你说我提各种建议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个甜品。
0: 不是你，我是觉得你这个方面不是体现情商，你可以真诚一点。
1: 不是，是真诚的。
0: 就是你说，比如这个，假如说哈，这个鱼翅如果真吃不太有味道，或者说做法不好，或者过咸了什么的，
1: 挺好呀，
0: 你可以来说呀。
1: 就没有啊，昨天吃挺高兴的呀。
0: 那就是实事求是呗。
1: 就算是实事求是吧，但其实也就是你会觉得，就那种做法，它做到天花板上，它其实也不好吃。
0: 但有的人可能就是。觉得说碍于场面，或者说在大，
1: 我就碍于场面，
0: 就是他可能会说，哪怕他背后蛐蛐，
1: 对对对
0: 啊，但是他不会当面跟人家反映。
1: 昨天我俩那跟那个和家属们和孩子对那个就经理啊，我们说的特别好，那经理也很开心，是不是走了？我们出去之后就说，这是咱们仨最后一次吃这家，以后再也不来了。就不是他做的不好，就是那个可能我们就觉得说，就是以后再也不吃这家了，因为真的食之无味啊。当然个人口味啊。
2: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 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东二环在五里亭立交到联盘高架桥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大概是在20公里以下的车速，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们再来看，各位如果从东二环一路通过金鸡山隧道想通往北二环的朋友，也得保持好耐心了，在隧道内和出了隧道之后，有一小段目前也是走停停的节奏。那在北二环，目前在北二环的龙腰高架桥这个地方也是双向车多缓行，那如果想通过北二环继续往西二环的方向通行，那铜盘高架包括前方的象山隧道和出了象山隧道之后的陆庄高架，目前的通行时速也是20公里以内，走停停当中。西二环除了陆庄高架双向通行慢之外，还有工业高架也是双向车多缓行。南二环通行缓慢的地方集中在双湖互通这个地方，大概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可能都要陆陆续续的走停停，也保持好耐心。过江大桥在桥面上，我们能看到游修大桥王宝龙的方向，桥面上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通行，还有就是闽江大桥下桥处一路往六一路的方向，在桥面上也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巫山路的二环路口，巫山西路的二环路口，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也能看到这一路，从巫山西路口这个地方排长队等过信号灯，二环路口。那如果一路想通过巫山立交桥继续往南门兜的方向通行，这一段路可能也是各位得打起精神啊，因为它旁边有很多的非机动车，斑马线前大家注意礼让行人。还有就是在南门兜这个路口，会有很多的从巫山路来的车辆，他可能想左转，但是可能在那个路口的地方会占用直行车道一小段，那很多直行的车道的朋友和打算左转的朋友，咱们按道行驶以及互相文明礼让。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地方，稍等啊，应该是在东街口的这东街到省立医院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
5: 各位小伙伴平时天天开车，每天握方向盘，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方向盘都是圆形的呢？就不能是方形、三角形吗？其实这里边藏着很多讲究，不是随便设计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方向盘为什么是圆形的。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方向盘，而是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很不好控制。后来人们发现圆形的方向盘转起来更灵活，能更好地传递转向力，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都特别顺畅，不会有卡壳。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圆形没有棱角，万一发生碰撞

0: 能减少对驾驶员的伤害，比方形三角形安全多了，而且圆形方向盘握着也舒服，长时间开车不会太累。这么多年下来，圆形方向盘就成了标配，是不是很贴心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黄景瑜《再珍重》是电视剧《重气》的片尾曲，醇厚沉稳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歌曲诉说时代路上的别离与守望，在舒缓旋律里致敬并肩同行的羁绊与不曾褪色的理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黄景瑜《再珍重》。

0: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2: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0: 早安，
1: 早高峰路上的你。
3: 早晨的8:41，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4: 刚有个朋友发来一件事儿哈，因为他长篇大论发了一大堆，然后我们先给他匿名吧。
3: 好，
4: 但这事儿太好笑了，
3: 来你说一说吧。
4: 这位朋友呢，昨天晚上黑灯瞎火的，可能去圈子里面不知道干什么办事儿啊。因为他写的特别多，我就大概给他总结一下。
3: 好，你来说一下。
4: 然后走，他说回来的时候呢，有个村头的那个小路。然后呢，那个附近不是有养鸡场吗？
3: 对呀。
4: 然后在家有人来买鸡，然后把那个鸡放在那个袋子里面，然后那个老板就为了就是卖的方便，就直接把那个鸡放在那个小袋里，之后就放在那路边了。
3: 放路边。
4: 然后他那个为了躲避旁边的非机动车，那也不知道，那以为路边那东西都是死物。
3: 后来呢，
4: 他开过去了，压过去了，
3: 把鸡给压死了。
4: 对，然后这位朋友的意思是说呢，当时吓了够呛，因为都就因为好多东西它活着的时候你不害怕，
3: 对
4: 压死你是挺害怕的。然后他就说那老板也挺好，老板说你就我按批发价给你，我把这个要不就你就当买这个鸡了，反正都得杀嘛，那我就给你处理好，你带回去吧。
3: 对啊，
4: 这朋友说最后就是120买了一只，一共2只，240带回家。我觉得他这个，你不觉得这个事儿很像是电视剧里面的好多情节吗？
3: 是不是？
4: 这位朋友心疼你3秒啊，然后我觉得我们就不公布你名字了，
3: 不要公布了。
4: 对。
3: 然后有的时候呢，的确，你说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你说有一些人都会怕一些小动物，
4: 对。
3: 你说鸡呀、鸭呀、鹅这种带毛的，什么鸟啊、鸽子，我也害怕。
4: 我也害怕，就是禽类的，是不是？
3: 对。
4: 就但他们活着的时候吧，还行，就你只要离它远点，你不至于那么怕。
3: 是的。
4: 但一旦就是他们，就包括老鼠也一样，老鼠活着的我可能还行，老鼠死了的我就很怕。
3: 对呀、所以说人可能天生对一些东西，但有的你说卖鱼的、杀鱼的、杀鸡的，他可能天生和这些打交道，他已经是觉得还好。但是说有的人，我觉得像我，我是比较怕这些动物的。
4: 你也怕是不是？然后这位朋友，因为他发的长篇大论，我想说，他心疼你啊，就是这种素材。你也可以发语音说可能会不会更那什么，
3: 所以以后啊，大家也是就是在一些小路的时候看到路边啊或者什么的，还是要谨慎耐心。
4: 你看哈，因为他写的很详细，我也能理解他当时的场景。村口一般呢挺黑的，晚上
3: 对没有路灯，
4: 然后你说卖他们把那个，他如果说活鸡放在那儿你能看见
3: 活鸡，他也自己跑啊，看到车来了他也跑，
4: 他可能会放到那个网兜里面，就扔在路边。那你以为什么稻谷啊，或者当然也不能压啊，
3: 或者塑料袋子什么的。
4: 对，但你旁边有你那村道多窄啊，旁边有别人，那他为了躲避他可能就这是实属没想到啊。
3: 真的是，哎呀，200多块钱，
4: 这朋友应该去洗车了吧今天。
3: 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是还是提醒大家，你说现在车里关于什么有那么多的功能，你说这个车它没有任何异样提醒。
4: 因为可能车也没想到那个是一个活物的在里面，是不是？
3: 因为有袋子装着，可能也看不出来。
4: 但这位朋友我也挺佩服你的，就那老板给完之后，他还能把那个带回去，就可能在我们看来说，别看都不想看。
3: 也算是一个生活当中的插曲吧。
4: 其实也没事儿，你说那个，比如说他们就好多养鸡的，他买回去是不是也是为了吃吧？
3: 对，
4: 是不是？是，那要不就是给他抹脖死，要不就是他是不是也得走到那一步吧？
3: 是，
4: 所以那也倒也行，反正最后也都是殊途同归，在锅里嘛，
3: 在锅里。哎呀，那就有口福了。只不过就是原来可能没有打算买鸡，
4: 对，
3: 来这一遭啊，这买了两只鸡回
4: 趟村，买了2只大公鸡回去。
3: 来，既然说到了这个吃的事儿啊，前两天在河北沧州有一个顾客，说呢，在赵一鸣零食店买东西的时候发现啊，4块牛肉干0.299千克，竟然要64.58块。
4: 真牛肉啊。
3: 是啊，真牛肉，牛肉干本来挺贵挺贵的。但后来呢又重新称了一遍，发现怎么是0.08千克了？
4: 不是到底多少？
3: 不是0.299吗？怎么变成0.08了呢？
4: 秤有问题。
3: 那后来呢？这个复称以后，小票上的商品全都多算了分量
4: 啊。
3: 那、啊、不是这 一款呢、哦、
4: 那这个是不是得就是先跟那个店里边沟通啊、
3: 嗯、
4: 或者说这个是不是有一些我们消费者维权的渠道啊，那到底是称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因为同样一个东西在你们店里面反复称它就不一样
3: 啊。对呀，而且这个东西你说多了那么一倍的价格，
4: 而且你想64和17、
3: 嗯、
4: 那个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3: 那是、
4: 嗯、
3: 后来呢老板回应说也查了监控，店员操作没问题、
4: 嗯、
3: 称我们也没问题、
4: 嗯、
3: 啊，不知道系统是怎么识别了这个错误了，
4: 有可能是 bug 吧、
3: 嗯、
4: 那后来比如说店员也道歉了，店长也道歉了，那协商还给了整单3倍的赔偿，
3: 嗯，
4: 那还挺好，
3: 但是顾客拒绝赔偿
4: 啊，
3: 嗯，顾客拒绝赔偿、
4: 哦、我明白，因为有些顾客他会觉得你们店是不是不止我一个人这么宰啊，你肯定还有很多人、
3: 嗯、
4: 那我不要这个赔偿，我要投诉来处罚你们店，让你们长点记性、
3: 嗯、
4: 那倒也行、嗯、
3: 所以有的时候咱们那个买东西的时候这个无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一些品牌啊或者连锁、
4: 嗯、
3: 是不是，但看来有的时候也是自己不能太马虎和大意、
4: 哦、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一些你们家楼下超市或有一些店，因为现在好多都会给你小票嘛、
3: 嗯、
4: 但有些老顾客可能习惯了就不要小票就走了、
3: 嗯、
4: 还是建议大家要个小票、
3: 嗯、
4: 因为有些地儿他可能他就是也是杀手，就看见你来了他觉得反正你也不要小票，他可能跟你多算个几块钱或10块钱，然后呢你一旦要小票他就给你重新算了，所以好多时候当然我们说这是极其个别的现象啊、
3: 嗯、
4: 但如果有一些你经常很熟的店不要小票其实可以要、
3: 嗯、对、嗯、可以了自己来检查一下，
4: 对对对，
3: 包括有的时候咱买那个哪怕就在一些零食店上面每个产品大概的克

0: 是不是它有标注嘛、嗯、你拿了几个、嗯、大概心里要做到有一些数量。
1: 我之前在上大学遇到一件事儿，这也非常奇怪啊、嗯、我在成都的当时的沃尔玛买东西哈、嗯、在我大学那会儿也是属于比如说当时220块钱、嗯、然后我们买完了不给了小票嘛、嗯、然后我们坐在那儿等人，等人的时候我就在那儿拿小票在那儿算，他那个也很奇怪，就是每一个单价都对，但是最后合成的时候给你多算了20，嗯，就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机器加的吗，嗯，然后喂、哎、就还好是等人在那儿没事干，因为那会儿那个手机也没有这么多功能，没法玩手机啊，零几年，嗯，嗯那没事干我就在那儿加呗，加加加，我又喜欢觉得加加，哎怎么好像怎么算都是多20，嗯，然后我就去找的那个服务的地方，我说这个是不是不太对、嗯、后来他算一下他也是，然后就还给我20，嗯，那我想说那我平时都不会这么去加呀，因为我们都习惯了机器统一加嘛，怎么可能会出错呢、嗯、
0: 是的，
1: 但那会儿也是很奇怪，他们也很奇怪，但那会儿学生们也没有要什么赔偿，就给了我20、嗯、我就走了。
0: 对，所以好多时候这个电子这种东西可能也许他要么就是因为他是联网的哈，有一些现在都是连到那个价格体系当中的、嗯、有可能也是数据传输的时候有一些问题。
1: 对对对，就机器它也不是说它有的时候我相信它不是人为的，嗯啊，但它可能就是机器也是真的出一些 bug 啊。
0: 哎呀，那接下来咱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呢，看它是不是人为的，嗯、还是人为有没有把好关呢？嗯，最近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嗯、说呢，有位游客在湖南益阳市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嗯，发现馆内有一处提示牌存在多处错别字。这个一名小孩在提示牌前指出来说、嗯、爸爸妈妈你看这个牌子上那个匕首啊、嗯、它写成了个七手、嗯、数字七、哦、这个单刃呢、啊、它写成了单刀，哎，那个孤六零啊它写成了钻六零，
1: 你看一个小孩人家能挑出来这么多的错误。
0: 还有那个叫钢错哈、啊啊、那个是金属旁那个金字旁的错、啊、它写成了挫折的错。
1: 不是，咱就说你这个博物馆为还是一个市博物馆，
0: 哎对，
1: 没有三审呢。
0: 那妈妈你看这个、啊、宗教、啊、它写成了宗教，
1: 你这是五笔打字是不是，
0: 还是说你这是通过什么识别、啊、然后结果你没校正、
1: 哎、对对对对。后来呢有记者也联系了这个益阳市的博物馆，馆方的工作人员说呢，因为这个馆是23年10月份开馆的，嗯，当时很仓促，疏忽了3年呢，嗯，今年要没有这个孩子是不是还是发现不了啊。
0: 哎呀不是啊，实际上我们的解错牌啊之前也有一些错别字 啊我们一直在陆续纠错呀。
1: 哎，但是咱说哈，就有这么多的错别字，你们是故意的吗？你但凡有的时候说错别字一个两个顶天了吧，你一下小孩能数出5、6个来，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能有这么多的错别字，
0: 这就是没有把关严格、嗯、或者说你哪怕当时2023年那时候真是急于开馆、嗯、好，你开完之后现在都3年的时间了、嗯、你完全走一遍你是不是都已经
1: 对，
0: 都走了10遍8遍都够了吧、
1: 哦、而且咱说这市博物馆也算是一个文化单位吧。
0: 是啊，错了没有文化的事儿，你说
1: 是这么多错别字有点不太应该啊。
0: 不应该的啊、哦、所以说对于让孩子发现而且很明显的一些文字上的错误真的是不应该。
1: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还真的得靠孩子，大人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可能稀里糊涂的即便也不会去仔细看、嗯、小孩还真的是本着这样的一个哎这个心哎一下就能发现。除了这个之外呢，我那天在听那个案件播客，他是怎么破获的呢、嗯、就是有两个邻居听那个声响，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嗯，就赶巧了，一个就是推销老师，一个是初中生，嗯，他俩在说听到那个楼上有发生声响的时候，小孩就说是在晚上9点，那个老师就说是在晚上11点，嗯，后来呢就是经过就是各种的比对，因为有各种情况嘛，发现小孩说的是对的，嗯。那你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一个孩子才初中生初一的孩子他为什么就能记得，因为那孩子说他当时在背课文，所以就看了一下自己几点到几点能背下来、嗯、所以他记得，然后那老师呢就可能就大人嘛，有的时候晚上也不知道几点稀里糊涂的可能、嗯、所以就当时最早的时候破案人员在破的时候，一个初一小孩的话和一个刚退休的老教师的话、嗯、他们是采用老教师的那个、嗯、但后来发现各种的案件的客观的条件发现不对、嗯、然后就推翻了，然后发现孩子说的是对的，嗯，
0: 所以这个
1: 还得靠孩子，
0: 还得靠证据啊，还是靠证据。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一位女子啊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奇遇啊、嗯、她这个也是和打字有关，她本来打算带两个儿子呢去湖南的郴州、嗯、湖南郴州其实也很有名对吧，
1: 对，
0: 因为一字之差他不小心买错票了，去了一趟陕西的滨州
1: 啊、哦、那俩字儿很像，
0: 郴州呢是双木林加一个耳朵、耳刀，那个叫郴、滨州呢是双木林加三撇，这个叫滨。那尤女士呢、这位妈妈说，这个当时啊，
1: 不熟，就真的

0: 这有点像啊。
1: 对对对，他说他只是想记录一下这个事儿，没想到现在互联网一下火了哈，因为有的时候打字他不是用拼音打，他说那个
0: 对对对，
1: 这个叫什么写字的、哦、汉字写，那可能输入一下就、就输入错误了。
0: 这有的时候是文字方面让我们去买错，有的时候是说话，你比如说福州和湖州、嗯、
1: 啊，
0: 我之前以前在大学有一个同学说他回，所以说也是一笔带过，他说我回河南玩了，
1: 嗯，
0: 我以为哎呀怎么还去荷兰了，还能出国玩真的有点羡慕啊，是不是？当时后来觉得，哎，我说那他应该，还挺好的，家庭条件不错，是吧？还能去荷兰全家玩。
1: 嗯、
0: 后来一问是河南，就有的时候他说话就是一下就带过去了，你就会。
1: 所以吐字发音要清楚一点。
0: 有的时候这个文字你看，有的时候是耳朵听啊。
1: 然后呢，好在的是这个事儿发到了网上以后啊，郴州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向这位妈妈发出邀请，邀请一家人呢到郴州来游玩，
0: 挺好的。原本就想去你们郴州呢，是我买错票才去的滨州。
1: 哎，对，当然相这两地呢相距1000多公里，后续三个人又辗转了很多趟列车，终于8月10号那天下午到家了。然后呢，后来呢，记者也了解了一下这当地的这个郴州市的广电部门啊，他们说也是的确我们发出了邀请啊，想让他们来再游玩一下，感受一下。我们也安排了很多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当地的一些特别有名的什么仰天湖啦，然后飞天山啦等等，我们也会安排局里的一些朋友来去陪同，有专业的导游。
0: 那你说这个湖南的郴州都做出了表示，那他们去错了的那个陕西的滨州啊也得有点表示。
1: 哎，这你不能有这个压力啊。
0: 陕西滨州说，那你们都已经给这样给我压力了，是不是湖南郴州？
1: 嗯嗯，
0: 那我们也必须给这个游女士一家寄我们当地的文创礼品。
1: 嗯，
0: 一个受到邀请，一个给礼品。只能说受益的是游女士。
1: 是的，是的，
0: 这叫因祸得福啊。
1: 没错呀，你说，当然两地的文旅部门也是
0: 挺给力的，
1: 也是挺给力的啊，有这方面的服务的意识嘛。
0: 文旅部门说，是是，终于给我来了点新闻的流量，是不是？我还正没有由头呢。
1: 但是说实话，其实我自己来说，湖南的郴州我了解，但陕西的滨州啊，如果不是这次新闻事件，我也不会去主动去搜。
0: 你先去试一下。我们也问一下，接下来要休年假的这个我们的天骄老师哈，接下来是有打算去哪里玩呢？就因为你上次去，完了我这上次去哪儿啊？上次去九寨沟嘛。那这次，比如说你有打算去哪里玩吗？
2: 哎呀，天骄老师，这次还是去三亚呀。
0: 另一个家。
2: 嗯，对，我好像每年都得去三亚那么2-3次。
0: 真的就不腻哈。
1: 2-3次可不止吧，3-4次是有的吧。
0: 就是你知道
2: 基本上寒暑假吧。
0: 就你一提到三亚对这个东北人的吸引力，尤其哈尔滨人呢。
2: 我跟你讲真的，你说实话，我到了三亚之后，尤其是我们住的这一片儿啊，我们小区还算少的。你要到别的小区那更多。然后尤其你去了超市，然后呢这真的你就听吧，就跟你
1: 口音听口音。
2: 对对对，然后被你服务的那些工作人员就是满嘴的那个大碴子味儿，
0: 东北话。这我想到了，之前有个海南的脱口秀演员嘛，当然他是开玩笑啊，他就说因为那个椰树牌椰汁的代言人徐冬冬也是东北人，然后他就说这东北人抢走的可不止我们三亚，当然开玩笑啊。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

0: 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时间来到九点整，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在游戏洲大桥目前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车流量是逐渐增大的，提醒各位。另外在西二环鹤林高架往连潘高架的方向是沿线出现了缓行。还有任何其他路况需要帮忙提醒，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这个世界，八七六八七六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12日，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到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执行北京至乌兰巴托的航线。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12日，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当地时间11日，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表示，今年全球七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5: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6: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7: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8: 这是我的理想啊。
4: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9: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6: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0: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4: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6: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4: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1: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4: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

0: 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1: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

0: 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时间来到9:09，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长醒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呢，无论是关于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啊，还有就是财产安全了，有任何需要保险去帮忙的地方，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随时跟我来进行探讨。无论是留下您的观点，或者说需要帮您去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公众号长醒876，留下你的问题以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都会给您一一的记录下来，给您进行解答的。当然了，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各位来说到的是在本周各位要关注到的一些新的一个更新啊。每周呢，我们876的好物都会给大家有一波的更新，本周呢也算是这个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去精准的匹配到了关于七夕佳节啊，想要去送礼的各位小伙伴们，给大家来选择的基本上都是可以作为礼物，作为这种礼物送出的。因为什么呢？它都是这种套盒，你会发现有护肤品啊，有女生的包包啊，还有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的这种帽子啊，各个不同的品牌。所以大家呢可以自己来回复好物啊。首先呢，包包的品牌本周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 Coach 这个品牌。说到 Coach 呢，来自于美国的一个轻奢啊，轻奢品牌当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咱们敢说它是奢侈品啊，但是轻奢绝对是有了。而且这款包包呢，我们在我们的东北的一楼啊，也都可以时常的看得到啊，逛得到这个品牌。他们家的包呢，已经是有这么多年来，应该有几十年了吧，不断的一个更新，而且呢是真确实是这个品牌是深入人心的。他们家最早的呢，最火的就是 C 字标，包括像后来的这个 C 字的这种老花的标以及码头标啊，这些呢都是他们家的一个非常具有辨识度的一个品牌。那本次给大家上新的包包的款式呢，除了有像这种托特包啊，还有像那种女生的这种迷你的一个斜挎包啊，手拎包啊，各种各样的包型都是有的，所以是非常经典百搭的各种款型，颜色也是有很多的选择。那 Coach 的包包，它的到手价起始价是599元，当然有比它更贵的啊。那根据大家自己选的品牌，自己选的款式不同，价格会有上下的一些差距。但是呢，599的到手价已经是相当的划算，相当的良心了。所以各位感兴趣的，想要去尝试一下，或者说想要作为礼物送给另一半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微信后台呢，直接来回复一下好物，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除了包包之外呢，我们还有像来自于 MLB 的帽子啊，他们家呢最火的就是棒球帽了，各种不同的颜色，像最火的应该就是他们家的黑色 mini 标，对吧？最早呢是由杨幂带火的，后来呢又开始有这种爱心标，包括呢有这种就是硬壳硬顶的，还有软顶的，不同的帽型供大家来自由选择。那他们家的这个 MLB 的他们家的包包的这个帽子呢，颜色非常的多。其实现在的帽子不单纯的是作为一个防晒了，更多的是作为

时尚的一个穿搭的一个搭配的存在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那这款包包在其他的在正常的我们在专柜去买也好，其他平台也买也好哈，基本上是299起价，可能最便宜的是299，还有319的、329的，好像差不多就这些价格吧。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几个颜色啊，一个呢是他们家的黑色，mini 标，一定要是 mini 标的，比较洋气啊，比较耐看。另外呢就是藏蓝色啊，藏青色，还有呢就是这种浅棕色啊，浅棕色，还有一个呢就是酒红色，他们家的暗红酒红这个颜色呢穿戴上以后非常非常的显白。所以微信后台呢大家感兴趣的有想法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来进行选择了，多种款式颜色也是各种各样的，所以说男生女生我们可以买两款，作为情侣也好，作为礼物送给对方也好，都是 OK 的。

0: 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两个呢，一个是背的包包，一个是戴的帽子，另外的还有的呢就是我们的护肤品和彩妆类的产品了。一个呢是来自于 SK2 的神仙水的套组，一个套装啊，里面除了神仙水之外呢，剩下还有送的六种这个中样和小样。神仙水的是230毫升的大正装，一个套盒呢也是599的到手价。另外一个呢就是来自于迪奥的五色的口红的一个套组了，是作为一个小礼盒装。迪奥这个品牌，他们家的这个口红五种颜色都是五个非常非常耐看的哑光色哈，而且呢很高级的色系了。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吧。所以呢四款我们多维度都为大家考虑到了，最重要的是品牌都是相当的过硬的，所以欢迎各位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来进行查看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5: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6: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4: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7: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6: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4: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8: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8: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

0: 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完。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开始跟大家来共同探讨一些关于保险方面的话题。在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共同说到的呢是可以理解为是回答一下之前还没来得及回答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收集了一下大家啊关于这个保险的一些问题，会很明显的发现啊，各位呢其实还是有在非常认真的听节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问的问题呢是非常具有这种专业性的啊。我们昨天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个观点呢，其实说到的是关于这个税优的双保险。说到这个税优的双保险到底该怎么组合，怎么省钱呢？更多的内容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有去一起学习到啊。那今天呢也是跟大家来解决的问题也是和税优双保险有关的。首先我们来说到税优双保险，那什么是税优双保险呢？我们来复习一下啊，就是个人养老年金呢，每年最高的这个最高可税前扣除的钱呢是有12000元，而税优健康险呢每年最高可税前扣除的还有2400块，所以这两者相加呢有达到了14400块钱。如果是用45%的定额税率，那每年最高是可以节税达到6480块钱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每年的扣税是相对比较高的这部分人群朋友们，你去买这个税优的双保险，买完之后你会发现你每年保险的钱，保险的这钱你存下来了，保险你买了，保障的是你自己，而你可以做到节税，而这个定额节税最高可以达到6480块钱哈。也就是说，你看你又存钱了，你又省钱了，这里外里你想想，你这加起来得省了多少钱？这钱原本是不是你花掉了？你不知道就从哪个指头缝里就溜走了，是不是？所以其实这就是合理的理财的一种方式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聊到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问到了关于税优健康险，说这个2400的额度是必须用完吗？当然不是必须的了，因为其实2400元它是一个最高扣除的限额，你买多少就给你扣多少啊。但是最多我们是不超过2400块，比如说你只买了1200的税优健康险，那就只能扣除1200块。建议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实际的需求来进行配置啊。我们当然不要单纯的为了说我想享受到定额的这个扣除的这个税金啊，我就定额的去买，最后买到最后觉得自己压力挺大的啊，这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就你既想本身就想买的前提之下，我们最好去选择这种有税欧双保险，然后可以进行减免税的这种保险来进行选择。其实这种类型的保险啊，大家记得你要去买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税优识别码的，就只要是带有税优识别码的，都可以在你未来抵扣税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免除。

来微信后台这位叫做达云的朋友啊，他说个人养老金和税优健康险哪个更划算？两个东西它不太一样啊，一个呢是针对这种年金险和理财相关的来进行以储蓄分红为主的一类保险，一种呢是侧重健康保障医疗类的啊。那税优健康险的一个优势呢，它是非常的灵活，每年2400块的额度，缴费灵活，还可以享受到医疗保障。而个人养老金的优势呢是额度更高，每年在一万二啊，每年在12000元，它的节税效果会更加的明显，所以两者组合配置效果最佳了。那税前抵扣额度呢，从12000直接提升到了14400，这是税前抵扣额度。什么叫税前？就是这个是我们还没有进行扣税呢。如果说你买了这个之后来进行你税后的一个这个抵扣税，那封顶的扣税最高的优惠可以达到6480块啊！这个在刚刚的这个一开始就跟大家有说到了。所以呢，这就是它比较诱人的一个地方啊。依然要提醒到大家啊，就这种保单呢，我们买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带有这种税优识别码的，我们才可以进行抵税啊，包括在理赔呀、报销啊，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是不需要再进行任何的补税。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非常的好用的一份保险啊。所以微信后台各位还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需求，都可以在后台直接来留言了，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好的，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在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首先看到的是在巫山西路，目前呢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在大洋经典门前这个信号灯处啊，出现了一个排队，队伍呢确实是排得比较长，一直从这个信号灯口排到了快要到这个巫山立交的这个上桥处了哈，已经快到这个白马河已经排到了巫山社区的这个位置了，所以提醒一下各位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花园路啊，那这边呢就是在协和医院附近，一直呢是从这个学院前向花园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就是在延安小学门前的这个信号灯处出现了一个排队啊，已经是比较长的一个亮红，包括在旁边的这个交叉路口圣庙路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这条路上的车主们，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因为这边的车道呢首先是比较路面是比较相对较窄的。那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五一路在正大广场门前往五一路的方向啊，往古田路的这个方向信号灯处也是出现了排队，队伍的这个信号灯至少要在三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那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二环沿线了，那在东二环关注到的重点是在鹤林高架，从金鸡山公园出来之后，鹤林高架往东太和的方向。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西二环啊，那西二环呢，那现在此时此刻相对来说还是相对不错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的行走，还有任何其他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

0: 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创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王景瑜《再珍重》是电视剧《重气》的片尾曲，醇厚沉稳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歌曲诉说时代路上的别离与守望，在舒缓旋律里致敬并肩同行的羁绊与不曾褪色的理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景瑜《再珍重》。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0: 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在这里陪你。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这小节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了啊。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税优的双保险，说到的税优双保险的重点来关注到的就是它的这个可以进行抵扣税的这一项啊。那其实呢，在微信后台很多朋友也在关注到，我们不断的提醒大家，既然你想做这种抵扣税，这个享受到的这个福利，那我们一定要记得选择保险的时候一定要去选择带有税优识别码的。就有人在问了，而且不止一位朋友在问，那税优识别码是什么，在哪里找，怎么去进行辨别呢？那税优识别码它其实是在你购买税优健康险之后保单上的一个专属编码，每年个税申报的时候，在个税 APP 的商业健康险抵扣栏中你填入这个码，系统就会给你进行一个自动的抵扣了啊。如果保单上没有税优识别码，就算买了也抵扣不了。所以咱们既然选择要进行这个抵扣税这一项啊，那我们一定要去选择有税优识别码的保险来进行购买。那这样一下你就缩小了你的整个的范围了。而且呢，整个的税优识别码呢，其实它是有两类型的保险可以供大家选择，但是每年有一个封顶的价格的啊。我们一个是个人养老年金啊，个人养老金的一个补充，一个月1000，一年就是12000。另外一个呢，就我们说到了一个税优健康险2400，那这两者封顶是14400块。你买进去之后，你未来你在比如说每年年底，我们都要每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无论你是在哪个行业，咱是不是都得报税啊？个人申报税的时候，咱们记得你把你买的这两项保险的这个税优识别码给填进去。如果你封顶买到了14400，你适用45%顶格税率的话，你每年节税可以帮你去节省到6480元啊。这是我个人认为是不小的一笔节省啊。你想吧，我们每个人的税一年交多少钱，如果你能节税节到6000多，那是

还是非常划算的啊。所以依然是要再三的提醒各位了，我们记得就是每年在去申报的时候去进行这个税优健康码的一个填写啊，把这个税优识别码的填写到这个这一栏当中，抵扣栏当中啊，来进行抵扣，它是会不需要你任何的一个二次申报，它是给你进行自动的一个抵扣，它会进行自动的换算，具体抵扣多少钱，肯定是根据你的一个就是你的一个税率啊来进行换算的。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去选择带有税优识别码的，没有的这类型保险那咱也是抵扣不了的啊。所以个人养老金加税优健康险的这个组合配置，两者叠加呢，每年最高可以税前扣除达到14400，然后节税达到6480，而且既享受到了节税，同时又可以享受到的是医疗保障加养老储备这两个缺口的一个统一的补充。

那我们也是跟大家来去回顾一下。其实呢，我们说到了这种自然灾害呢，对于我们生活在福建的生活在福州的我们来说呢，更多的关注到的一定是台风天了。台风天的暴雨啊，我们难免会担心到的就是，哎，自己的车辆会不会这个被树木倒伏砸到啊，以及呢像这个有水淹呢啊，类似于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要首先要提醒到大家的就是车险一定要买足。暴雨当中车辆泡水是一个非常高频的一个灾情，所以我们的车损险呢是一定要进行购买的。另外呢，我们的三者险要买够啊。在灾害当中，像前段时间啊，在广西的灾害当中啊，就这广西一个地方，在一次的这种暴雨天气当中收到的报案达到了4329笔，所以它不是一个很少见的偶尔的一个事件啊，它是一个比较频发的，覆盖面还是比较广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呢，很多朋友都在问了，说这暴雨中车辆被水淹了，保险到底赔不赔呢？先给您一个肯定的回答，是赔的啊。车损险覆盖了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车辆损失，但是要注意到的是，车辆被淹之后，大家千万不要二次去启动你的发动机，否则可能被认定是叫做人为扩大损失而拒赔啊。所以呢，正确的做法是，第一，你马上立刻报案，然后呢拍照留存等待救援。一定不能做的，一定不能做的啊，咱们重要的事儿说三遍了，一定不能做的就是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你千万不光是得你自己知道，也得告诉你们家里所有有驾驶证的，有开车哪怕是偶尔开车的，就都要告诉他们啊，一定要有这方面的一个认知。同时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啊，还说到了一个点，说到了这种政策性农房。那政策性农房有一份专属的保险，那这份保险呢也是非常我大力推荐大家买的，尤其是像家里像有这种祖屋的呀啊，有这种这种祖辈给留下来的房子啊，就政策性农房保险，它是一个政府的补贴性的保险，它是由政府进行保费的补贴，保险公司来进行承保的一份惠民保险，有点类似于我们的这种医疗类的惠民保啊。那主要保障的是农村居民住房因为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损失，比如说像这次湖北在受灾之后大约2小时就完成了首批的赔付支付啊，这个快速的赔付也是因为有政府进行主导。那各地的政策不同，具体呢是可以咨询当地的村委会。

或者保险公司，而且这份保险呢也是相当相当划算的，也没多少钱啊，好像也就是一两百块钱吧，就能给整个的家庭来进行一个，你的农房来进行一个全额的保险啊。所以呢，如果像我们这种在福建的，在福州周边的，那比如说不管你们家的祖屋房子宅基地在哪儿啊，咱们呢都是可以去买这种，考虑去买一个政策性的农房这种保险。那这份保险呢同样是由政府来进行一个保费的补贴的，那这种家财险呢，它呢保障的范围相对还是比较广的。那我们就是重点要考虑到的就是我们会有台风天，万一要被水淹啊，东西被泡啊这种危害还是存在的，所以呢一年花呢一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相当相当的划算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在微信后台，就是还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想求助的可以来问我，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哎，比如说我们去你们当地的村委会呀，去问一下啊，去咨询一下当地的村委会，或者说你打个电话给你常买保险的这家保险公司啊，去了解一下，这个呢名字叫做政策性农房保险。

另外呢，我们还要再跟大家说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在暴雨的灾害当中，保险公司它会为大家开通这个绿色的通道。那绿色通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我们作为普通的这种居民、普通的消费者，我们该如何去进行享用到呢？那绿色通道是保险公司在重大灾害当中所开通的一个快速理赔通道，简化理赔的材料，我们可以取消定点医院的限制，免现场勘查，预赔付，这些都属于是绿色通道当中给到的一些福利啊，给到的一些政策，目的的就是为了让受灾的群众尽快的拿到赔款，尽快的去重建家园。那在这次的灾害当中啊，多家的保险公司都是为此而开通了绿色通道啊。

所以呢，既然说到这儿啊，我们也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其实呢，我们今天给各位要做到的三个总结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车险一定要买足，尤其是正在收听的各节目的各位朋友，咱们每家每户每户啊都有那么一两辆车，咱们一定要记住，车险配足了，尤其是车损险，咱们一定要买足。暴雨季节，车辆泡水风险相对较高，车损险呢就是大家最好的一份保障啊。所以呢，各位一定要谨记。还有一点呢，要提醒大家，就遇到灾害的时候，第一时间要进行报案。灾害发生之后，保险公司呢会给大家来开通我刚刚所说到的这个绿色通道。那越早报案，就可以越早拿到赔款。同时还有一点，一定记住了，车辆如果真的被泡，千万不要二次启动被淹的车辆啊。

另外呢，我们关注到的就是家财险还有农房保险了。家财险其实我们哪怕是生活在城市的我们也可以考虑啊，给自己的房子去买一份家财险，而且呢也相对不高。那有家财险其实分蛮多种的，有一种呢是专门去保这种固定的这种，像比如说像我们的墙壁呀、我们的地板呐、像我们就是固定在墙面上的、墙壁上的，我们无法移动的这部分财，就是家庭的财产。另外呢，还有包括的就是可移动的这些东西，保障的就更加全面。那如果说保障的越全，那肯定保费相对来说是会更高一点点啊。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那什么样的人群，我建议一定要买呢？就是有开店的。无论你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店面啊，店铺，就是如果说你开的这家店里面有东西，那你就可以每年都会为他去买一份保险啊。其实这还是非常有必要性的一种。

物。那回复完好物呢，你可以看到了是四个链接，这四张海报啊，四张海报当中我们可以识别到的分别有 SK2 的神仙水的套组，一个礼盒，非常适合送为作为礼物送给七夕节的他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来自于 Coach 的一个包包，它呢有各种颜色各种款式可以选择，同时还有迪奥的口红礼盒五件啊，五色的就是这个一个套组，一个礼盒装，也可以作为小小的礼物送给另一半啊。这个到手价超给力的，只要199块钱。同时呢，还有就是来自于 MLB 的帽子，韩国直采，颜色很多，男女生都可以去选择啊。到手价呢，只要129块钱，也是相当的划算了。所以微信后台呢，各位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直接来回复好物。刚刚以上所说到的这四款呢，这四种各位呢都可以自由选择。那价格呢也是非常实实在在的，我们的一个到手价呢都是相当给力啊，各位自己来回复好物来进行查看。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东二环沿线，在鹤林高架桥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处往火车站的方向会比较繁忙一些。过江大桥、游西洲大桥在金山一侧上桥处往宝龙的方向通行速度比较慢哈。过了这个车辆的并道处，到了桥中段之后，您再往火车站或者往宝龙方向就好走很多了。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到的是五四庆城路口往五一路的方向，就是快到省立医院的这段，通行的压力会稍微大一些，时速保持在20公里左右。过了省立医院的这个路口之后啊，您要再往这个台江的方向就会好走很多了。其他路段呢，目前是正常的通行状态，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平陆运河昨天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九月通航之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昨天，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到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到乌兰巴托航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

0: 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0.4%， 占比首次超过六成。上海计划将大模型磁源 token 开销纳入技改支持，未来企业调用模型产生的磁源 token 等投入有望申请技改补贴。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体育方面的消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5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小伙伴留言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海阔天空说，瑶瑶好，想起来了，那档汽车线性节目叫车博士，是孙美丽和潘潘做的，印象中你也做过。对，车博士孙美丽做过，潘潘还叫过 AME 吗？好像是，我都不记得了。潘潘我倒没什么印象，孙美丽我有印象，做的叫车博士。然后至于你昨天说的那个豪车志，是一位男生，叫Richard 还是叫什么，对吧？是不是？我有点忘记了。对，那个是汽车线性节目啊。然后现在呢，现在就是叫一凡说车啊，有直播的节目啊，有线性节目啊，对不对？你的印象真的是很深，哎，真的是我们的老车友了啊。车博士我都忘记了，确实是有车博士这档节目，当时是线性节目，对不对？哎呀，我们的小伙伴真的是帮我们，人家怎么说来着，想要找回18岁的自己，就去见你18岁的那个朋友就好了。你看我这不是也是一样吗？想要找回以前的自己啊，就去跟我们这个老车友聊天就好了，也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就能回忆起来啊，可能10年前、10几年前的节目啊，或者一些活动啊，发生的事情啊，对不对？真的是帮我们回忆了，非常感谢这一路的陪伴和支持，这特别不容易。
1: 车市头条，
0: 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来说到的是工信部在日前发文啊，说根据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相关的标准化技术组织已完成面向车路协同的车云通信安全技术要求等50项通信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予以公示哈。那公示的时间呢，是今年的8月12号到9月10号哈，就是面向车路协同的车云通信安全技术要求。再来说到的是乘联分会日前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说7月份的新能源

车在国内的总体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是65.1%，较去年同期增长是1.6%，环比增长2.1%。那么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再次创下历史新高，包括我们刚才的

新能源车的占比都是有的，但是我感觉咱们福州路面上跑的这个车来讲的话，占比还是挺高的啊。我们不管说是它是私家车也好，还是营运车辆也好哈，我们就说在福州的日常，在福州通勤工作生活的绿牌的车来讲，占比真的是不低呢。不知道有没有40%-50%有没有啊？50%。再继续来说到的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联盟宣布啊，它的具身智能工作组以为业界提供具身智能产业全局发展视图，推动供需双方对接和产业链上下游高效协同为目标，正式启动具身智能产业图谱2026年征集工作，申报日期自即日起到今年的9月底。再来说到的是日前上海市网约车协同监管工作专班召开专项部署会议，宣布近期在上海全面启动行业清网行动，上海全市24家网约车平台聚合平台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参会。那么这次的清网行动工作呢，仅仅围绕运力管控、价格监管、数据治理三条核心主线，统筹源头前置管控和后端的从严查处两端发力，细化企业自律整改、数字赋能监管、精准执法震慑三大板块，落地10项重点工作任务，层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再继续来说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哈，最近呢，特斯拉的首席设计师在一次汽车的节目当中，在一期的汽车节目当中表示哈，说全新的 Roadster 跑车呢会很快面世。那么这款车呢，正是特斯拉在2017年首发，原本承诺2020年前投产的车型啊，这个很快推出，有媒体加了双引号啊，所以这车到底是什么时候才能面世的？再继续来说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啊。前两天呢，奥托利夫芜湖安全系统有限公司在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举行奠基仪式。那么新工厂呢，将聚焦汽车安全气囊产品，建设现代化生产车间以及自动化装配产线，计划在这个2027年正式投产。再继续来说到的是根据宁德时代的消息，近日呢，宁德时代与连云港交控下属公交集团签署了5年期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呢围绕车辆后市场服务与城市换电网络领域深化合作，助力城市交通低碳发展。那最后来说到的是小马智行啊，宣布它的全球自动驾驶测试和运营总里程正式突破1亿公里啊，这前两天宣布的。那么这家呢是成立于2016年的自动驾驶企业，那么2024年的时候登陆纳斯达克，2025年在港交所完成双重主要上市。那目前的业务呢，覆盖的是 Robotaxi 和 Robotruck 两大核心板块哈，就是自动驾驶出租车啊，就是 Robotaxi， 还有 Robotruck 呢，就是自动驾驶卡车，这两大核心板块。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会请到评估师帮我们来评估车辆价格，所以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提前在您的在我们876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啊，发送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还有行驶公里数。

我线性节目里哎，就告诉大家纯电车和插混的这个区别啊，就真的是蛮多干货的，听一听还真的是能有一些收获哈。那当然有些小伙伴可能说啊，这个我都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天节目当中总有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些小知识点，对吧？那瑶瑶之后介绍新车的环节，可否方便做一个回复链接，这样可以一边看一边听会更直观一些？当然可以啊，完全没有问题，从今儿就开始。

海阔天空说时间太久了啊，他说像新闻、汽车、交通、家装、娱乐，从你的节目里学到太多干货了，那必须的啊。昨天那天可可还在问我说，哎，他要买车的话，要买纯电车还是这个插电混动的车啊？我说我个人比较喜欢纯电，然后跟他讲了一下，然后我就给他拍。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啊。各位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小伙伴，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继续留言发送过来，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来，请进林评估师啊。来，您好。
3: 嗯，大家好。
2: 嗯，来看到的是一款Polo 啊，是白红色车，1.4排量自动挡的，跑了13万公里，2011年的。
3: 这个车应该在1000块钱吧。
2: 报废好还是卖掉更好？
3: 如果置换的话，报废

0: 应该会更合算一点。
1: 对，还能拿个，哎，是2万块钱是不是？
0: 没有啊，
1: 啊，
0: 千块钱，
1: 报费不是，
0: 啊，就是报废用的是，
1: 报费补贴是2万。
0: 买新车的一个价格。
1: 哦，对对对，也是，它按照这个比例来的，对。
0: 是。
1: 但是应该也比卖掉合适，是不是？
0: 是。
1: 置换也是哈，置换最高是1500，那看你买新车的价格哈，这个我们就几千块钱哈，来小几千，对吧？
0: 是。
1: 来看这款是2018年的众泰 Z700，18款，1.8T 的，8万公里黑色车。
0: 众泰 C，
1: Z700，一辆小轿车。
0: 这个的话，基本上也是报废这个。
1: 啊，这也要报废？它18年哎，才八年，
0: 这个车没什么价格啊。
1: 不好卖啊，都没什么人开。
0: 是，
1: 那众泰好像 SUV 还好一点，是不是？
0: 是。
1: 好，再继续看到是22年的昂克赛拉，21款，2.0排量的，5万公里。
0: 塞拉，
1: 昂克赛拉，
0: 安克塞拉，21款的。这个应该1.5的还是2.0的？
1: 2.0的。
0: 这个应该在5万左右。
1: 5万左右啊，好，最后这款车是23年的红旗 H5，24款，1.5T 的，12000公里，二三年一万两千公里，说没怎么开，
0: 23年1.5匹，这个应该是在9万左右。
1: 9万左右哈，好，参考一下这个价格。我们今天我看一下就这么多啊，感谢林评估师，谢谢您，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感谢林评估师评估的价格呢，各位小伙伴来参考一下。如果说您还有要评估的一些车辆的话呢，可以继续在畅行876的微信后台来留言。

好，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新车上市的消息啊。有媒体呢从官方了解到，极狐的阿尔法 T7 会在成都车展首发。那么新车呢主要是瞄准年轻运动 SUV 市场，或者主打20万元的这个区间，搭载华为乾坤辅助驾驶系统，提供 1.5 排量的增程以及纯电动版本。外观方面呢，采用的是低趴的宽体轿跑 SUV 设计，车头采用了贯穿式的设计，灯带内部点亮之后营造出星河效果，同时车辆呢还有小蓝灯以及激光雷达，并且搭载的是华为乾坤智驾。此外呢，车辆还搭载21英寸的双五辐的运动轮圈，那前翼子板呢提供这个通风口，车尾是贯穿式的尾灯，同样加入了星河元素，后扰流板造型比较动感。内饰方面，新车内饰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大面积的皮质包裹，配备全新的这个 1.1 米宽的全景的 PHUD 哈，那它包含车辆的速度信息、日期和时间、多媒体等很多的信息显示。同时呢，车辆还配备17.3英寸的 3K 中控屏，氛围灯融入了沉浸式的星河环绕效果，所以呢，车辆前后排带来宽敞的乘坐空间啊，也引入了全景天幕。动力方面呢，增程版本配备的是 1.5 排量的增程器，发动机呢是77千瓦，电机最大功率是200千瓦，配备磷酸铁锂电池组，那么纯电版本的电机最大功率是227千瓦。像我们说到的这个极狐阿尔法的车哈，就这个品牌的车基本上在福州也有，但是不是特别多，时不时能看到。那这个车是属于，我个人认为啊，就属于颜值比较高的车啊，外观就很好看，很吸睛。所以现在可能很多人买车外观是首要的，对吧？这外观好看了，我再了解你啊，这里程啊，这其他的一些售后啊等等。但现在车颜值都很高，就属于是各花入各眼。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目前的五四青城路口往五一路的方向的车流量会有一些大啊，在快到省立医院这一段会有一些慢，可能有些车要进这个停车场，或者停在这边要下课、上课等等的，所以这段各位经过的时候，文明礼让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他路段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持续开通88054876，还有83994876。

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小伙伴回忆好物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回弹链接，有迪奥的口红小样啊，还有 Coach 的包包啊， SK2 的这个小熊爱心礼盒呀，哇，就非常的实用啊。Coach 的包包只要599元起啊，然后 SK2 的这个礼盒599元，然后还有迪奥的口红小样5件套啊，199。我觉得口红小样真的是非常非常合理且需要推广的存在，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本身我也不太爱涂口红，我就觉得就都用不完，买的都是那样涂两下。当然，可能爱涂的人或者说习惯好的，因为不一样。你像咱们主持人王一涵，他就是涂口红就怼着这一支涂，哎，我这支涂完了或者快涂完了我再买下一支。我呢可能不是，我可能看到喜欢的我就想买，但是那满满的一支满满的一大支其实也涂蛮久的，再加上我不太爱涂口红，所以我决定啊要调整自己啊，调整自己，比方说不买口红了，还不买什么散粉啊什么腮红都不买了啊，因为买完之后其实使用频率没有那么高，一点浪费，对吧？把钱花在刀刃上。你像咱们这个5件套的小样199就很合适啊，然后包括 Coach 的包包啊599，你可以在这个比方说母亲节啊家长生日的时候啊送给妈妈，又有牌子，但是价格又不会特别贵哈。所以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好物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小鹏 G9L 哈，它呢迎来了首发亮相，而且开启预售了，推出6款车型，预售价是259,800。它呢是全新的中大型5座 SUV。各位啊，刚才有小伙伴说能不能看图片啊，在876微信后台您回复互动就能看到了，但是因为这个平台的原因啊，您回复互动之后也没有太多的图片啊，它有规定只能有个4-5张啊，所以大家且看着啊，大概知道长什么样就行。外观方面呢，这个小鹏的 G9L 采用的是品牌最新的家族设计体系，车头呢配备的是封闭式的前脸，搭载无断点双条幅贯穿式的 LED 灯组，这个前脸包围两侧呢集成了 AI 数字投影大灯以及辅助驾驶小蓝灯，前后双贯穿的灯总长超过6.4米，其中包含480颗独立的 LED 的灯珠的超长贯穿的灯带。那么其中呢，中间啊配备的是主动式进气格栅，可根据行驶的工况自动开合，那么调节它的散热效果，优化整车的风阻系数。车辆呢还搭载 GX 同款的 AI 数字投影大灯，能够实现人车130万像素级的精准遮蔽，不仅有礼让行人和变道提醒，还有跟车距离的预警，更具备娱乐交互和迎宾光毯的功能啊。当你靠近车辆的时候呢，地面自动投射的高清个性化迎宾图案，在车外通过 DLP 可进行这个98英寸的车外投影。这款车呢，轴距达到了3.1米啊，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 还配备20英寸、21英寸和22英寸的3款不同的轮圈造型。车身颜色呢有绿色、紫色、黑色、白色、灰色5款外观的车漆配色。车身侧面哈，4门电动这个开闭的电吸门，哎，这个我比较喜欢，就是你关门的时候也不用特别大力，不用担心没关上重新关一次哈，它自己会吸附上去。配备的是22英寸的超宽的胎，鸳鸯胎啊。那车尾呢，采用的是动感流线的溜背造型，配备一体式的悬浮轻薄扰流板，15度的下压角度，进一步降低车尾的视觉中心。同时呢，车辆还提供360度的车外智能语音交互，支持4门2盖的语音开启，还有车外的语音播入播出，还有车外的语音控制音乐外放等功能。内饰方面呢，它有橙色、红色、白色、黑色4款内饰配色啊。然后它配备的悬浮式的中控屏、内嵌式的仪表屏和88英寸的 AR HUD 以及9英寸的流媒体后视镜，哇，全部都是大屏幕啊。那这款车呢

它的第二排配备的是21.4英寸的 3K 的娱乐屏，支持75度的无极角度调节，可以通过语音啊、触控啊、手机、蓝牙三种方式控制。二排呢，搭载的是智能四电机的行政中岛，可以语音开启，集成手机、无线充电面板、折叠小桌板，还有功能控制屏，配备的是风冷双开门的这个温区的车载冰箱，还有折叠小桌板360度可调啊，支持纵向两极延伸。冰箱的容积呢是12.5升，支持-6度到50度的一个宽温浴啊，就是你想帮宝宝把奶保温在里面也 OK 啊，或者说哎我想放个这个冰的可乐什么的也是没有问题的，保温保冷都可以。那新车呢还搭载33扬声器的音响系统，全车配备头顶天幕以及两侧车窗是270度的三面电动物理遮阳帘，整车的得房面积啊，你现在就叫得房面积5.1平米，哎呀这么大，5.1平米。后备箱的容积呢是1152升啊，同时提供230升的后备箱的下沉储物空间。辅助驾驶方面呢，小鹏 G9L 搭载的是3颗图灵 AI 芯片与小鹏第二代的 VLA 智能驾驶系统，智能驾驶硬件的有效算力呢是2250TOPS。动力方面呢，新车有纯电增程两大版本啊，提供的是2驱4驱的车型可选。新车呢采用的是800伏的超快充，9分钟就可以充电450公里。那纯电版本呢，提供的是磷酸铁锂还有3元锂两种电池类型。COTC 的续航里程呢有660、702和755。那纯电两驱车型呢，搭载的是277瓦的单电机。那么纯电四驱车型采用的是前后双电机的布局，前电机的功率呢是160千瓦，后电机的功率是270千瓦，0-100加速时间是4.45秒。那增程版车型呢，搭载全新一代的四驱增程系统，1.5T 的增程器，最大功率是110千瓦。两驱车型搭载的是210千瓦的单电机，四驱车型采用的是160千瓦的前电机加210千瓦的后电机，0-100加速是4.95秒。配备的是63.3度的电池组加60升的油箱 ，COTC 纯电续航呢可以达到435，啊，相当够用了啊。综合续航在 COTC 标准下呢是1602，啊，基本可达到1600。你像小鹏 G9L 呢，它的竞争车型包括像理想 L7 啊、问界 M7 这些车型。那理想 L7 呢，就凭借这种智能的一个配置，牢牢拿捏家用市场啊。我觉得家用市场来讲，很多就是买理想的，对吧？那问界 M7 呢，依托华为的鸿蒙生态，抢占了智能化的高地。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内卷程度持续加剧啊，所以小鹏 G9L 的定位也是精准，而且打法比较清晰，就是你追求大空间舒适性的家庭用户，那也给你注入了这个智能科技啊、高效补能的年轻群体，所以也精准填补了中高端 SUV 市场的空白。反正呢，现在就各种卷，大家买车的时候呢，也是一头雾水啊。哎，听听这个也挺好，哎，想买；听听那个也挺好，想买啊。这个海阔天空回互动就看到了这个车辆的信息了啊，对，车辆的信息大概最起码大概知道长什么样，是这个意思吧？没问题哈，以后哪怕几张图面给大家来选一下，回头我们就是外观也选一张，然后内饰也给大家选一些哈。对，大家如果想看这个小鹏 G9L 长什么样的话呢，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互动哈，就可以看到图片了。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东风风神 L8Y 迎来实车亮相，新车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五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根据了解，东风风神 L8Y 会在八月内正式上市。外观方面，车辆整体造型动感利落，前脸的双飞燕发光 logo 非常精致，专属琉璃紫车身色以川西暮云环绕的天青紫调为灵感，车身侧面采用凌厉的腰线贯穿前后，并配有传统的门把手，前后翼子板营造出宽体视觉效果。车身尾部采用了双段式的车顶扰流板，中间内置了双高位刹车灯组，尾灯组采用了贯穿式设计，两侧主光源采用了三组列阵式造型，在点亮后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内饰方面，车辆采用15.6英寸中控屏加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 A2 HUD 苔藓，搭载高通骁龙8155车机芯片，支持华为 HiCar CarLink CarPlay 功能。

0: 车辆前排标配云柔大沙发，主副驾都支持座椅按摩、通风加热以及记忆迎宾功能，配备三气带、四向腰托，有效缓解腰部疲劳。动力方面，旗舰版车型搭载单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最大功率135千瓦，最大扭矩260牛米，配备61.83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535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黄景瑜《再珍重》是电视剧《重气》的片尾曲，醇厚沉稳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歌曲诉说时代路上的别离与守望，在舒缓旋律里致敬并肩同行的羁绊与不曾褪色的理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黄景瑜《再珍重》。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来看一下海阔天空说，瑶瑶你改天用你的专业也劝一下熊亮买电车吧，他真的一直拖着油车。我跟你说啊，我们876哦，你看熊亮，可可，宋晨，然后还有一个摄像啊小哥啊，他们四个是我知道的，就是要买车，就是无论是买车还是换车，就是很中意油车，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也没开。你像可可他也没开，他现在家里是油车，他偶尔开。那宋晨是没有开车，还有那摄像小哥也没有开车，可能过年回家开家里的车啊，都是觉得要买车要换车都是要买油车。可是我就觉得说，但是我就觉得说，就是我觉得如果现在买车换车也好，我个人观点就是买电车。且是纯电车，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增程啊，或者是插混，我都不是特别喜欢。我觉得纯电挺好，当然每个人用车场景不一样啊，你不能说啊，瑶就说那这个很片面，我确实片面。就是我自己来讲，我就是市区开着。

上下班跟朋友吃吃饭，就在福州市区最远最远最远，我可能开个两个小时的高速能到的地方，也就是到泉州了。哦，最远最远就是这样子了。所以我的用车场景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买电车挺好的，就不要用油车，也不要用增程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每个人用车场景不一样，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那他们这种呢，像熊亮啊、宋晨啊、可可啊，还有我们那个摄像小画呀，啊，他们这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没理由的，哎，就是喜欢油车，也不知道什么，就是喜欢油车，哎，也不是就是喜欢，哎，就像我就是喜欢电车一样，每个人不一样，对吧？我只能说。你考虑一下，因为他们这种就不是说能劝的，不是说有些人摇摆不定的那种好劝哈、啊。这种他就是莫名的没有理由的啊，就是要投油车一票啊，那就买油车吧，油车也挺好就是了。好嘞，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接下来是景民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的西二环沿线以往游戏多大桥和宝龙的方向排队缓行当中啊，目前这边流量是偏大，不过总体看起来各位控制好车速车距，很快也能通过。而此刻的东大路五四路口一路往东街口杨桥路的方向行驶，后方依旧是甩到了温泉路的路段，目前这边排队也较长，车型有些走走停停。而除此之外，其他的市区内主要路段过江大桥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以李，先来刷新资讯。当前针对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从今年6月开始，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累计清理违法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上海市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召集15家整车企业、80余家经销商和平台，重点举行汽车行业合规指导会。那么在7月底，又对粉丝量超过500万的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业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平台端的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昨天腾讯控股发布了公告，第二季度腾讯录得负现金流人民币138亿元，此乃由于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净额人民币257亿元，被资本开支付款人民币593亿元，媒体内容付款人民币50亿元和租赁负债负责人人民币22亿元超额抵消。那目前腾讯的经营现金流包括大额 AI 相关的付款款项，用于提供基础设施和支持模型升级 WorkBody 和 CodeBody 推理的需求，微信 AI 举措和各项产品与服务的 AI 建设能力，同时满足外部客户对腾讯的

0: 云服务持续增长的需求。如果剔除算力采购的预付款项，腾讯的自由现金流是人民币376亿元。最近一个博主晒出了微信群聊的截图消息，登上热搜了，并且配文说微信群聊终于可以彻底关闭通知，以前开启免打扰之后会有人@全体成员，还是会有通知消息，退又不能退，非常烦，现在终于可以自定义勾选了。评论区不少网友力赞，并且反映早就在微信体验到该功能。而搜索发现呢，微信的官方公众号微信派在去年就官宣发文，微信群消息免打扰之后也能够选择性的接收重要通知，目前该项功能正在逐步的覆盖。那具体操作方法是点击群聊右上角以下消息仍通知，可勾选@我@所有人群公告，还能添加4位重要群成员，收到他们的消息提醒。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热销，售价是300到800元。其原理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外加装一块棱镜，改变镜头近光方向，让手机平放侧放时仍能拍摄同一方向的画面。那商家表示，这类产品的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采用透光塑料将棱镜完全的遮蔽，隐蔽性更强。而另外商家还配套销售相关软件，实现手机熄屏状态之下继续录像。为了规避监管，有商家把产品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开发货，让买家自行组装。而在日常生活当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会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目前呢，媒体将线索反馈到多个平台，涉事账号已做封禁处理，下一步平台会强化内容巡检，完善风险线索的处置机制，持续加大同类违规行为的排查管控力度。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那报道表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了这项2023年发布的指令，该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而此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出具了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当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和多个州以所谓的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0: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

0: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犁。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如果您遇到了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需要帮忙求助的信息，都可以告诉我们，可以把您的需求直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或通过两部热线88054876和83994876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在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畅行876为各位推送的福利，西溪鲤鱼季啊，这个大牌送惊喜，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关键词好物，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更划算，每单实付满199就能够参与到我们商城的抽奖，还有满额好礼疯狂送。这奖品有什么呢？像迪奥花样甜心香水啊，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都能够免费带回家。直接回复好物，七夕送人选大牌更划算啊。那现在下周到七夕了，你的礼物选好了吗？送女生礼物选大牌美妆肯定不会出错的。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含金量非常高的浪漫好礼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啊。 SK2火了40多年的高端大牌，每2秒就卖出一瓶神仙水，很多的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成是自己的心头好啊。那今天为各位带来的这款小熊爱心礼盒里面有什么呢？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加在一块儿，神仙水就是260毫升，还包含了15克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啊，全部都是实用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都给您配齐了，全线都添加了SK2 的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也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的成分，能够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的屏障更加牢固，坚持用下来啊，皮肤肯定会有一个质的提升的。平时官网一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得1700多块钱，再加上面霜眼霜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至少得2000往上了。那今天咱们的限时折扣啊，七夕大牌美妆抢先购，整套入手599啊，这个性价比全网找不到第二家了。新鲜期到2019年2月份，各位可以囤起来了，而且在我们的平台下单还有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啊，限量200组，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赶紧来拼手速吧。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我们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留下了哪些问题。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警民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好，到底怎么办？我们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留下了哪些问题啊。首先是一个关于驾驶证的问题，有车友想咨询一下，现在的驾驶证是 C1E 啊，有效期10年，马上要到期了啊。现在呢这2年受过伤啊，所以视力有些不太正常，想问问这样的情况还能不能正常的换证呢？另外人在外地是不是必须得回福州办呢？啊，这个问题比较的简单，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的规定啊，单眼视力障碍、右眼裸眼视力或者是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的，水平视野150度，就能够申请小型汽车等等准驾车型的驾驶证了。您可以先到这个有资质的医院做驾驶人的体检，如果像福州的话就是附一医院啊，第二医院都能够做啊。体检完之后呢，到就近的大队窗口办理期满换证业务就可以了，同时得注销异证啊。你这样的情况异证还是要注销，而且注销的业务呢是必须回福州来进行办理的啊，因为这涉及到个人的一个基本的驾驶权利的问题。这个驾驶的权利呢，只有您到线下通过本人的当面确认才能够办理注销，咱们的相关部门是没有权利哈、来帮您取消这项您的基本权利的，好吧？这是比较简单的问题啊。至于说这个体检检查视力的体检啊，正常的这个有做驾驶人体检的县级以上人民医院的这个资质应该是有的，您可以到那儿向这个体检的医生啊，或者是导诊台的护士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咨询，有没有做这个正常的视力方面的测试。水平视野要达到150度啊，单眼的一个视力，甭管是裸眼还是矫正视力，5.0以上就可以了啊。不过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呢，建议您平常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小心啊，能不开就尽量别开了，如果确确实实是因为生活有需要的话，开车务必得谨慎啊。另外还有一个关于电动

自行车的问题，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车牌被人偷了啊，不过不是他的车，是他母亲的车，现在想把这车牌补回来，但是呢母亲已经过世了啊，这个怎么办啊？这个情况我们之前也收到过一位车友的咨询，那位车友应该是也是家里人过世，然后电动自行车要转移登记或者是过户，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比较的麻烦啊。您带着死亡证明啊，继承权的公证书或者是法院的判决书，一定得是这样的有公信力的相关部门所开具的证明文书，到咱们的车管所去办理所有人变更登记才能够行得通，要不然您是很难做这样的变更登记的，至少得经过公证啊，然后再去正常的去办理其他的相关业务。当然不知道现在办理像电动自行车这样的小额动产的所有权变更是不是提供一个死亡证明就够了啊，死亡证明、户口本、身份证这些材料肯定得是必须的啊。另外呢就是关于这公证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做足够的了解啊，回头我们也会跟公证部门啊进行咨询联系，何种业务是需要这公证的，另外公证要如何去办理啊，这估计不少朋友没有办理过相关业务，对这方面的流程可能在认知上还是有所缺失的啊，咱们也会详细的了解了解啊。此外再来看看一个违法处理的问题啊，这位赵先生说呢，在五四路被拍了一个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记得当时自己确实是直行，地面的标线也画的是直行的箭头，但不知道为什么被拍了啊，也提交了违法的复核，但是一直没有动静啊。首先您违法复核提交到现在为止您提交了几天呢？一般来说交警会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审核您的复核申请，并且会反馈结果，审核的时间可能几个工作日吧，顶多一周的时间应该就能够收到相关的回复了。您可以在1213的 APP 去查看一个办理的进度，如果对审核结果还有异议的话呢，也可以携带着您的行车记录仪等等的相关证据到大队的窗口进行当面申诉，比如说五四路那肯定是在鼓楼大队嘛，对不对？您可以直接到鼓楼大队的这个法制窗口，带着您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然后呢给到民警，民警会现场来帮您进行当面的一个审核。当面申诉它反馈时间应该更快的，因为呢这个我们说交警后台的一个工作机制，它是一个内网，从外网到内网再到外网，它的反馈是需有一个信息传递的时间差，所以各位平常收到了交通违法的罚单或者是收到一些业务办理的通知，不知道这业务自己目前办理的进度如何，通过网络查询的方式呢可能是需要几个工作日的时间，这是内外网一个交互的过程啊，是需要一些的时间的，这是一个工作的流程啊。可能如果您刚刚提交这复核申请，比如说前两天刚刚提交的话，那么可能再过一两天应该就会有动静了。确确实实您这个记得没错的话，看看你自己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板上钉钉确实你没有不按导向车道行驶，那么就可以直接到鼓楼大队的法制窗口去进行当面的申诉就可以了啊。不过这是业务处理的一个流程啊。这位车友呢这单的违法在描述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有没有可能这个您确实是开错了，因为五四路周边还是有比较多的可变车道的，可变车道呢一般是不会画箭头，它可能会画一个鱼骨线，然后关键你得看天上的标志标牌上面的灯亮的是哪个方向的灯啊。如果是可变车道的话，一般福州市区的可变车道都会配置一个 LED 的标志啊，你得看 LED 标志上亮起的箭头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啊。可变车道应该也会有几个车道的一个指向吧，比如说直左是比较多的，然后鱼骨线一定要看清楚啊。我怀疑您是不是因为没有看清楚这个天上的标志，所以可能被拍了一单，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啊。当然在福州市有不少的路段都会采取一个可变车道，有的地方可能还会采取一个潮汐啊。可变车道跟潮汐的时间也是相关联的，流量大或流量小的时候，这可变车道它可供行驶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特别是在五四路流量比较大的几个路口

0: 定要看清楚。我判断您是不是在五四的华林路口，那个路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边是有可变车道的。另外还有一个车管分布的业务啊，名下有一辆车，前两年已经做了报废处理了，但是现在呢有一些需要，要提供车辆的注销证明啊，自己当年已经忘了这个证明是哪儿拿到的，想问一下，要重新去补办一个车辆注销证明，这应该去怎么办呢？这个业务咨询的朋友比较少啊，您可以先拨打0591-12123去咨询需要带什么材料，到底去哪儿办会比较合适一些。一般来说呢，车管所是可以直接办理的。您可以带着您的身份证直接到车管所去进行线下的一个查询办理。如果这辆车确确实实已经是报废处理的话呢，那么注销证明车管所应该是能够开得出来，不过最好您先打个电话问一下，免得您白跑一趟了。说到这个车辆的报废啊，首先有几点需要提示各位车友啊，如果您名下确实有机动车不想开了，然后呢就停在小区里面，我们把它叫做僵尸车。这僵尸车处理起来是非常的麻烦的，尤其是在小区停车位里面的这个僵尸车。毕竟算是你的私有财产，你要停多久停多久啊。但是关键是现在很多小区都存在着停车泊位不足，停车压力很大这么一个状况。您别挡别人的路啊，这个把空间还给公众啊，不要占用公共资源，这是很重要的。车辆该做报废处理做报废处理。另外呢就是报废这事儿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您拿去买新车做置换也是可以的。另外呢，这个不想拿去置换，认为这车现在已经值不了多少钱了，一定得记得找到有资质的报废企业去进行报废，然后才能获得一个车辆的报废证明。否则您的车辆啊永远还挂在你的名下，那以后发生什么事儿跟你都有关联啊。我们说断舍离断舍离，有一些不必要保持的关系就没必要保持住了。最后是关于一个年检的问题啊，年检的问题比较的简单，这车辆年检逾期了，过期了两个月啊，现在想了解上路会不会被拍，会不会被罚款，我能不能开着我的车去年检站啊。首先明确一点啊，年检逾期啊，这车辆如果继续上路行驶，被监控抓拍或者交警现场查获的话呢，会面临罚款和扣分的处罚。但是我们说民警也会有现场的一个裁量权，如果您情节比较轻微，那民警有可能会给您开具一个这个警告单。如果您的车辆已经是拖检了很长时间了，比如说一两年的时间，您还在路上开，那民警可能就直接扣车了，这是有可能的。那如果您刚刚过期一两天的话呢，这个那得看民警现场啊，他的一个处罚标准是什么。正常来说呢，按照道交法的严格实施标准来说，您是不能够再开车上路的啊。但是您这样的话呢，还是尽量建议啊，把车开到年检站，或者用拖车拖到年检站去年检就可以了。但是得看啊，您到底是多久年限的这个车子啊。如果说是十年以内，你过期了两个月，那你就直接在12123上去申领一个年检标志就行了啊，这个比较的简单，把违法处理干净，然后呢后台一般交强险的记录都会绑定在您的个人名下，应该是联网核查的啊，所以交强险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啊，必须要买交强险啊。主要是申领年检标志，该申领还是申领啊。我发现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车友不太了解，你说这十年之内新车不用上线检测了吗？啊，第六年跟这个第十年你要做年检站的检测，剩下的几年呢，每两年您到12123去申领一个年检的检验标志就可以了。好了，各位车友，还有关于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可

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先来看看现在的南二环沿线啊，接近南台大道的位置呢，一路往古山大桥方向行驶有较多车流啊。目前这边瞬时的流量偏大，车型有些缓慢了。而在稍早之前排队缓行的东大路五四路口，现在是基本上恢复正常，车型良好平稳有序，各位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可以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4: 好，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利，不要忘记我们的七夕鲤鱼季啊，马上就要到七夕节了，您给您的爱人准备好心仪的好礼了吗？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 SK2 的一个小熊爱心礼盒，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关键词好物啊， SK2小熊爱心礼盒，包括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的20克的洁面啊，全部都是实用单品。

0: 平常这230毫升的神仙水得1700多块钱呢，再加上面霜、眼霜、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啊，至少得2000往上了。今天咱们限时折扣啊，整套入手599。效期新鲜到2029年2月份，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来拼手速了。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个关键词，叫做骗保。我们知道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通行原则之下，路权是很大的一个通行的一个判定标准。比如说转弯让直行啊，但是如果这条通行的规则被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然后来申请骗保，这样的状况应该如何定性呢？马上进入今天的到底算谁的。
1: 我开得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2: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1: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了。

好，到底算谁的？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这起案件啊。这个案子发生在2020年11月份啊。当时有几人呢？通过事先预谋策划，由其中一人驾驶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在某区域的直行车道之内，故意径直撞上正在对向车道掉头的一辆轿车，造成两车不同程度的损坏。那之后呢？这个执行预谋方啊，就前往修理厂定损修理啊，最后的定损金额是人民币39000块钱。那后来，这双方呢，经过认定啊，就判定了正在掉头的这个车辆承担事故的全责。那么，这车辆驾驶员就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获得的理赔款项是17850块钱。后来保险公司记录之后啊，就发现这个事故有些蹊跷，对方这车辆好像存在着骗保的嫌疑，所以就向公安机关报案了。那么在案发前，这个理赔款项啊并没有支付啊。那么这辆被撞的掉头的这个车辆的损失金额是人民币11125元啊，这是这个案情的一个大致的状况啊。那关于这个案件已经报案了啊，这报到公安机关，这事儿之后的判决会如何走向呢？产生了几种不同的意见。那第一种意见认为，首先这奔驰车啊，通过预谋制造了这起事故，利用拐弯让直行的交通规则故意制造事故啊，导致保险公司要进行理赔，保险公司的财产损失是人民币17850元。按照案发时适用的司法解释啊，这个奔驰方啊，这四人是涉嫌保险诈骗罪，这是第一种意见。那第二种意见认为啊，对于被撞的这辆吉利轿车啊，奔驰方的四人因为没有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主体身份啊，应该认定为诈骗罪的间接正犯啊，应该是按照涉嫌诈骗罪来进行论处。这是第二种意见。那和第一种意见的区别就在于说，都是诈骗，一个是保险诈骗，一个是诈骗啊，到底该如何认定？那还有第三种意见啊，他们利用拐弯让直行的交通规则故意制造事端，他们利用交通规则的强制性想骗取这被撞吉利轿车的保险款啊，因为保险公司报案未遂，那么四人实施的撞车行为和骗取理赔款的行为分别涉嫌故意损坏财物罪和诈骗罪，二者是牵连关系。按照司法解释啊，造成的损失金额，车损是11125元，已经达到了故意损坏财物罪的入罪标准，而企图骗取的39000元呢，没有达到诈骗罪的入罪标准，所以他们仅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那这个案子闹到法院，要如何去进行判定呢？首先啊，拐弯让直行，这意思很简单，拐弯车辆得让行于直行的车辆，这是根据道交法的实施条例啊。具体怎么说的呢？拐弯或掉头的机动车，在有信号灯控制或无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

都必须让直行的车辆先行。那这个规定是基于交通安全考量，确保车辆在交汇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那具体到这个案子，这四人呢，就是利用了拐弯让直行的通行规则，故意让这吉利轿车承担事故的全责。所以这个利用这通行规则制造交通事故，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那后续到底构不构成保险诈骗罪或者是诈骗罪呢？按照保险行业的惯例啊，如果责任方承担了事故的全责，而且责任方同时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那么责任方是可以申请自己的车辆和对方车辆的维修费用都由保险公司来进行赔付的。有观点认为，凡是造成保险公司经济损失的案件都应该认定为保险诈骗罪。那么专业人士的观点是，这个说法是割裂了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的关联，没有看清犯罪保护的法律权益啊。那具体到这个案件来说呢，专业人士认为这四人尚不构成保险诈骗罪。因为第一，奔驰车的理赔款是39000块钱，他们的性质属于诈骗而不是保险诈骗啊。首先，诈骗罪保护的法律权益是公司财产的所有权，而保险诈骗罪作为特殊罪名，保险诈骗罪的保护的法律权益是保险公司的财产权以及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而在保险行业，保险合同不但是确保保险公司自有财产不被侵犯的证据，也是保险制度正常运行的保障。所以保险诈骗罪就规定了行为主体必须具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是受益人的身份。那具体到这个案件当中呢，这奔驰车的四人呢，意图获得理赔款的提供方是吉利轿车的保险公司。那吉利轿车的保险公司投保人是谁呢？是吉利轿车的车主啊。所以对应这层保险关系啊，并不涉及到这个奔驰车的这个四个人，所以他们不具备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身份。什么叫骗保？骗保呢，就是我投保了保险，我为了获得这个理赔款，我自己故意制造事端来获取这理赔款，这就涉及到了保险诈骗罪了。我投保我获益，对吧？被保的人又是我，然后我还故意制造事端。但在这个案子当中不是如此啊，我投保了，但别人撞的我，别人故意的，不是我故意的，所以这就不太符合保险诈骗罪它的定性的罪名了。那从深层关系来看呢，这个案件可能会涉嫌到三角诈骗啊。什么叫三角诈骗呢？它也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的形态。行为人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欺骗被骗人，使别人陷入错误认知，继而处分第三人财产，造成第三人失去财产，行为人获得财产的结果。这关系大伙听明白了吗？啊，三角诈骗啊，行为人通过虚构事实欺骗被骗人，使被骗人陷入错误，继而处分第三人的财产。这第三人是谁呢？就是保险公司，被骗人就是这吉利轿车的车主，行为人就是奔驰车的这四个人。这属于三角诈骗，涉嫌到诈骗犯罪。虽说按照市场惯例和常情常理啊，奔驰车的四人认为这个吉利车的车主他所驾驶的车辆投保过交强险和商业险，但是这四人对于他具体投保的情况并不明确，而且毫不关心。虽说他们四人的诈骗对象明确指向了吉利车的车主，而且四人供述，如果吉利车车主拒不赔付，他们打算通过诉讼的途径非法获利。那具体到这个案件，他们打算去法院申请对定损钱款进行强制执行，他们的设想是符合诉讼诈骗的行为性质，而诉讼诈骗也是一个典型的三角诈骗。他们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使法院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从而获得财产。那具体提到今天说到这个案件当中呢，他们没有向法院起诉，所以四人的行为性质还不构成了诉讼诈骗。那有个前提，什么叫诉讼诈骗呢？他必须得以提起刑事诉讼为手段啊。那对于吉利轿车，他的车损啊，理赔款17850元，他们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所以啊也不构成保险
诈骗罪的间接的正犯。

0: 那么他们到底构不构成故意损坏财物罪呢？这也是刚刚所说到的一个罪名。从构成要件上看，撞车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那什么叫故意毁坏财物罪呢？故意损坏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这个行为表现不限于从物理上变更或者是消灭财产的主体，而是包括使财物的效用丧失或者减少的一切行为。那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主观层面要求故意，你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财物的损坏，希望并且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奔驰车四人意图通过驾车冲撞吉利车的车辆，从而获取这非法利益，撞车行为的目的明确，目标清晰。虽说这车辆没有报废啊，但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不在于损坏吉利车的车辆啊，而在于说它会导致车辆效用减少的情况之下放任故意。所以他们四人可以在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评价范围内构成这个罪名。那因为他们想从奔驰车理赔款当中获取的金额达到了诈骗罪的犯罪金额啊，所以他们这个罪名呢，诈骗罪是很正常的。最后呢，法院也判决以四人均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移送法院审理。那法庭呢，也认定他们构成这罪名，最后判处了有期徒刑11个月到10个月不等的刑期啊。这四人当庭都表示认罪服判，并没有采取上诉这么一个行为。所以这所谓的骗保骗保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又有个模糊的认知啊。什么叫骗保呢？啊，很多人可能以为我通过故意制造事端骗取保险公司的理赔款项，这就叫骗保啊。这其实是大伙儿的一个模糊的认知，这是有误的啊。我们一般所说的保险诈骗，我们保险诈骗罪的这个骗保行为，必须得是投保人啊，还有受益人以及行为人三者合一。我投保，我故意，另外我获得保险理赔款，我是受益人。只有这三者同时满足的情况之下，才算是骗保。而我买保险，别人故意撞我，别人为了获取我的保险赔款故意撞我，这不叫骗保，这可能是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或者是这个三角诈骗罪的这个类型。那具体到奔驰车的四人，他们四个人怎么分工啊？谁出的主意？谁开的车？开的谁的车？这里面还有好几层法律关系是需要理清楚的，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不做过多这方面的延展了。好了，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跟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黄景瑜《再珍重》是电视剧《重气》的片尾曲，醇厚沉稳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歌曲诉说时代路上的别离与守望，在舒缓旋律里致敬并肩同行的羁绊与不曾褪色的理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黄景瑜《再珍重》。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8: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9: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8: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10: 那天真的很抱歉。
8: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终于转多云，气温28到34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地铁免费向乘客派发茉莉花苞。

陆运河启动开航大考，龙餐馆热度飙升，为什么是欢迎来龙餐馆不是来到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州地铁启动花香派送计划，将在地铁四号线花海公园站、滨海快线福州火车站两个站点向过往乘客免费派发新鲜的茉莉花苞，为出行者奉上独属于蓉城的浪漫仪式感。据了解，本次花香派送计划持续到9月10号，派发期间为每周一、三、周五8点至8点30分，每周二、四18点到18点30分。活动期间，各个站点每个时段限量派发50份，发完即止。全长 132.4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作为西部陆路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部署的109项重大工程之一，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即将迎来大考。8月12号，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开启了实船试验。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青州陆屋镇，沿清江汇入北部湾，直接连江西江干流和北部湾，土石开挖量达三峡工程的三倍，计划今年9月正式通航。截至2026年8月，印度总人口的规模达到了14.6亿左右。尽管如此，第一人口大国光环背后是多维度的复杂环境，包括总和生育率跌破更替线、区域发展严重分化、年龄结构快速变化等。最新的数据显示，印度全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 1.9， 跌破维持人口世代稳定所需的更替线 2.1。印度央行前行长指出，到2050年，由于人口老龄化，印度人口红利将进一步削弱，留给印度的只有一个狭窄的窗口，未来25年内的经济必须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否则将陷入未富先老的陷阱。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的主演的反战家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8月12号12时，影片的票房已突破 2.6 亿。影片在此前的点映阶段收获了超高口碑。在这部电影里，所有的温柔、希望、和平都有一个具体的载体，那就是美食。文牧野觉得，美食作为一个人衣食住行的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刻给人提供最强大的力量。所以为什么电影片名是欢迎来到龙餐馆，而不是欢迎来到龙餐馆呢？因为来到已经有完成的意思，而文牧也觉得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愿望，希望大家能来龙餐馆。来是一个纯动词，不一定是要到，这种美好的愿望，这个来的动作本身就已经是电影所想表达的了。

七夕李玉记大牌送惊喜，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添加客服官的微信，邀请三友三人呢组团就可以抽奖了。每单买199即可抽奖，更有满额的好礼，比如说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七夕送人选大牌，真划算。说起 SK2， 大家肯定不陌生，这可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大牌啊！全球据统计说，每2秒就卖出了一瓶神仙水，有多少的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成心头好。今天这套小熊爱心礼盒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全是实用单品，正装和使用小样全都给你配齐了啊！

平时呢 SK2 的官网一瓶230毫升的正装的神仙水要1700多块，今天呀七夕美妆大牌整套入手只要599，再加上面霜和眼霜，全网都找不到第二家，还配备了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有效期到29年的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登录畅行876，回复俩字儿好物，感。

0: 迅速地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千年乡音生生不息，福州俗语童谣有了非遗身份证，天津16个区城市体验全覆盖。防晒霜突然卖不动了吗？传统防晒霜已经让出了柜台的 C 位，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

近日，鼓楼区公布了第八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由福州市鼓楼区一公司申报的福州俗语童谣脸像民间文学项目入选。这份千百年来口根相传的乡土文脉，正式有了非遗身份证，让沉淀千年的市井乡音稳稳扎根，焕发全新活力。依托数十年积累的口述与文献素材，传承团队打造福州话俗语小课堂系列短视频，年初以来保持每周一期的常态化更新。视频采用了标准的福州方言原声录制，搭配通俗的字幕拆解方言古字，解读俗语童谣背后的历史背景与市井故事。城市更新实务规划指出，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天津作为全国首批城市体检的试点城市之一，以城市体检发现的问题为导向，持续推进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城市更新项目。如今，城市体检已覆盖天津市及其下辖的全部16个区。在天津，一天一台搭载了可见光相机及红外热成像仪的无人机，能够按照预定设定的自动航行线路，并发出返航，对着有近30栋大楼的小区完成一次巡检，只需15小时。像这样的房屋巡检无人机，目前已配备50架，未来三年部署规模将达到200架。房屋立面的问题由无人机上天查清，而楼内的结构安全则由地面传感器来把脉。新西兰11号报道，受其中国之行的启发，新西兰第二大城市的市长计划将市内部分能耗较高的市政设施改造为自主发电站点。据报道，市长已经下令开展调研，评估能否在该市一个污水处理厂的上方架设太阳能光伏板，若项目成功落地，市长认为这套模式还可以推广至其他大型公共设施，包括该市的2个体育中心。该市长6月到中国考察，参观了多项大型的基建项目，其中包括垃圾焚烧发电厂、高铁网络和智轨电车。然而，真正引起他关注的是武汉一处建立在污水处理厂上方的创新型光电发行设施。此时正值三伏天，防晒美妆台是热度不减。记者走访发现，传统的防晒霜已经让出了柜台的 C 位，防晒喷雾成为年轻人排队购买的香饽饽。事实上，消费者并不是不爱防晒霜，爱防晒喷雾。从怕晒黑到抗光老，从微参数论到拼体感，重新定义的防晒市场的游戏规则，消费者正在变得务实。行业数据显示，149元以上的高端防晒产品销售额同比下跌 64%， 而50元以下的入门级产品则实现了 107% 的销售额增长，消费者购买频次和单次的采购量也全面下降。

息李玉记大牌送惊喜，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俩字好物，添加客服官的微信，邀请三个人组团更加划算，有满额好礼带回家，比如说像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免费让你带回家啊。七夕越来越近了，礼物挑好了吗？选大牌当然是永远不会出错的选择，可以送给他 SK2 小熊爱心礼盒。说起 SK2 不陌生，对不对？美妆博主多少明星都把它当成这个心头好啊。今天这套爱心的小熊礼盒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这个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你看，全是实用的单品啊。平时呢，我们就单单来谈一下这个神仙水的正装，230毫升就要1700多，再加上面霜、眼霜、洁面，至少2000多，对不对？但今天七夕大牌美妆抢先折扣，整套入手只要599。这样的性价比全网都找不到第二家呀。正品保真妈一链全程可以溯源，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好物去抢购吧。正品保真支持妈一链溯源啊，回复好物赶快去抢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7: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8: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平时天天开车，每天握方向盘，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方向盘都是圆形的呢？就不能是方形、三角形吗？其实这里边藏着很多讲究，不是随便设计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方向盘为什么是圆形的。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方向盘，而是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很不好控制。后来人们发现圆形的方向盘转起来更灵活，能更好地传递转向力，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都特别顺畅，不会有卡壳。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圆形没有棱角，万一发生碰撞能减少对驾驶员的伤害，比方形、三角形安全多了。而且圆形方向盘握着也舒服，长时间开车不会太累。这么多年下来，圆形方向盘就成了标配，是不是很贴心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9: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

0: 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黄景瑜《再珍重》是电视剧《重气》的片尾曲，醇厚沉稳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歌曲诉说时代路上的别离与守望，在舒缓旋律里致敬并肩同行的羁绊与不曾褪色的理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黄景瑜《再珍重》。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终于转多云，气温28到34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建农林大学科技成果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旅游专利新赛道爆发，几百元手机壳暗藏猫腻，偷拍手机壳有多可怕。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由福建农林大学海洋学院院长团队分离获得的南极海洋菌株草孢菌，经过成果转化后，凭借其在植物病原真菌绿色防控领域的创新应用，荣获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研究发现，该菌株其发酵对产品的多植物病菌真菌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同时可促进植物生长，提升植物的耐盐耐碱能力。该菌株在植物病虫害防治和微生物肥料研发等领域具备良好的应用场景。坐着火车去旅行成为暑期度假的新风潮。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专利1797例，同比增长84.8%。进入了暑期，旅客开行加密、康养、亲子、避暑各种主题纷纷上线。商务部、文旅部等八部门联合出台政策，目标到2030年打造超160例旅游专利，吸引社会资本丰富旅游专利的产品，一张车票串联起吃住行娱全产业链，铁路文旅深度融合，坐着火车去旅行，持续释放服务消费的巨大。

潜力。综合韩媒8月9号报道，随着韩流韩式文化持续走红全球，泡菜作为韩国标志性的传统美食，海外影响力正不断攀升。然而韩国本土泡菜消费却持续走弱，最新的调查显示，近15年来韩国人的泡菜食用量大幅下降。不仅如此，韩国人吃泡菜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泡菜逐渐从小菜变成了配料。调查显示，除了9岁以下的低龄群体外，韩国各年龄段的民众将泡菜作为正餐配菜直接食用的比例明显下滑。与之相反，各年龄段人群将泡菜作为汤底、蒸菜等配料食用的比例普遍上升。泡菜的饮食定位正在从传统的主食小菜逐步转向调味辅料。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热销，售价300到800。其原理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一块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让手机平放侧放时能拍摄另外一方向的画面。商家说，这类产品的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价格高达700-800的无孔款，用透光塑料将棱镜完全遮蔽，隐蔽性极强。此外，商家还配套售价相关的软件，实现手机息屏状态下的继续录像。为了规避监管，有商家将产品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开发货，让买家自行组装。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添加客服官的微信，邀请好友三人组团，每单买199即可以抽奖，有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七夕越来越近，你的礼物选好了吗？送女生的礼物选大牌当然是永远是正确的， SK2 小熊爱心礼盒带给你啊。今天这套小熊爱心礼盒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平时在官网，一瓶正装的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了，再加上面霜、眼霜，还有那么多的体验装，你想一下，至少2000多吧。今天七夕大牌美妆来了，整套到手只要599。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有效期到2029年的2月呢。正品保真的啊，可以回复畅行876，然后回复俩字儿好物去抢购吧。朋友们，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啊。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去年以来审结生态刑案91件，判罚修复赔偿金超643万元。欧洲日食观测镜被抢断货，花钱买咖啡却没座位，星巴克最新回应，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去年以来，福州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涉生态环境刑事犯罪案件91件。据介绍，为了切实挽回生态系统受损价值，福州各级人民法院共判罚生态修复赔偿金、劳务代偿等共643.43万元。共有5起涉生态案件，被告人主动补种、管护苗木、增殖放流鱼苗7.5万北，以多种方式探索区域生态的系统修复。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

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5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拥有全球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西班牙将在当地时间12号的19时左右迎来日全食，这是1912年以来伊比利亚半岛首次可以观到日全食。专家介绍，西班牙是本次日全食最主要的观测区域。在首都马德里，不少天文爱好者提前规划好观测行程，有人选择就近在马德里周边寻找观测点，有人则计划长途奔赴地中海沿岸观测。专家提醒民众，观测日全食必须做好眼部防护。对此，不少民众开始想购日食观测镜。西班牙国家自然科学博物馆张贴的通知显示，观测镜的库存已经耗尽。在巴黎，当地民众采购抢购的日全食的观测镜，部分药店已经断货。如今，越来越多消费者抱怨的是不够开放，反而是管得不够。对已经购买咖啡却找不到座位的顾客而言，消费入座反而是被视为一种维护门店秩序的方式。对此，星巴克中国回应，星巴克一直以来都没有强制的消费入座。一位星巴克客服专员表示，遇到此类情况可向店员反馈，店员会与未消费的客人进行沟通。星巴克欢迎所有的顾客到门店体验，也希望每一位客人提供舒适的环境。七夕越来越近，说起 SK 度大家不陌生。今天给大家带来了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这么多加在一起只要599，而且是正品保真，全麻一链可以溯源。平时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某宝、某音。一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这么多东西加起来要2000多呢啊！今天我们是厂家直供，只要599，正品保真麻一链全程可以溯源。您可以回复俩字儿“好物”去抢购啊！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八七六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八七六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1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3: 阿强，给我。

0: 我来碗捞话，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0: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终于转多云，气温28到34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地铁免费向乘客派发茉莉花包，印度总生育率降至 1.9， 一颗永流传天然钻石价格腰斩。

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地铁启动花乡派送计划，将在地铁四号线花海公园站、滨海快线福州火车站两个站点向过往乘客免费派发新鲜的茉莉花苞，为出行者奉上独属蓉城的浪漫仪式感。

活动期间，各个站点每个时段限量派发50份，发完为止。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充分发挥打击犯罪主力军作用，对黑恶犯罪主动出击，露头就打，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行动，切实打出声威，打出实效，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截至2026年8月，印度总人口规模达14.6亿左右。尽管如此，第一人口大国的光环背后是多维度的复杂环境，包括总和生育率跌破更替线、区域发展严重分化、年龄结构快速变化等。最新数据显示，印度全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9，跌破维持人口世代稳定所需的更替线2.1。印度强央行的行长指出，到2050年，由于人口老龄化，印度人口红利将进一步削弱，留给印度的只有一个狭窄的窗口。未来25年内，经济必须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否则将陷入未富先老的陷阱。培育钻石产能快速扩张，冲击天然钻石市场，相关价格指数跌至历史低位。天然钻石依靠捡来换来的价格韧性摇摇欲坠，市场开始重新审视其保值属性。由钻石投资平台编制的可追踪天然裸钻价格的钻石标准指数在8月上旬跌至历史新低。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原先耳闻能详的一句广告语刺激了天然钻石的消费，但近年来钻石价格的持续下跌，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观点正在逆转。业内人士指出，随着设备改良、良率提升、工厂大规模量产、生产周期缩短，分摊到每克拉钻石的成本将不断下降，推动整体的生产成本将会整体下跌。

七夕淋浴季，大牌送惊喜，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添加三人组团更划算，每单是满199即可抽奖。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七夕送人选大牌，真划算。SK 度小熊爱心礼盒今天带给大家呀，这套礼盒里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全都是正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全都给你配齐，全线添加 SK 2的核心成分酵母精华。最为关键的是，在官网上啊，一瓶230毫升的 SK 2神仙水就要1700多块，我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套组，一共要2000多块呢。今天只要599，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放心薅大牌的羊毛，回复好物来拼手速，精品好物，您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C919已直飞国际航线。访华考察收获灵感，新西兰市长推动引进中国光伏方案。防晒霜突然卖不动了，传统的防晒霜已经让出了柜台的席位。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8月9号，记者从福州市林业局获悉，福州今年首次启动古树名木综合性健康体检。据了解，此次体检运用多种前沿技术，对遴选的七株代表性重量级古树进行全面诊断，并建立专属的健康档案，以此推动古树保护从事后救治转向前置科学养护。据了解，本次接受体检的七株古树分别为古岭。

的柳山王，涌泉寺的三株千年铁树，福建榕树王，永泰的同安镇秦草村的福建游山王，以及永泰梧桐镇秋眼村地为23米，目前全市地为最大的古榕树。昨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经由国产大飞机C919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了国际商业航线的运营。此前C919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架新加坡展和1届迪拜航展。新西兰11号报道，受其中国之发的启发，新西兰第二大城市的市长计划将市内部分能耗较高的市政设施改造为自主发电站点。市长6月份到中国考察，参观了多项大型基建项目，其中包括垃圾焚烧发电厂、高铁路网和智轨电车。然而，真正引起他关注的是武汉一处建立在污水处理厂上方的创新型光伏发电装置。正值三伏天，防晒美妆柜台是热度不减。记者走访发现，传统防晒霜已经让出了席位，防晒喷雾成为年轻人排队购买的香饽饽。事实上，消费者并不是不爱防晒霜了，从怕晒黑到抗光老，从唯参数论到拼体感，重新定义防晒市场的游戏规则。消费者正在变得极度务实。行业数据显示，149元以上的高端防晒产品销售额同比下跌64%，而50元以下的入门级产品实现了107%的销售额增长。消费者购买频次和单次的采购量也在全面下降。七夕李玉记大牌送惊喜，今天就带给您大牌，来自于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7件套入手只要599。说七夕快要到了，哎，你送一套 SK2 大牌又省钱，多划算呢，哪个女生不喜欢呢？说起 SK2 啊，那你跟任何的这个明星啊包括博主啊，你去看一看，在他们的身上都有体现。今天这套爱心的小熊礼盒有23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神仙水、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这么多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99，而且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啊。平日里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要近3000块钱。我们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的成本直接让利给大家，一物一码，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啊。您可以回复好物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

0: 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8: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9: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0: 黄景瑜《再珍重》是电视剧《重气》的片尾曲，醇厚沉稳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歌曲诉说时代路上的别离与守望，在舒缓旋律里致敬并肩同行的羁绊与不曾褪色的理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黄景瑜《再珍重》。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终于转多云，气温28到34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公开征集十类黑恶犯罪线索，入境船舶上查获800多只蟑螂，几百元的手机壳暗藏猫腻，偷拍手机壳有多可怕，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0: 城市脉搏不停，
1: 8月11号，福州市公安局发布公告，即日起至2027年7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十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公告划定本次重点征集的十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提倡实名举报，将严格对举报人信息保密，并依法保护举报人安全。对查证属实的线索，将依照相关的规定予以奖励。电话举报受理时间为2026年8月12号至2027年7月31号，举报电话为0591-8772-9330，群众也可以来信举报，地址为福州仓山区仓山镇北园路11号，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近日，青岛海关所属烟台海关在一艘入境国际航行船舶上截获800多只蟑螂。经过专业鉴定，这批蟑螂为德国小蠊。根据海关介绍，德国小蠊是口岸重点监管的病媒生物，一旦随着交通工具扩散上岸，会污染食品生活环境，直接威胁群众的身体健康。当地时间12号，哥伦比亚总统通报，哥伦比亚地震已致265死，3494人受伤，仍有496人失踪。灾民在现场日夜守候，等待被困家人的消息，期盼能有奇迹降临。在一栋坍塌的公寓现场，救援人员正穿梭在废墟中，全力排查生命迹象。与此同时，民间自发救援从未停歇，大批当地居民手持工具清理建筑残骸，搜寻被困人员。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热销，售价300到800。其原理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外抓一块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让其手机屏放侧放时仍能拍摄另外一方面的画面。商家说，这类产品的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价格高达700-800的无孔款用透光塑料将棱镜完全遮蔽，隐蔽性极强。此外，商家还配套了相关的软件，实时现手机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为了规避监管，有商家将产品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开发货，让买家自行组装。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在微信平台上，不少的朋友已经回复了好物。是的，回复了好物啊，你就可以享受到今天的优惠了。SK2 小熊爱心礼盒，7件套入手只要599。相对于某宝、某音，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我们都是正品直采、海外直采的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那些平台价格是2000，接近3000的价格。分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大红瓶面霜、二

1.5克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这么多东西，我们只要599，抹宝抹阴都要2000多，将近3000块钱啊！你可以回复"好物"了解一下详细的内容啊。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音高速白章服务区 B 区出入口动工，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月突破100万辆。台风飓风有啥区别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10号，福银高速白章服务区 B 区出入口工程正式动工。据了解，该项目起点位于白章服务区 B 区东侧，终点与当地的乡道平交，采用双向单车道设计，仅限小型车辆通行，沿线同步配套设置护栏、水泥混凝土边以及安全道路施工等。项目建成以后，将有效改善沿线群众的高速出行条件，缩短通行时间，提升通行效率，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路网，为白章镇乡镇乡村振兴、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交通保障。昨天，中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5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拥有全球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最完整的产业链，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西班牙当地时间12号19时左右迎来日全食，这是1912年以来伊比利亚半岛首次可观到日全食。专家介绍，西班牙是本次日全食最主要的观测区域。在首都马德里，不少天文爱好者提前规划观测行程，有人就近选择在马德里周边寻找观测点，有人则计划长途奔赴地中海沿岸观测。专家提醒民众，观测日全食必须做好眼部防护。对此，不少民众开始早日的抢购日全食的观测镜。西班牙国家自然科学博物馆张贴的通知显示，观测镜库存已耗尽。在巴黎，当地民众抢购日全食观测镜，部分的药店已经断货。全球各大海洋中，东南太平洋、南大西洋没有台风生成，其余海域均会出现台风。其中，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数量最多。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台风主要影响中国、菲律宾、日本、越南以及中南半岛等地区。北大西洋生成的系统虽叫飓风、气旋，名称和台风不同，但本质一样，主要影响古巴、墨西哥湾、美国等地。从漩涡分布能看出，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全球数量最多，中国也是受台风袭击最多、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球台风分布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赤道地带如同地球的腰带，几乎没有台风，东南太平洋、南大西洋也基本无台风生成，因此南美洲国家受台风影响较小。七夕越来越近， SK2 大家不陌生，今天给大家带来 SK2 小熊爱心礼盒。我们反复在说，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到手只要599。相对于某宝某音动辄2-3千块钱的这个价格，我们是正品保真的啊，海外直采。

态，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省去的成本直接让利给大家，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只要599，您没听错，只要599啊！精品好物可以上上行福州广电优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

0: 14: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14: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8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闽后首个无糖食外卖集中区在福州大学城投用。七月美国平均气温创130多年的新高。电影《龙餐馆》热度飙升，为什么是欢迎来到龙餐馆，而不是来到？欢迎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闽后首个无糖式外卖集中区大学城师大理工无糖式外卖集中区已经正式投用。据了解，该集中区位于福州大学城福建师范大学岐山校区西门广贤路16号的一片区域，目前入驻经营户呢是19家，日均保障外卖约3500份。集中区采用6个统一的标准化管理体系，覆盖经营公示、食材溯源、仓储管理、风险管控、出餐配送、人员培训6大

度，实现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此外呢，所有经营门店已经实现互联网加明灶加明厨亮灶全覆盖，后厨加工、餐具消毒、环境卫生、人员操作等场景全程实时在线监控。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部署的109项重大工程之一，平陆运河通航在即，迎来大考。昨天8月12日，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开启了实船试验。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青州陆屋镇沿清江汇入北部湾，直连西江干流和北部湾，土石开挖量呢约达到三峡工程的3倍，计划在今年的9月份正式通航。当地时间10号，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成为美国自1895年有记录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7月。7月一场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的热穹顶笼罩在美国本土。受到持续高温的影响，到7月底，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与加拿大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山火。美国各地呢，当月共打破超过600项日间最高气温和夜间最低气温记录，其中呢，低温记录不足50项。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8月12日12时，影片票房突破2.6亿元。影片在此前的点映阶段呢，获得了超高的口碑。在这部电影里，所有的温柔、希望、和平，都有一个具象的载体，那就是美食。导演文牧也觉得，美食作为人衣食住行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能在最艰难的时刻给人提供强大的力量。所以，为什么电影名是《欢迎来龙餐馆》，而不是《欢迎来到龙餐馆》？因为来到呢，有已经完成的意思，而文牧也觉得，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愿望，希望大家都能来龙餐馆。来是一个纯动词，不一定要到。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我们来关注好物推荐。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在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添加福利官微信，邀约好友，3人组队成团，更加划算，每单时付满199元即可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包括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都可以免费带回家。今天呢，着重向大家推荐的是 SK2 小熊爱心礼盒。七夕临近，给女生送礼物，选大牌美妆应该是永远不出错的选择。那么今天这款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就是一款含金量超高的浪漫好礼。说起 SK2 呢，肯定是不陌生的，火了40多年的高端大牌。这套小熊爱心礼盒里呢，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全都是非常实用的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呢，全都给你配齐。全线添加 SK2 独家的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的屏障呢更加牢固。

价格平时在 SK2 的官网，一瓶正装的230毫升的神仙水需要1700多元，再加上面霜、眼霜、洁面这些体验装，至少要2000多。七夕大牌美妆抢先购，限时折扣就来到。这一整套呢，今天入手只要599，这个性价比呢是全网没有第二家了。还配备了品牌特色的小熊爱。

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拼手速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来自邓玉君，山河如梦。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

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1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智慧服务平台上线，苏翊鸣被联合国任命为体育促土地大使，网传李宁签下了姆巴佩，官方的最新回应来了，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市人社局上线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智慧服务平台，依托数智就业便民服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减轻建筑施工企业的办事负担。今后，全市各施工总承包单位办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相关业务，无需再跑线下的窗口。登录福州人社一通网办公的服务平台，进入数智就业专题服务板块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智慧服务平台，即可以完成企业认证、项目申报、保函申请、项目竣工、保函续保等全套的业务操作。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天津呢，作为全国首批城市体检试点城市之一，以城市体检发现的问题为导向，持续推进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城市的更新项目。如今呢，城市体检已经覆盖天津市及其下属的全部16个区。在天津，一台搭载了可见光相机及红外热成像的无人机，能够按照预定的航线自动的出发并返航，对着有近30栋的大型小区完成一次巡检，只需要15个小时。像这样的房屋巡检无人机，目前已经部署了50架。联合国防荒漠化公约秘书处12日正式宣布，任命中国单板滑雪冬奥会冠军苏翊鸣为其体育促土地任性大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框架下的3大环境公约之一。缔约方大会是该公约的最高决策机构，第17次缔约方大会将于近期在蒙古国举行。昨天呢，有市场消息称李宁将签约法国足球运动员姆巴佩。姆巴佩将出资持有的相关股份，李宁呢负责打造一个以姆巴佩为核心的独立个人品牌。对此呢，李宁品牌独家回应表示，感谢大家对李宁品牌的关注。近期针对网传我公司签约某知名足球运动员的相关消息，但是该内容呢并不属实，李宁并未参与且没有计划推进任何的相关合作。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小熊爱心礼盒。

在官网上上千元的产品用599就能拿下。这批礼盒呢是海外的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直接呢省去成本让利给大家，一物一码，全程蚂蚁链溯源，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SK2 的官网，一瓶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需要

到1730元。像大护平面霜、眼霜，还有洁面这些小样呢，体液妆整体算下来需要妥妥的2000多元。今天呢，七夕大牌美妆限时特惠，230毫升神仙水搭配了30毫升的体验妆，还有大红瓶眼霜、洁面三个爆款的体验妆，到手呢共7件产品，只要599，还配备了超可爱的爱心小熊礼盒，不管是自己收纳还是送人都非常合适。有效期呢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只有200组现货。欢迎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拼手速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相信呢，在已经落幕的歌手2026当中，那位非常年轻的00后艾略特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重温一下他和黄子、洪凡共同合作的经典之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14: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会不会情绪不好的时候就喜欢一个人闷在家里，不想说话，什么也不想做，每天吃了睡，睡了吃？但你会发现，这样越久你就越心累，整个人都变得萎靡不振。遐想，一个物品长期丢在封闭的地方都会发霉腐烂，更何况是人呢？心理学研究发现，长时间待在重复且固定的空间会固化我们的认知，削弱心理感知能力，让我们害怕外界的变动，恐惧未知的挑战，产生对生活的虚无感，导致情绪变得异常敏感，一点小事都可能引起焦虑和内耗。要知道，生命是流动的，停下来就会变成一潭死水。试着从熟悉的环境中走出去，哪怕是去超市买买买，去公园看看花，看看树，吹吹风，约朋友喝杯奶茶和咖啡，让大脑接触不同的信息刺激，这都有助于维持我们的身心健康和活力。所以多出去走一走吧，在广袤的世界里，再大的事都会变成小事。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3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8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城区今年已经整治9个积水风险点，电影《燃烧吧，爸爸》定档，苹果商店出现山寨版的闽正通，官方回应，相关部门正在协调处理，稍后来关注详情。眼下呢，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为全力筑牢城市防汛的安全防线，福州城市排水公司持续开展排涝短板攻坚，通过因地制宜、一点一测施治，全力保障城市的运行安全有序，守护市民出行畅通。截至目前呢，已有远洋路与三环路连接处非机动车道，双湖互通，鳌峰路古山大桥上桥处，工业路、迎宾路、北三环等共9处的积水风险点实现升级。坐着火车去旅行成为今年暑假的度假新风潮。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专列1797列，同比增长84.8%。进入暑期，旅行专列呢开行加密，康养、亲子、避暑各种主题纷纷上线。商务部、文旅部等8部门联合出台政策，目标到2030年打造超过160列的旅游专列。吸引社会资本丰富旅游专列产品，一张车票串联沿线的吃、住、行、娱全产业链，铁路文旅深度融合，坐着火车去旅行持续释放着服务消费的巨大潜力。电影《燃烧吧，爸爸》日前发布了破浪前行订单海报，宣布将于今年的9月5号正式上映。海报背景为蓝色的油画质感，彩纸堆叠成海浪，让现实与想象的边界被温柔打破。文琪所扮演的顾丽妍与倪虹洁所扮演的吴开地并肩而坐，望向远方，而于恩泰所扮演的父亲顾卫星则化作天上的云静静守护。这是一场关于离别的温柔诉说，也是一次抵达内心的新生之旅。近日，福建政务服务 APP 统一平台，简称闽正通，在苹果应用商店被假冒一事在网上引发关注。经查询发现，该假冒的 APP 名为闽正通，正呢是证券的正。其在下载页面呢依旧标记自己是政务便民服务应用。目前呢仅在苹果的应用商店搜索到该 APP。部分的安卓平台手机品牌应用商店均未搜索到由此应用。对此，闽正通 APP 官方回应称，目前公司呢已经把相关的情况上报，相关部门正在协调处理。同时，市民呢也可以直接在苹果的应用商店对该 APP 进行举报。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买大牌的护肤品，最头疼的就是东凑一件西凑一件，价格贵不说，搭不好呢效果也会打上折扣。在这里向您推荐的这套 SK2 小熊爱心礼盒，直接把全套的护肤配齐，早晚护肤一套就搞定了。早上呢，先用洁面洗脸，清洁力度刚刚好，洗完不紧绷。它添加了白柳树皮精粹，洁面同时呢还能够给皮肤呢补足水分。之后呢再拍上神仙水，这款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长期坚持用，皮肤的肤质呢会变得更加的细。

顺滑。接着涂一层薄薄的眼霜，轻轻打圈按摩吸收，舒缓早起眼部的浮肿，让眼周更加紧致平滑。最后呢，用大红瓶面霜收尾，质地呢非常的绵密，像奶油，上脸非常容易的就能推开，清爽而不厚重，保湿力呢也是稳稳在线。平时在官网上呢，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元了，再加上这么多的小样，基本是2000打不住。七夕专属福利来袭，230毫升的神仙水加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加上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和3瓶20克的面霜，一整套到手599元，有效期至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库存呢仅有200组。欢迎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拼手速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重温一下万妮达携手歌坛的标杆吴碧霞送上的这一曲《花田错》。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东风风神 L8Y 迎来实车亮相，新车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五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根据了解，东风风神 L8Y 会在8月内正式上市。外观方面，车辆整体造型动感利落，前脸的双飞燕发光 logo 非常精致，专属琉璃紫车深色，以川西暮云环绕的天青紫调为灵感。车身侧面采用凌厉的腰线贯穿前后，并配有传统的门把手，前后翼子板营造出宽体视觉效果。车身尾部采用了双段式的车顶扰流板，中间内置了双高位刹车灯组，尾灯组采用了贯穿式设计，两侧主光源采用了三组列阵式造型，在点亮后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内饰方面，车辆采用15.6英寸中控屏加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 AR HUD 苔藓，搭载高通骁龙8155车机芯片，支持华为 HiCar CarLink CarPlay 功能。车辆前排标配云柔大沙发，主副驾都支持座椅按摩、通风、加热以及记忆迎宾功能，配备3气袋、4项腰托，有效缓解腰部疲劳。动力方面，旗舰版车型搭载单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最大功率135千瓦，最大扭矩260牛米，配备61.83度磷酸铁锂电池。CLTC 纯电续航里程535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黄景瑜《再珍重》是电视剧《重气》的片尾曲，醇厚沉稳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歌曲诉说时代路上的别离与守望，在舒缓旋律里致敬并肩同行的羁绊与不曾褪色的理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黄景瑜《再珍重》。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52，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亿吨，2026年电影票房突破24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网传星巴克取消14薪，真实情况到底如何？稍后来关注详情。去年以来，福州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涉及生态环境刑事犯罪案件呢91件。据介绍，为切合挽回生态系统的受损价值，福州各级人民法院共判罚生态修复赔偿金、劳务代偿等共计643.43万元。共有5起涉生态案件，被告人主动补种、管护苗木、投放增殖放流鱼苗超过7.5万尾，以多种方式探索区域生态系统的修复。生态环境部部长在8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的7月底，全国碳排放全国呢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转型。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8月11号，2026年度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45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的前3名。作为暑期档的重磅影片，《欢迎来龙餐馆》11号正式上映。这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呢，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呢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小餐馆在炮火当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2号，该片点映及预售的总票房已突破3亿元。近日有传闻称，星巴克中国为了降低人工成本，取消了14薪待遇，修改员工合同，取消部分的带薪假期，除店经理以外的大部分员工都改为兼职合同等。昨天记者多方确认，星巴克中国并未取消14薪，修改员工合同乃至取消部分的带薪假期也是假的。市场之所以传出福利改动的猜测，或源自星巴克中国股权交割之后，原有的咖啡豆股票激励计划迎来调整。员工持股福利的优化方案将会在今年的10月开启的全新财年正式落地。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我们来关注一下小熊爱心礼盒。平时在 SK2 的官网上的230升的神仙水需要1700多元。

要是再单独入手面霜、眼霜、洁面这些小样呢，基本要2000多元才能够打住。这次呢，七夕专属的活动福利非常的给力，230毫升的神仙水加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加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3瓶的20毫升洁面，一到手呢是一整套7件哈，599元，还自带高颜值礼盒。体验装呢，常用常新，方便携带。有效期至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库存仅200组。欢迎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拼手速吧。好的，一首歌曲推荐，平时不怎么听他唱歌，唱歌唱起来还是挺有味道的，来自刘青云，嘿。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15: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

0: 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7: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0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明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暑期专属住宿惠民福利来了，切莫轻信气象数据造假等虚假信息。银行网点可以办理婚姻登记，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晚报写作训练营之2026年海外华裔青年印象福州夏令营活动走进静安区寿山乡，36名华裔青少年以探访国之瑰宝寿山市为主线，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时光之旅。从宋代的古矿洞到原始淘宝区，从参观全国唯一的寿山石专题博物馆到亲手打磨寿山石挂件，这群充满激情和活力的青少年在

在行走中感受闽都文脉，在笔墨之间写下对有福之州的印象。依托市促消费，依托呢市促消费联盟，福州联动各大酒店文旅企业推出了暑期住宿惠民福利，覆盖市区、永泰、福清、长乐等多地，星级酒店、度假民宿、商务客房等多种房型齐全。鼓楼、静安、马尾、永泰多地酒店推出折扣，部分温泉商务客房价格也十分的亲民。除了住宿之外呢，还有餐饮的惠民权益，多家星级酒店推出了优惠的自助餐与家庭套餐。消费者到店告知参与促消费联盟活动，即可享受对应的优惠。中国气象局明确回应网上的不实传言，不存在高温低报、高温不报的情况。一些造谣者刻意混淆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借温差炒作气象数据造假，歪曲抹黑科学观测。还有诈骗分子趁机发布高温补贴线上申领的虚假链接，诱导群众填写个人信息实施诈骗，大家呢务必提高警惕。近日呢，天津市第一个设立在银行网点内的婚姻登记延伸点西河区东海婚姻登记处正式对外开放。落户邮储银行四水道支行，创新打造政务、金融加婚恋一体化的服务模式。登记点开业两天，已有两对新人完成登记，正常运营后呢，预计每日可以处理十对新人的登记业务。网点预约办理登记效率呢，相对比民政局更快。完成结婚登记的新人还可以申领有个人照片的定制银行卡，同步享受新婚家庭金融规划服务。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小熊爱心礼盒。

向您推荐的这一套小熊爱心礼盒呢，不管送谁都特别合适。男生送给自己的女朋友，爱心元素搭配软萌的小熊礼盒，打开就是满满的仪式感，省心又有面儿，比送花呢更实在。女生呢也可以买来犒劳一下自己，七件大牌好物才599，不用东拼西凑，一整套完整的护肤体验。送妈妈送闺蜜，这个牌子呢确实是非常的如雷贯耳，拿出手就是分量，收礼的人一看就知道你非常用心。在 SK2 的官网呢，230毫升的神仙水需要1730元，其他的这些小样呢配齐至少要2000多元。七夕美妆大促，我们给到的是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再加上3瓶20克的洁面，全部到手599。礼盒呢印着小熊搭配爱心，浪漫精致，有效期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200组现货，先到先得，欢迎呢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薛凯琪，《我们的风度》。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1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公开征集十类黑恶犯罪线索，职工 AI 创作成果有奖征集活动启动，日全食流星雨背后有位隐形主角，稍后来关注详情。

涵盖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碰瓷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违法犯罪行为。公告公布电话、邮寄两种举报渠道，电话受理权限呢，仅工作日规定时段。公安机关提示举报人呢，尽量的写明人员信息、作案经过以及录音、转账凭证等证据材料，警方将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查证属实予以奖励。八月份，福州市职工 AI 创作成果有奖征集活动正式开启，截止时间呢是到8月20号，面向全市广大职工征集两类原创作品。AI 短视频作品时长30秒至2分钟，视频需标注 AI 辅助生成、 AI 智能提作品，侧重展示 AI 在生产办公场景的实际应用效果。作品投稿不收取费用，主办方呢将组织专业的导师评选，优秀作品创作者可以收获学习福利品以及人才超市平台会员。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日前宣布，经过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该项赛事的首金，也是唯一的一枚金牌。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的中国队获得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份，他宣布退役。武大靖在接受节目采访时表示，竞技体育的魅力呢，从不是永远赢，而是明知难仍要冲着执着。就像当年平昌冬奥会上孤军奋战的自己，就像北京冬奥会上拼尽全力的瞬间。今天也就是8月13号，北半球的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极大值。同一时段呢，国外上演了日全食天象，两大天象背后呢都离不开月亮。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专家介绍，日全食发生时，月球运行至太阳与地球中间，遮挡太阳圆面。因为轨道的夹角，并不是每一次的新月呢都会出现日食。本次全日食我国无法观测，而新月前后呢，月光微弱，恰好是观测流星雨的有利条件。英仙座流星雨活跃期从7月中旬持续至8月下旬。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 SK2 小熊套装。SK2 呢是拥有40多年热度的国际高端的护肤品牌，知名度呢覆盖全球。整套的小熊爱心搭配呢非常丰富齐全，正装的神仙水搭配同款小样，再加上面霜、眼霜、3支洁面、清洁、水养、眼周护理、锁水，全部都配齐了。全系列添加了 SK2 的专属酵母精粹，帮助肌肤代谢调理，稳固皮肤屏障。七夕的好礼礼盒呢，有爱心，搭配了软萌的小熊，非常的浪漫且精致。女生自用有护肤的仪式感，男生送礼非常有心意。出差旅行，小样简装出行也是非常方便。所以是自用送礼两相宜，节日氛围感满满。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拼手速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来自马上要开始披荆斩棘的唐九洲，为您送上的时间习题。

近日，福州市公安局发布公告，即日起至2027年7月份，面向社会征集10类涉黑涉恶线索。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

0: 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明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932辆国产汽车从福州港直航阿联酋，壶口瀑布迎来暑期旅游的高峰， AI 消费按下加速键，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装载1932辆国产汽车的滚装船从福州港江阴港区起航，驶往阿联酋。本航次汇集了10个品牌的商品车，刷新了港口单航次出口汽车品牌数量的记录。多个品牌第一次从这里出海。出口车型呢，包含燃油、乘用车与新能源汽车。货源来自国内多个汽车产业的重点省份。港区提供集港堆放、通关、装船一站式服务。本次运输呢，依托6月新开通的江阴港区至阿联酋富察伊拉港直航航线，为国产汽车打通面向中东市场的全新物流通道。暑假步入了后半程，国内游呢价格回落，受航司投放促销的机票影响，福州始发的多条跨省航线的票价明显下探，部分航线呢降幅超过50%。8月20号之后成为错峰出游的黄金时段，多条的长线航班票价有大幅优惠。叠加8月5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以下的航线呢收40元，800公里以上收70元。家庭长途出行可以省下不小的一笔开支。旅游从业者介绍，8月中下旬不少市民选择西北西南的避暑长线。业内提醒，8月20号之后呢，旅游团的价格还会继续走低，市民可以把握机会规划出行。

暑假期间，位于山西吉县和陕西宜川县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正值孵汛期，滚滚黄河水奔腾而下，壶口瀑布浊流飞泻，惊浪翻滚，气势磅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览。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 ，AI 技术正在加速地走进大众的消费场景。上海一处近2000平方米的 AI 应用商店，汇集了500多款商品，覆盖教育、健康等场景，80%产品价格在1000至1500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外骨骼、智能眼镜的网络零售额大幅增长。业内预测，2027年上海智能终端产业总体规模将突破3000亿元。随着 AI 不断地融入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驶入了快车道。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

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添加福利官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更加划算，每单的实付满199元即可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包括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都可以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七夕送人送大牌，真划算。再来着重强调一下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七件套入手呢仅需599，包含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还有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的20克洁面，全都是非常实用的单品，组成了这一款 SK2 小熊爱心礼盒。有效期呢也是非常的新鲜，可以用到2029年2月，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呢仅200组，赶快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时间来自周慧，忘了你忘了我。

0: 一曲来自周蕙的经典翻唱《忘了你忘了我》，来自探路者033号的最新提示，在西三环主路距离东陵路出口大概800米左右，右侧车道呢有机卡车抛锚，请路过的车友呢注意提前变道。
1: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王景瑜《再珍重》是电视剧《重气》的片尾曲，醇厚沉稳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歌曲诉说时代路上的别离与守望，在舒缓旋律里致敬并肩同行的羁绊与不曾褪色的理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景瑜《再珍重》。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15:4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芯片小巨人登陆深交所，低价宠物骗局要担心，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芯片小巨人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这也是福州市属国资布局硬科技赛道取得的重要成果。本次呢发行4112万股，发行价每股23.45元，上市的首日呢涨幅接近400%。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企业主管高可，企业呢主营可靠的模拟芯片，拥有完整的技术链接，累计服务呢1600多家客户。苍山某大型的宠物基地因涉嫌以低价吸引顾客、强制捆绑消费以及销售病患宠物等问题被媒体曝光，经多部门联合的突击检查，发现该铺呢存在未按规定悬挂营业执照、商品未明码标价、店内宠物与相关登记的证件信息不符等情况。抽样的检测结果显示，部分宠物未能达到检验检疫标准，目前涉事门店已被责令限期整改。福建省海洋预报台近日上线了全国第一个省级渔区7天主使渔区的海况预报产品。以往呢，海洋预报呢多以大范围的海域概览，渔民很难获取作业点的精准信息。新产品把海域划分为标准化的渔区网格，渔民输入渔区的编号，就可以获取对应海域的海浪、海温、逐时预报。预报的时效呢长达7天，产品可以为预防台风、风暴潮等海洋灾害提供支撑。目前产品已经在省海洋预报台官网上线，后续呢还将在多个 APP 小程序以及官网的公众号同步对外开放服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于昨天发布行业数据，7月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了60%，累计占比超过50%。前7个月，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突破900万辆，同比接近10%的增长。7月的汽车出口104.3万辆，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占比过半。7月受高温灾害、季度冲量结束等因素，整体的汽车市场环比季节性回落。行业分析，现有一系列扶持政策将持续的稳定市场信心，推动汽车产业平稳的向前发展。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来自 SK2 官网上千元的产品，在我们这边呢给你拿到了599元的价格。这批礼盒呢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区的成本呢直接让利，一物一码，支持蚂蚁列全程溯源，买得放心，用得安心。230毫升的神仙水搭配30毫升的体验装，还有大红瓶、眼霜、洁面三个爆款的体验装，到手7件只要599元，还配了非常可爱的爱心小熊礼盒，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合适，有效期到2029年2月份，只有200组现货。欢迎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拼手速下单。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斑马音乐沈坚这一节最后的歌曲时间，来自张真源《无名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漫漫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出现缓行的路段，在西二环从900医院门口一直到黎明高架上桥位置，这之间的西二环双向缓行。同时呢，从二环路往白马路方向的杨桥西路，以及在三方七巷附近三一锦华庭门口的杨桥路，目前呢也有缓行。另外我们看到的是东二环从化工高架一直到连攀高架之间双向有轻微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勤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9: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地铁启动花香派送计划，福州文旅摄影大赛征稿31号，二手燃油豪车价格跳水，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福州地铁正式开启花香派送计划，在4号线花香公园站、滨海快线福州火车站向乘客免费派发茉莉花苞，传递蓉城城市浪漫。活动现场，志愿者将包装精致的花苞送给往来市民。不少乘客表示感受到福州城市独有的人情味儿。本次活动持续到9月10号，固定每周1、3、5早高峰，每周2、4晚高峰开展派发，每个时段限量50份，整体合计派发2400份，礼品发完即止。市民出行路过站点，可以留意参与本次公益派送活动。福银高速白张服务区 B 区出入口工程于日前正式动工，该出入口仅限3名往福州方向小型车辆通行。此前，闽清白张镇周边群众上下高速需要远距离绕行，出行不便。项目路线全长0.612公里，路基宽6.5米，双向单车道，配套护栏、边沟等全套交通安全设施。项目建成之后，能够缩短群众通行时间，完善区域交通路网，助力当地乡村振兴与经济发展。根据了解，服务区 A 区出入口受用地条件限制，规划设计工作正在推进，预计2027年上半年启动建设。有福之州2026福州文旅摄影大赛征集将在8月31号23点59分截止。大赛设置文化中轴、诗画闽江、魅力江滨、山水福地4大组别，面向摄影爱好者征集展现福州风光、人文风貌的摄影作品。赛事一共评选184件获奖作品，获奖优秀作品国庆期间会在福州市美术馆展出。参赛者将作品打包压缩发送至指定邮箱，邮件标题注明组别、作品、作者与电话，作品附带简要创作说明。广大摄影

爱好者可以抓紧时间投稿参与。近期福州二手车市场二手豪华燃油车价格出现明显下滑，不少车型两个月跌幅达到两成，部分宝马奔驰二手豪车价格大幅下探，同时车辆周转周期拉长，车商经营压力上升，新车价格战、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走高，双重冲击豪车的燃油二手车的残值。业内提醒，虽然豪车售价走低，但是德系大排量豪车的维修保养成本高昂，老车故障维修开销大，普通家庭不要盲目抄底，如果打算长期持有，一定要综合考量后续养车成本，理性选购二手车。七夕就快要到喽，七夕礼预计大牌送惊喜，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搜索畅行876关注，并且能回复好物，添加福利官微信，一起邀请好朋友，三个人一起组队成团，更加的划算，每单实付满199就可以参加抽奖，有满额好礼疯狂送给大家，比如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玉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都有可能免费带回家。记住，在公众号上搜索畅行876，并且关注之后回复好物，七夕送人选大牌更合算。七夕选大牌美妆当然是永远不出错的选择咯，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含金量非常高的浪漫好礼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我个人真的觉得这个爱心礼盒从颜值和实用度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说起 SK2， 家家肯定是非常的熟悉的，这个牌子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大牌，全球每2秒就会卖出一瓶神仙水，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牌产品，很多的明星和美妆博主都把它当成心头好啊，就连以前的我也连续用过好几瓶，对，现在的我呢不配拥有它。今天呢这套小熊爱心礼盒绝对大家可以拥有，因为价格非常划算，礼盒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以及2.5克的眼霜，外加3瓶每瓶20克的洁面，都是他们家非常实用的单品，正装和实用的旅行装都给大家配齐，全线添加的都是 SK2 独家的核心成分 Pitera 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酿造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的屏障更加的牢固啊！闻起来虽然味道没有那么好闻，但是他们家这个神仙水产品是绝对好用的，而且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礼盒装，正红色的盒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非常精致又有质感，打开方式也很有意思，翻折式结构一层一层展开，就像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哈！这款小熊爱心礼盒绝对适合作为礼物送出，喜欢的朋友哈，送的它的价格和包装也该买，因为总共就599块钱，非常非常的便宜，而且呢有效期是到2029年2月份，很长，大家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拥有它了，实在太划算了，我建议大家不要等待了啊，千万不要等待，该出手时就出手，送上歌曲来自李慧珍的《在等待》。

0: 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

0: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平时天天开车，每天握方向盘，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方向盘都是圆形的呢？就不能是方形、三角形吗？其实这里边藏着很多讲究，不是随便设计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方向盘为什么是圆形的。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方向盘，而是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很不好控制。后来人们发现圆形的方向盘转起来更灵活，能更好地传递转向力，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都特别顺畅，不会有卡壳。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圆形没有棱角，万一发生碰撞能减少对驾驶员的伤害，比方形、三角形安全多了。而且圆形方向盘握着也舒服，长时间开车不会太累。这么多年下来，圆形方向盘就成了标配，是不是很贴心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黄景瑜《再珍重》是电视剧《重气》的片尾曲，醇厚沉稳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歌曲诉说时代路上的别离与守望，在舒缓旋律里致敬并肩同行的羁绊与不曾褪色的理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黄景瑜《再珍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巴西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住房公积金新增三个服务点，苍山区上渡街道路灯亮了，明星暖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落地，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1: 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就近办的需求，资本月开始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在鼓楼区苍山区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服务窗口，受理单位及个人住房公积金业务。日前由福建省地震局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海峡大熊猫研究交流中心及福建省地震局学会联合主办的防震减灾你我同行，我在熊猫世界学避险科普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分为热烈互动展区，围绕地震预警、应急避险、地震科普常识设计趣味考题、形影形式新颖有趣、吸引游客踊跃参与。专场科普讲座同步开展，面向现场游客普及应急避险，测震仪器应用等知识。据了解，此次活动依托熊猫世界暑期游客集聚优势，推动防灾科普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让游客在休闲游玩中学避险、长本领，切实增强公众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区上渡街道罗马加州小区后方沿江步道，此前路灯故障，夜间通行漆黑，居民散步出行十分不便。接到群众诉求后，街道立即安排工作人员排查检修，完成线路隐患处置，45盏路灯全部恢复点亮。步道站名产生的电费由社区统筹经费保障，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一盏盏路灯照亮江畔步道，提升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感。下一步上渡街道会常态化巡查辖区道路、背街小巷照明状况，持续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整治广告文字陷阱，针对广告引用数据排名调查结果划定监管红线，针对市面上常见的大字宣传、小字隐藏限制条件、刻意缩小赛道、炮制销量第一等套路作出约束。新规明确，广告主要对引用内容真实性负责，不能简单甩锅第三方。直播电商详情页的限制性说明要做到醒目同步呈现，监管部门将持续查处虚假广告，引导商家摒弃营销文字游戏，推动广告行业回归产品本身，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七夕节到啦，您准备好七夕节的礼物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听一听我们接下来这个推荐。首先关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之后呢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这周为大家推荐四款好产品，那其中呢我们今天主推的是 SK2 家的小熊爱心礼盒，七件套入售只要599。因为呢在这一整套当中，光是那一个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你在官旗店买就要1000多块钱，我们一大堆加起来只要599块钱，而且这个包装是礼盒的，正红色的盒身再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非常有仪式感。打开的时候是一种翻折式的结构，一层一层展开，十分适合于做礼物送出。想要买的朋友哈，有效期也不错，到2029年2月份，大家回复关键词好物就可以购买了，这个真的很划算，强烈建议大家回复好物看一看。来自我们微信的车友海阔天空，他说一会儿的节目呢想送给他的好朋友唐家良一首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这是他在完成一次大学 MV 作业的时候用的背景音乐，原本想要等做成线性节目给他听，但是呢他即将在8月18号当兵了，怕他来不及听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心里有些忐忑，祝福他当兵的旅程一切顺利。没有问题啊，今天就把这一首来自告五人的披星戴月送给他，同时也送给海阔天空，感谢你这么多年一如既往的支持，祝你们一切都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缓行路段出现在了二环路，依旧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到连攀高架之间，双向速度并不算太快。那么西二环呢，有个别路段也会稍微速度偏慢，但是总体的通行呢并不会受到影响。另外呢，现在就是暑假期间，所以呢杨桥东路从通湖路往三方七巷这一段哈，目前呢都是比较多车辆的，建议大家到景点附近的时候呢，尽量查询好停车的位置。更多路面上的通信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

0: 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出台涉企诉求闭环处置机制，探秘海洋活化石，住房纳入大宗消费范畴，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市印发涉企诉求闭环处置工作机制，构建受理、分办、处置、反馈、评价、督办、治理全流程体系，擦亮有福之州青青荣城营商品牌，依托12345热线、房企解难行动等多渠道收集企业诉求，重大项目配备项目管家，制度落实首接负责，杜绝部门之间推诿扯皮，创新推出一次办好、两次办结、三次督办响应体系，同时建立未诉先办机制，主动摸排化解共性问题。下一步，福州将持续优化这套处置体系，压实督导责任，打造可预期的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资经营。福州本土科技企业打造 AI 内容出海平台，把网文 IP 转化为短剧互动游戏推向海外市场，依托 AI 系统实现素材批量生成，多语种本体化适配，把 IP 出海制作周期压缩到21天以内，综合成本下降近一半。平台还配套轻资产发行模式，对接海外短视频渠道，企业同步搭建 AIGC 人才实训体系，培养 AI 创作复合型人才。项目已经服务文旅宣传、非遗转化等项目，未来目标做好产业中台，助力更多中国 IP 走向全球市场。这个暑假，罗源县职工子女公益暑托班把课堂搬到海外研学基地，20多名孩子近距离了解被称为海洋活化石的中国鳖，孩子们观看科普短片，参观繁育养殖区域，聆听物种演化、人工繁育相关的科普讲解。手工环节，大家利用自然脱落的甲壳制作滴胶树脂标本，收获专属的研学纪念品。这次的公益暑托班由当地的总工会牵头，面向职工家庭免费开放，将暑期托管与海洋生态教育相结合，后续还会继续推出海洋文明、红色文化等更多实践课程，在青少年心中种下海洋保护的种子。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将住房消费纳入大宗耐用消费品首位，多地陆续出台楼市优化政策。北京下调非北京籍购房社保年限，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滨州统一商贷最低首付比例，落实换房退税，住房产业链调长，能够

带动装修、家居等上下游消费。目前国内多个城市正在研究优化楼市政策，推出以旧换新、康养继产等创新举措。机构分析，随着政策持续落地，市场预期有望改善，高品质住宅产品将成为市场竞争核心。

各位朋友们，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还没有想好七夕节送什么礼物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呢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每一周的节目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推荐一些好物产品。这一周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然后呢 Coach 的包包，还有 MLB 的棒球帽，以及迪奥的口红小样五件套。那我个人觉得 SK2 这一款小熊爱心礼盒，还有迪奥的口红礼盒五色妆化，这两款产品呢非常适合作为女士的礼物。当然 MLB 的帽子呢，你也可以送给男士，以及 Coach 的包包。在总体来说呢， Coach 的包包价位会更走高一些，从599到999不等，但是跟专卖店相比我们还是非常划算的哈。那这个小熊爱心礼盒 SK2 的神仙水礼盒装是真的很划算，包装也非常有仪式感，我个人认为啊，它很适合作为七夕礼物的首选。好，现在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四款产品哈，我个人认为都能够作为七夕礼物，送别人送自己都可以。那其中呢，我今天主推的就是这款爱心小熊礼盒 SK2 的神仙水礼盒，其中的产品内容也是很丰富的。光是这个神仙水正装哈，在其他的平台或者说是官网上，它售价就非常的高起了。那在我们这里呢才299，而且呢保质期也非常的新，保质期到29年的2月份，明年是27，后年是28，大后年才是29年，保质期也非常新，作为礼物送出的话呢，绝对绝对是很合适的。好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畅行876，畅通着畅，行走的行，畅行876，然后呢回复关键词好物，您就可以去挑选你最喜欢的那一份礼物喽。

0: 上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平时天天开车，每天握方向盘，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方向盘都是圆形的呢？就不能是方形、三角形吗？其实这里边藏着很多讲究，不是随便设计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方向盘为什么是圆形的。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方向盘，而是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很不好控制。后来人们发现圆形的方向盘转起来更灵活，能更好地传递转向力，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都特别顺畅，不会有卡壳。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圆形没有棱角，万一发生碰撞能减少对驾驶员的伤害，比方形、三角形安全多了。而且圆形方向盘握着也舒服，长时间开车不会太累。这么多年下来，圆形方向盘就成了标配，是不是很贴心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

0: 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景瑜《再珍重》是电视剧《重气》的片尾曲，醇厚沉稳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歌曲诉说时代路上的别离与守望，在舒缓旋律里致敬并肩同行的羁绊与不曾褪色的理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景瑜《再珍重》。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我是去年沈杰社生态环境学而思学习机出现大规模登陆异常官方致歉，当智能眼镜成行走的摄像头，隐私边界如何守住，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日前，福州中院召开生态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去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审结91件涉生态环境刑事案件，判罚生态修复相关赔偿金共计643.43万元。多起案件中，被告人通过补种苗木、增殖放流鱼苗完成生态修复。福州法院出台闽江流域生态保护司法实施意见，落定海洋碳汇赔偿修复机制。现场发布10件典型案件，覆盖了固废污染、闽江保护、古树名木保护等多个领域，坚持依法严惩破坏生态行为，同时把生态修复优先理念贯穿案件办理全过程。福州动物园一头豹子丧彪凭借扑玻璃的短视频走红网络。这只雄性豹子2021年出生，去年落户福州，性格活泼好动。今年2月，丧彪繁育产下了2只幼崽，升级成为了父亲。2只小豹子同样生性活泼。园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豹子一家在园内生活状态良好，欢迎广大市民游客前往福州动物园打卡探望这只网红豹子以及这2只可爱的小豹幼崽。近日，学而思部分学习机发生

大规模登录异常，当晚受服务器网络波动影响，不少设备被强制退出账号，需要通过学而思亲子 APP 重新扫码登录。手机端配套应用同样出现了扫码失败、参数错误等等故障，不少孩子上课完成作业中途被迫中断。故障发生之后，大量用户寻找客服帮助，在线人工客服排队一度突破了6000人，家长尝试重启设备、重装软件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随后学而思学习机团队通过 APP 推送说明向广大用户致歉，表示系统已逐步恢复正常，用户可以扫码登录使用。官方暂未公布受影响用户规模以及网络波动的具体诱因。今年上半年，国内的智能眼镜市场销售火热，产品兼具记录、翻译等多种功能，同时偷拍、考试作弊等滥用风险随之显现。市面上还出现了遮挡拍摄指示灯的配件，助长隐蔽偷拍行为。法律专家表示，公共场所偷拍他人同样涉嫌侵犯肖像权与隐私权。智能眼镜采集声纹等等敏感生物信息，个人信息保护也需要重视。目前行业已经发布了自律公约，专家建议完善监管标准，压实厂商平台责任。使用者进入医院、课堂等场所，也应当自觉遵守场景拍摄规范。

0: 好了，朋友们，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每一周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推荐四款好物。这周我们推荐的四个东西分别是 SK2 家的小熊爱心礼盒，还有 MLB 的棒球帽，还有呢就是 Coach 家的包包啊，最后呢还有一样是什么东西来着，四样东西啊，非常适合作为七夕礼物。那熊亮征男的话，你们会推荐本周这四个当中哪一个最你认为最适合做礼物的呢？
1: 卖的最好的我知道。
0: 那你说一下卖的最好的给大家一点参考。
1: 也并列第一名，一个是那个
2: 棒球帽，
1: 另外一个呢
0: 是那个迪奥的口红礼盒。
1: 我没想到这一次口红礼盒可以卖的挺好的，
0: 因为这两个价位都非常亲民。
1: 因为以前咱们的那个迪奥他们家口红礼盒也卖了很多次，但是呢就销量没有说像这一次这么的惊人，
0: 说明啊这个我们推广的日期啊要精准的踩中一些时下的热点。
1: 对，因为很多人都会想说买各种的口红色号，但是呢碍于每一支要花好几百块钱，不可能你一次去逛街然后呢把你喜欢的都买了。但这一次的话那你就花个100多块钱，五种色号都是热门色号，你可以拿回家试，试完之后再去买正装，我觉得就省不少钱。
0: 是啊，那我也问问真男哈，如果是你自己在四样当中送礼，你会更倾向于挑哪一个呢？
3: 买个包吧，包治百病，而且女孩子从来都不会觉得自己包多，而且即使她用不到，她也希望就有一款回头可以碰上她未来一个可以搭的衣服。
0: 对，这话多喜欢听。
1: 征男很适合做销售，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他选这四个品里面最贵的。
0: 因为我自己的口红非常多了，所以我其实因为我比较特殊，因为我自己口红非常多，所以说我可能更希望说能送一个包包啦。
1: 今天你有说包吗？因为昨天节目当中你包有卖了哎。
0: 是吗？我昨天说的，昨天是我们说
1: 是吧？
0: 对，
1: 很厉害。
0: 啊，这个话我就不接了，我们一会儿私聊啊。
1: 好嘞，
0: 大家一会儿继续关注畅行876，一会儿呢是征男和熊亮为大家带来的快乐回家节目，不要走开哦。那亮亮呢就会转移到直播间去，继续陪伴各位，以导播的身份来陪伴各位哦。想跟我聊天，可以在微信后台发给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主要的交通压力都集中在了东二环鳌峰大桥桥面上。目前看到呢，光明港日行天桥要往鳌峰大桥的方向，还有桥面现在要往连攀高架的方向呢，都处于缓慢通行的阶段。就在中间那个护栏位置啊，各位游走这一块的话，咱们提前选择往侧边变道一下，可能会更好走一些。那当然，路上的通行情况呢，还是拜托给各位了。如果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欢迎大家及时在876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补充。感谢一下探路者之前给我们带来的路况信息，说到的是西三环路距离东岭出口大概800米左右的位置，右侧车道有一辆卡车抛锚了，过往的车辆呢，咱们也提前注意避让一下这个事故吧。那在东二环的这边看起来暂时是没有什么事故发生啊，好像是一个单纯的车途缓行的一个状态，各位如果有走到前方到底是什么情况，也可以发来补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

0: 金鸡山隧道旁。
1: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12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了收网行动，摧毁了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以及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取得重大战果。12号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航班从北京起飞，平稳抵达乌兰巴托。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当地时间12号，哥伦比亚总统通报，哥伦比亚地震已致265人死亡，3494人受伤，仍有496人失踪。
3: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4: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3: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5: 那天真的很抱歉。
3: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6: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

0: 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5: 八七六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6: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是郑满。
9: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问问大家，如果你车啊撞到护栏的话呢，那这个的话是属于是保险公司赔呢，还是说自己赔啊？因为刚刚有一辆车啊，在鳌峰大桥这个位置，就南往北这个方向啊，他那个车啊就撞到了护栏，现在呢拖车到了现场，还没有就是拖车完成啊，还在过程当中啊。
6: 这会儿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是要从鳌峰大桥现在要往台阶江的要往苍山的方向啊，鳌峰大桥现在要往那个叫什么麦德龙超市，对，叫麦德龙超市。从鳌峰大桥往麦德龙的方向，目前主路是不能通行的，只能走桥面的辅道，然后去下面进行绕行。现在主路上呢，这辆车是撞到了护栏，并且受损比较严重，拖车也不知道该从哪个方向去拖。我看这前保险杠应该是完全掉下来一个状态哈。
9: 所以呢，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点啊，千万不要太急了，或者说你就他这个很有可能，因为白天不可能醉驾嘛，对不对？他也很有可能就是走神了，在玩手机或者接电话啥的，发微信，这样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在这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好不好。路面上情况呢，大家有看到哪里有刮擦呀、追尾啊，车相对比较多的，都欢迎各位继续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不管是语音文字的方式都是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会提醒一下其他的车友们。在这呢谢谢各位。
6: 是，各位如果要想上这个鳌峰大桥的话，咱们提前下到排尾路那个匝道，然后从匝道的位置，然后再往鳌峰大桥方向去开，到前方匝道口进来之后，您就可以去上到这个鳌峰大桥主路上了。但如果您直接选择主路，那到桥上您还必须要再下匝道，再走出去，然后才能进行绕行哈。目前这个主路单方向是一个半封闭的一个状态哈。
9: 那现在目前的话呢，估计还要有一些时间才可以把这个事故车给挪走。
6: 对
9: 啊，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有看到这个大屏的时候，它有拖走的时候也提醒的，跟大家说一说，做个提醒。
6: 是这边呢，要跟各位说一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哈，你撞到任何的这种物体啊、行人啊，如果是小于2000块钱的，小于等于2000块钱，交强险直接就帮你去赔付了。但

0: 如果是大于2000块钱的，是需要你的第三方的，是需要你这个第三方责任险的第三者责任险，然后这个钱才能慢慢的去给你往上面交。所以哎，反正现在保险金额我是越买越多了。
1: 嗯，
0: 我从最先开始的我买了200万，然后到后面变成300万，然后去年在交保险的时候我买到了400万。
1: 在福州这个城市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那个，有一个那个是有一年台风的时候我车真的涉水了。

0: 单独的买了一个所谓的涉水险，因为有些城市它不需要，但咱们福州啊，就台风真的有的时候来的挺大的，那个水啊，不是说你几台那个龙十一水啊什么什么的，虽然说我们这方面做的都非常好现在，但是有些地方呢，它就是会积水，
1: 短时强降水，你没有办法避免，
0: 对，
1: 但是淹到了你的这个方向盘的这个位置啊，淹到方向盘，然后它就直接可以去走一个全损状态了。
0: 你叫我。之前我那辆车涉水了一次，那一次呢其实也是有的时候就心态的原因，
1: 嗯，
0: 我在万达那个位置哦，就是一下了油漆桌桥，然后呢万达那边右拐过去回家嘛，往那个方向走，
1: 嗯，
0: 刚刚好呢那前面也有车往前走，我想说前面积水还挺严重，但是呢很多车都往那边走，那应该问题不是很大，我也往那边开，嘟嘟嘟开一半半的时候嘣咚熄火了，完了好了，就那一次
1: 发动机完了，那这个可能就出大问题了。
0: 对，所以呢当时啊就是说还好那个地方也没有说水淹得非常的高，所以很快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是说吧，从那一年开始啊我就买了涉水险、福州这个城市我们还是该买的这个还是要买，如果说它自动有划到某一个那个板块当中去的话，那是最好的。
1: 哎呦，这个车我看起来好像它后轮已经是一个抱死的状态了，然后前轮好像是直接这轴是不是有断掉，我不知道，没有看清楚、
0: 看着挺严重的，
1: 有可能这个是可以直接走一个全损了、不
0: 后面绿色衣服那个应该是车主吧，人没事，人没事就最好了，车反正该整整，该找保险找保险，但是呢咱们还是要注意安全啊，这一点
1: 第一，车看起来挺新，第二、一个绿牌，昨天还在那说呢，咱们要开新能源的话，因为车比较重，所以轻轻一撞有可能就是一个大事故哈，所以哎呀，这个车主有可能一个新车会直接给爆掉啊。
0: 行，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吧，开车慢一点点，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只要说到你的车的这个保值率啊，我特别想问熊亮一下，你知道怎么算自己的车，然后到时候在二手车贩那边能收多少钱吗？
1: 没算过。
0: 你就是正常你去
1: 买，咱们不差钱。
0: 不是，你正常你去买保险的时候要怎么办呢？就是看一下他给你那个全损的一个保金是多少，全损的保金再乘以一个0.7，就是打一个7折，然后这就大概是你二手车贩子收你车的价格
1: 啊。那怎么去看这个全损呢？
0: 全损的金额，你买保险的时候你都没有看他给你最高赔付多少吗？
1: 我从来没看过这个。
0: 就是全损的那个最高保险的金额，然后就在那边，就是比如说你这辆车完全涉损了，涉水了，或者就是说完全撞烂掉了，
1: 完全坏了、
0: 对，然后他要给你走一个全损，全损他一共要赔你多少钱，那这个钱的数额然后再乘一个 0.7， 就是你二手能卖出去的一个价格，大概上下浮动哈。
1: 啊，那你那款车的话呢，
0: 你别给我提
1: 定了多少想来定了多少，我听一下。
0: 第一年的时候几乎还是一个满额状态，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大概掉了得有一个14%-15%左右、
1: 然后第三年现在是吧，
0: 现在好像我那次看的时候才20几来着，我给忘了。
1: 20几要打个7折吧，就按照那个传统的
0: 可能收也就10几啊，10几不到18，大概就这个样子。
1: 20的话乘以7啊，2×7=14，14万、那加一点点15万嘛。
0: 其实我觉得如果明年的话会更低，因为今年大家都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就这种传统的油车。
1: 那么你那个车就卖给我吧，10万块我直接给你现金。
0: 不行
1: 你这样啊，你明年再卖的话估计卖不到10万，我跟你讲啊，
0: 明年如果卖的话应该还能在10几周旋一下，但
1: 万一我跟你说
0: 明年就不一定了，
1: 你那款车年年都在降，对吧，你当时买多少钱，40万是吗？
0: 对，落地
1: 然后现在20多，对不对？
0: 对
1: 你想想你这个还能卖10万不错了，要不要卖给我，我立马的
0: 好伤心啊，四五年的时间20多直接就没有掉了，
1: 就觉得工资的话呢也很难哈
0: 是这个真的有点点夸张了，你算
1: 买东西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买了之后呢你确实也享受到它降价的话呢跟你也没关系，说实话。
0: 熊亮这么一说的话，我算一下这车其实亏得蛮厉害的，你算哈，这大概是亏了20左右嘛，按5年来说的话每年亏4万。
1: 对。

0: 然后再算上你的保险啊、保养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一个月你光在这辆车上，你要大概亏掉一个5000块。
1: 对，其实这个的话对于你来说还不算什么，咱们来算一算你家房子亏了多少吗？
0: 出去吧，好不好？出去吧。
1: 你一个
0: 说房子亮亮抬头，这个你要怎么去讲？
1: 我这两天不是在就是把我弟的那个房子嘛，他们不是就是就买了学区房，因为今年九月份呢，他家宝宝就开始上一年级了嘛，所以呢，那个房子我们家的一个习惯是啥呢？我们房子一般不租，不出租，我直接要么就自己留在那儿，要么就直接卖。所以呢，这一次呢，我就跟我弟说，我说你房子卖了吧，你那房子那么新又那么好，很好卖的，你卖了之后呢，把那个钱啊就直接存在银行里面，直接定存。以后呢，如果再看到喜欢的，或者说6年之后啊，9年之后，咱们再买房，你看你那个钱啊，钱生钱在里边，是不是？然后再买房，万一那个时候呢，看到个房子啊，价格也还合适，咱们不就买了吗？是不是？
0: 同样这种一般是和家人关系比较好，然后可以这样去劝。
1: 对。
0: 但身边有朋友千万不要这样去劝，万一他真卖了，明年这房子涨上来了，你就真的说不清了。
1: 万一真涨上来的话，我用我的那个存款呢，来补我弟。
0: 我跟你听
1: 这样的话，我都跟我妈说了，我说
0: 你弟。一家是不是离你很近？
1: 现在他在鼓楼区，我在苍山。
0: 不是，我说他原来那个房子是
1: 很近，我们就隔了一个小区。
0: 哎，我给你支个招，便宜点租给我，到时候晚上咱俩还能一块去健身。我又非常的干净，不信你去我家里看一看。
1: 但是是这样的，就我们租给别人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说呢哈，
0: 就是心里边反正感觉有别人住过了，然后就感觉不能要。
1: 对，你要么你就这样子吧，我那该卖卖，你租在我那小区里边，我就每天你看你也来上班，咱们就一起了。
0: 没地铁，
1: 你每天上下班不跟我走了吗？啊，不，下班不一定，哎，下班也行，
0: 下班也不一定行。
1: 行，
0: 我
1: 去我弟家吃饭，你在我弟家楼下吃饭，吃完饭我们俩一起走。
0: 好家伙，到你家楼下都不请我吃一顿饭。
1: 不是，那天天那不太合适，是不是啊？那偶尔一两次还是可以的。
0: 行，懂了，交情就在纸面上就得了。你这干嘛解释那么多，越描越黑呢？
1: 要不要就这么定了，好不好？我带你健身，人家健身，你看你省多少钱，你知道吗？
0: 不定
1: 车费。
0: 还多花那么多，
1: 然后呢，这车费省了，对吧？吃饭也省了，偶尔一两顿的，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健身的那个健身教练费也省了，
0: 整不了一点，
1: 是不是？你看，
0: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确实就是近几年呢，赚钱不容易，但是你会发现近几年骗局骗术真的也是花样繁出。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哈，闽正通 APP 各位都有下载吧？
1: 对，
0: 这个 APP 里边功能非常的强大，你不管是办什么养老、社保、住房公积金啊，还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你都可以在里边办。但是最近呢，有一个闽正通 APP， 它居然有一个套壳的一个山寨网站，不是山寨 APP， 就在苹果的 iPhone Store 里面。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下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闽正通中间那个正是哪一个正字，是政策的政，政治的政。
1: 对，它不是证明的证。
0: 对，但是这个闽正通呢，它用的是那个证明的那个证，这个 APP 就是一个假 APP。
1: 那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它的外在形象长得也很像，
0: 几乎一模一样，
1: 配色也很像。
0: 对，很多人就下载错了，而且下载完了之后呢，这个软件它里边还会有一定的就是这个资金丢失。你比如说它会给你莫名其妙的给你开通了一个什么，在每天大半夜的时候给你一天划掉一点钱，一天划掉一点钱，让你在这种小额不知情的情况之下钱就没了。
1: 这个得管哈，这个得管，这个该下架，这个太影响了。
0: 目前是已经做出了反馈了，然后这一些呢 APP 已经在应用商店下架了，但是同时也是提醒一下咱们身边的，如果你有下载 APP 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自己这个 APP 是否是正规的。
1: 那基本上不会出错啊，咱们早下载的都不会出错，你后边下载的话呢，有可能。
0: 哎呦，这个，
1: 但是基本上呢是那中老年朋友可能会相对比较多一点点。
0: 对，就是不知道闽正通是哪一个证嘛，然后就打了一个闽，一看跳出来了，然后就直接下载了。哎呦，这个车如果没看错，好像前轮是没了吧？
1: 它是不是好像还挺不好拉的哈？
0: 对，这会儿应该是正在拖走当中，可能3-5分钟就可以拖走了。这个角度拐过来之后就能拖走了，左右前轮应该是直接一个撞。
1: 按照现在这个速度哈，看起来起码得5到10分钟左右，这个整个过程才能够完成。因为你想想，
0: 已经在走了，已经在
1: 走了，是吧？
0: 很快了。
1: 那个车好像车头都被往前抬起来的感觉哈。
0: 是，就是必须得抬起来，这个轮子已经是一个
1: 动不了了，应该是
0: 报废的一个状态了。
1: 哦，你看开车啊，还是要慢一点点哈。行，咱们路况消息呢，同样也拜托给大家。另外的话呢，提醒一下各位哦，还没有下载咱们畅行福州小程序的朋友们，赶快先下载一下，然后呢，别忘了第二。

0: 步做什么动作呢？注册，只要注册成功了，你将获得100的积分。用这100的积分，待会儿在6:30准时准点，啊，一秒都不差的情况下啊，去抢票，送给大家2张话剧门票，就是《双生镜》这个话剧的门票。
1: 是，
0: 大家呢可以在咱们的手机里边直接去下载一下畅行福寿 APP， 然后注册，然后就可以去抢了。我们后台是电脑设置好的，所以呢它会在6:30准时开通那个通道，库存只有1位，所以谁抢到那个就是谁的。还有呢，早上8:00也会开抢，
1: 抢的是
0: 卡门
1: 歌剧卡门，
0: 对，分门票。
1: 是，这两天呢我们还依然在送票当中，下周也依然送。那当然咱晚高峰给各位送的是8月23号，就是下周天晚上的一场这个话剧双生镜的一个门票，
0: 晚上8:00哈，
1: 对，
0: 开始演了。
1: 各位提前下载一下 APP 畅行福州，在今天晚上18:30准时放给咱们车友免费的1人2张的这个票务名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免费的观演。鳌峰大桥现在事故已经撤离了，但是交警呢目前还在对这个护栏进行修复，通行可能还会稍稍受一些影响，走最右侧的车道可以正常的通行，
0: 但现在好像就已经是恢复通行了，只不过呢这个时候有可能后方的车的车辆会相对比较多一些些，慢慢的吧，慢慢的吧，好不好？这一段
1: 没这么快可以完全恢复啊，但是已经差不多了，属于
0: 就两个道有一个道可以走，对吧？两个道有一个道可以走，右边车道可以走啊，
1: 双向都是一样啊，双向都是只能走最右侧车道。各位提前注意变道吧。那当然，咱们在变道的时候也文明礼让，你不要到那儿，交警马上处理完这个事故又来处理另外一起事故，那就非常头大了啊。
0: 开车慢一点，也别忘了啊。稍后呢是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刚才呢没有下载 APP 的朋友，想要我们送出的门票的朋友，直接下载 APP， 然后呢注册。另外呢，好物这个关键词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看一下本周为各位带来的几个产品，分别是来自于 MLB 他们家的棒球帽129块钱起，以及迪奥他们家的口红5件套，5个热门色号只要199。
1: 还有就是 Coach 他们家的包，时尚百搭，一共有9款。那这9款包呢，价格是599起，一直到999，价格不贵，各位可以去选择。SK2 他们家的小熊爱心礼盒，一站式的护肤，一瓶正装的230毫升的这个神仙水，然后再加上一些眼霜啊、面霜啊、大红瓶啊，这些七七八八，加起来599，礼盒装给到您，适合下周七夕送给自己的心爱的他。
0: 是的，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去下单喽。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在西二环看到游西洲上桥要往苍山万达的方向，目前是有一些轻微的车流量较大。还有呢，这会儿的东二环受到之前事故的影响，目前后方呢从鼎宇高架开始出现排队，一直排到了鳌峰大桥桥面上，但这个通行时速呢正在恢复当中，在桥面上的车辆已经可以跑得起来了。那后方车辆堆积，这个由于事故的影响呢，相信很快也可以过去的。那反方向呢，这会儿从三高路路口的位置，麦德龙这路口的位置，现在往鳌峰大桥的方向也是受到之前车流量的堆积，所以路面通行时速稍有些缓慢。南二环今天压力比较大，目前看到北园高架、齐安高架还有这会儿的白鹿岭高架都是要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目前有时速缓慢的情况。三环整体通行还好，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最后再来关注一条路面通行情况，东三环国货互通要往化工互通的方向故障车辆在应急车道上。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

0: 666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6: 读书吧。
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9: 876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9: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9: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9: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9: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9: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9: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0: 快乐回家了。
13: 我是熊亮熊总，
10: 各位好，我是张满。
13: 我跟你说，哎。我就知道，
10: 我就知道你要这样。
13: 就我们的表达

0: 方式啊，它真的是多元化的。然后呢，每一个时代的表达方式也不太一样。像现在我们管它叫探店这个词，你知道以前管它叫啥吗？
1: 以前叫什么？
0: 叫托。
1: 你这说的好明白呀。
0: 然后呢，现在我们管它叫跨界。
1: 以前叫
0: 啥你知道吗？
1: 以前叫
0: 瞎搞。
1: 瞎搞也不太属于吧。
0: 什么意思啊？
1: 跨界还是有，
0: 你看所谓的跨界现在就是哎融合，大融合，
1: 我
0: 你的资源，我的资源，他的资源全整在一起，我这个也会一点，那也会一点。
1: 对，
0: 在以前的说法就是这瞎搞，你看这个人没有一个专的。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有点可能性。我身边有很多的房地产的一些朋友都开始搞跨界，然后开始
0: 做电
1: 商，
0: 是不是啊？
1: 对，一行感觉不行了，然后我就去另外一行。那这种其实属于一种跳槽，或者属于一种这个应该叫什么呢？就是放弃本行，然后重新开始。但是他们就说的好听一点，跨界了。嗯、
0: 对，跨界，
1: 跨界了，
0: 一下高级了哈。
1: 对，
0: 来。然后呢，有一点点开玩笑的意思啊，当然呢，不是说一定是这样的啊，但是呢，大家就玩一下，玩一下，咱们晚高峰不就开心快乐嘛，对不对？
1: 还有，
0: 来，我再问你啊，现在不是直播很爱看他们说啊、家人们，家人们，家人们，哎，怎么、家人们，来，现在叫家人们，
1: 这个我大概知道，
0: 叫啥？
1: 大冤种，这个我能猜出
0: 来，大冤种啊，大冤种，虽然有点夸张哈。来，现在呢，我们在网络上看很多东西的时候，你会说，哎，这个人好厉害，然后会讲一些内容，我也可以学习到，然后你会买他的课程之类的。然后现在的叫法叫做知识付费，
1: 知识付费。
0: 对，然后呢，如果用以前的叫法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叫忽悠。
1: 这个都不一定非得叫忽悠，我觉得按以前的叫法，他都应该叫做说书，因为他自己都一知半解。如果他真的特别会的话，一个人他凭什么要领你入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0: 但是你还真别说，
1: 为什么我要领你入行？
0: 来，以前啊、这个我说实话，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的啊，就以前人，就我，比如说，我带你入行，师傅师傅，然后你会很感恩。
1: 对，
0: 现在人带你入行的话呢，他不一定会感恩，
1: 就觉得我是应得的。
0: 他自己厉害了之后呢，他会选择跳槽，选择单飞，
1: 是
0: 这个就是以前人和现在人的一个区别。当然呢，它不是绝对的啊，就是说有这种现象发生，所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历过你被背叛的感觉。反正我有，很痛，但是也无所谓。既然他会做出这么伤害你的事情，你当做这个人不存在，当做是
1: 什么？你倒是说呀，
0: 没有一个理由可以劝自己放下。
1: 但是其实现在啊，就是大家越来越发明了一些新词儿，就让大家听起来比较的高级。然后那
0: 情绪价值。
1: 对，这种新词儿它是给你情绪价值，有的时候这种新词儿其实你在消费它的时候你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
0: 像情绪价值的话呢，你说哈，用以前话说叫啥？三个字我提醒你。
1: 情绪价值在以前的话来讲叫，
0: 现在说情绪价值，
1: 叫，
0: 我不给你看答案，
1: 很圆滑，
0: 三个字，
1: 三个字，不知道，来，
0: 直接一点点好不好？拍马屁。
1: 很正确。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现在叫优化啊。我们说什么一个公司啊，要开始做调整，优化一下。然后呢，在以前很直接的一个词叫什么，你知道吗？
1: 直接叫辞退了吗？
0: 裁员，
1: 就是裁员，
0: 裁员。
1: 对啊，这没
0: 消费降级，
1: 消费降级，用以前的话叫没钱了，
0: 对，买不起，
1: 穷了
0: 啊，对，躺平。躺平，你看多高级，这个躺平，你看这个
1: 躺平，用一个稍微不怎么高级一点的词，应该叫摆烂。
0: 摆烂再直接一点，
1: 再直接一点，
0: 好吃懒做，你这个人呐、
1: 啊，不叫好吃懒做，躺平是我曾经我还努力过，他不是好吃懒做，我觉得躺平应该叫什么？叫没招了，
0: 没招了，没办法了，
1: 没招了。你说现在我真的，我看着我这月薪3000的收入，再看看300万的房价，那你实在没招了，怎么办？
0: 那没有，那你就是好吃懒做，你3000块的工资，你还有很多其他的时间可以干别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刷直播的时候，别人在直播，别人在挣钱，比如说我们在吃外卖的时候，别人在送外卖，别人挣钱，
1: 你在看着抖音哈哈笑的时候，别人这条哈哈笑他就赚钱了，
0: 对，
1: 对吧？
0: 来。还有一个职业叫就是我们在网络上很多人自我介绍会说，哎，我自由职业，对吧？在听的感觉，哎，好像还蛮厉害的啊。
1: 自由职业那不就没工作吗？
0: 对，以前叫无业游民啊。
1: 你这种其实放在相亲市场非常好用啊，有很多网友总结出来的一些相亲的一些词汇。
0: 对，
1: 然后你去看一下，
0: 不能说你是无业游民啊，你要说我是自由职业这样子。
1: 我最近我在备考，然后备考你就知道没工作嘛，躺着呢。然后就大概就这种意思，你仔细去分析它背后的逻辑。
0: 现在还有一个非常。

0: 流行的词，
1: 嗯，
0: 就特别是要做互联网的做主播，他们都会有一个词叫做立人设，
1: 嗯，
0: 对吧？现在叫立人设，你看多高级，
1: 以前的
0: 叫装。是不是？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语言的博大精深啊，就真的，它的表达方式不同的时候呢，能够给你带来不同的一些体验。
1: 是
0: 你用"立人设"三个字的时候，你就哇，我的天，高级！你一说这个人很装，我的天啊，立马的就不一样了啊。
1: 是，其实我比较讨厌的一些是什么呢？这种词儿我都能接受，但是我不太接受的一些是什么呢？就是一些片假名，然后做成一些食物的名称，然后给我们加了很多的一些这个付费的金额在上面。
0: 对，
1: 你比如说现在女孩子很喜欢吃的一种饼干，我不知道亮亮知道不知道，叫白托饼干。
0: 没听过，
1: 没听过哈。
0: 你女朋友爱吃是不是？
1: 白托饼干，然后它吃起来有一股淡淡的黄油味，因为它的英文单词叫 batter， 黄油饼干。你直接叫黄油饼干不好吗？
0: 对啊，
1: 白托饼干。完了之后，这个饼干的名字，然后哗一下就上去之后，然后它价格就已经开始往上翻了。有很多这样的，你比如说士多啤梨，士多啤梨，你觉得这应该是什么？这应该是一个很高级的东西吧？结果草莓，
0: 因为听不懂嘛。
1: 对，就是用一些你根本那个 stop 哈，然后直接用一些英文，然后给它翻译成中文的一个片假名，然后过来之后，直接就变成了一个高级感的一个食物。
0: 所以你没有发现，现在大家有一段时间呢，确实被这种所谓的一些所谓的包装也好，语言魅力也罢，不同的偷换概念也好等等的，大家会被发现说，哎，确实还蛮想了解一下这种东西是什么新玩意儿。然后呢，其实发现说，我的天哪，它不就是这个东西吗？
1: 只不过是改了个名字，
0: 对，
1: 给它来了一个汉语拼音版。
0: 就像以前直播的时候，大家会有很多的一些，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刷到过那种什么教你如何直播、如何话术，然后呢，什么时候呢叫速品，什么时候叫催单，什么时候叫憋单等等的。
1: 是
0: 以前在刚开始互联网那段时间的时候呢，确实大家都觉得很新奇，没有了解过，因为它抓住人性嘛，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开始。现在你说谁还叫你什么憋单呐、素品呐、或者说什么的，我跟你说真的干不起来。现在要的是什么？就真诚。你越实在说人话，哎，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要的东西啊，只要对方对你这个人不反感，他有需要，其实只要你价格真的合适，为大家谋福利来的，那真的大家都会去下单。反正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1: 对，
0: 谁要跟我一直播里面讲这些这那的。我为什么在网上买东西很少踩坑的原因是，我太懂他哪句话说的是真的，哪句话说的是假的了。
1: 是，你要知道他在网上一些词汇的包装啊，包装的越华丽这种词藻，那他那个镰刀啊也就真的越大。
0: 你知道吗？包括现在有一种啊，他们在带货的时候会说，哎，我现在库存就没有了，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他就下架，然后待会儿又立马就来。像这种的套路的，我分分钟哪怕我再喜欢，我都不会在他直播间买。
1: 我不会在那儿。
0: 你没有就是没有啊，你有就是有啊。
1: 对，好多人就在那儿跟你说，哎。想要的扣一，我一次都不扣，然后就在那十秒二十秒，哎，你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就来。
0: 对，什么扣下，然后呢，我有附赠礼物，有扣一，有关注的，然后呢，我就给你送这个，没有关注的我就没有了。我
1: 心想，你放心，不关注的依然有，
0: 对，我能买我也能买上。
1: 对，
0: 是啊，
1: 他已经全部打包好了，只需要那个单子一出来，啪往上面一贴，有没有都一样。
0: 所以大家都觉醒了，现在在网络上带货也好或什么，不是说，当然呢，在网上买东西，它确实有的时候呢，如果你遇到一个比较良心的主播，你确实可能够淘到好东西，也能够得到一定的优惠。但是呢，如果你越是用套路的话，在现在这个社会呢，其实说实话真的不行。
1: 我那天我在抖音上我看到一个女生，然后在说，哇，这家店的多拿瓷好好吃哦。我当时我就在想什么是多拿瓷，然后我就看下去了，然后她说，哦，这个多拿瓷，拿出来一个甜甜圈 donuts。 你甜甜圈就甜甜圈，这玩意儿能不能给说点实在的，
0: 能不能说人话了，是不是？
1: 对，
0: 咱们生而为人能不能说人话。
1: 其实你知道就这种风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带来的吗？
0: 就是网络互联网开始做带货的时候。
1: 也不止，最先开始的时候，对，会更早。有一家酒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叫格林豪台。
0: 啊，知道
1: 啊，
0: 也不贵啊。
1: 对，这个酒店它确实不贵，当时人家只不过是音译过来的。Green House，就是绿色的酒店，所以叫格林豪泰，人家翻译过来就是直接这样出来。
0: 就像我一个朋友叫 Maggie， 然后呢，我又说不要叫 Maggie， 叫什么 Maggie 难听死了，叫麦吉。
1: 对，直接这样音译过来的，
0: 叫中文多好听啊，对不对？
1: 是他直接就是这样音译过来的。我当时我就觉得，哎，这样其实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后来你发现这种方式变成了一种收割你的镰刀，我就瞬间感觉，哦呦，有一点点接受不了了。
0: 所以大家的意识得觉醒啊，所以一定要
1: 真诚。
0: 听主播怎么说。像我们节目中给大家推荐产品，大家有没有发现哦？我们很少用一些什么，基本上反正我个人跟各位说一下实在的，我们会有一些稿件的内容，就比如说这个品它大概是有什么样的成分呢、啊、然后它大概销量是怎么样啊，就基础信息会有，我基本上不看的，
1: 给你介绍到
0: 我只要是知道它价格是多少，然后我们的价格是多少，然后你的渠道来源

0: 到底是不是正品，这个很重要。所以呢，在这个点上呢，我们只要了解这些东西，我实打实把价格给你打下来。包括呢，有一些品，我们价格比如说，哎，特别便宜，我都怀疑它是不是假货，这价格这么便宜。然后一看，哦，我的天，它的零期，它的那个保质期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近一点点。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它价格再往下走。有这个可能。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我们是集采的类型的，它一定是有价格优势的，因为相当于我们囤货买东西批发，我批发过来是不是就便宜，我再转手卖，是不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各位哦，像我们节目中876给大家推荐的一些产品，只要你有需要的话，或者说你突然间，哎，很久没听节目了，突然间，哎呀，今天听到节目，听到主播们说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回复一下。回完之后呢，看一下我们每一周每一周推荐的品呢都会不一样，然后你看一下像这周有没有你适合的品，如果有的话，价格都妥妥的非常便宜。
1: 是这周呢，给大家推荐的四样好物单品呢，一个是 MLB 他们家的棒球帽，这个棒球帽呢是适合你自己出游的时候做一些穿搭的啊。
0: 对，
1: 当然日常的话，我感觉好像现在戴棒球帽的人会相对偏少一些，
0: 少一些，
1: 除非你是这种运动风格的，你像经常打一些啊球类的呀，或者是喜欢一些高尔夫的，但高尔夫一般情况下也是高尔夫帽哈，
0: 还有跳舞。
1: 对，
0: 跳舞的
1: 啊，黑怕，
0: 对，
1: 瞬间这种范儿就起来了。
0: 是，
1: 如果你自己也想要一个正品的一个 MLB 的帽子的话，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给到各位的价格129元起，多种款式、多种颜色可以自由去搭配、自由去挑选。
0: 包括呢，迪奥他们家的口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大家呢也可以回完好物之后去看一下。重点，这个迪奥他们家口红呢是。价格超级无敌之实惠，因为
1: 199一支不到的价格，
0: 你只要花199块钱，五种热门色号都给你安排了。虽然说它是那个旅行装啊，它那个每一支的量，正品的话应该是。正装的话应该是
1: 三克，
0: 我们这个旅行装是1.5克。
1: 对，你就别管它是不是旅行装，很少有女孩子会当着一个不熟悉的人面前去补自己的口红嘛。
0: 嗯，
1: 一般情况下都是自己熟悉的，那你拿一个正装，拿一个这个小支的，其实都无所谓的。
0: 对，
1: 再一个，大多数情况下，女孩子就早上涂完一次口红，晚上回家就完事儿了。
0: 说实话，你这五支，你哪怕有一支两支，你觉得哎呀自己感觉好像不太适合你啊，你送给朋友、送给闺蜜都没毛病，
1: 这
0: 也不心疼。
1: 五支的色号，我个人感觉都还是相当不错的。
0: 99
1: 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还有840枫叶砖红。我个人觉得可能干枯玫瑰还有这个烈焰赤橘就是比较挑一些你的日常穿搭，其他三款颜色真的闭眼入，没有可挑性。
0: 其实说实话哦，这口红色号啊，我跟各位说一个秘密哈。
1: 怎么着，
0: 秘密在哪里啊？说一个秘密，秘密呢就是秘密，你女朋友叫秘密，我一想到秘密的时候，我就想停下来。这就是，其实你家里面你不一定说你一定要买不同色号的口红，你可以家里有几支热门色号的，然后去进行一个叠涂。
1: 是，
0: 然后呢，叠涂的情况下的话，这个时候就很考你的审美。你审美到位了，我跟你说，你能够涂出千百种的那种就是色号
1: 的
0: 感觉。对，所以呢，像这个就非常适合，就是这个呢很适合大家，就是可以去试一试，去试一下。然后呢，你薄薄的涂，厚厚的涂，或两个颜色去叠加着涂，去搭配你的妆容，对吧？搭配你的服饰，这个199块钱真的闭眼入，你一顿饭钱，你先拿到五支迪奥他们家的。对吧，这个色号，而且都热门色号的，其实非常不错，包括你送给朋友送给闺蜜啊也是很可以的，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1: 199你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还有呢，也就是 Coach 他们家的包，那 Coach 他们家的包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望尘莫及，因为这个包最便宜的你在专柜去看的话
0: 得1000多吧，
1: 两三千块钱。对，那如果贵的话，那几乎有一种上不封顶的状态了，6-7万呢你都可以见到。但是今天呢给各位推荐的呢是 Coach 他们家的一些热门的一些经典的款式的一些包，
0: 9款是吗？
1: 对，包型很多，一共有9款，各种各样的，大的、小的、圆的、方的哈、然后日常办公的，还有平时出去旅行的。
0: 黑的、白的、红的、绿的、蓝的、紫的、绿的。远的远的，那首歌不是要气球？
1: 对，确实就是这个包呢，一共有9款，不同的款式、不同的配色，您自己去挑选就可以了。599起，一直到999。然后这些价位呢，给到各位，这些包我们也是向各位承诺一下哈，就是正品保真，
0: 正品保真，
1: 资质齐全的海外集采。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同样也是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同时呢，给各位加赠了礼盒和礼袋，也适合你拿来送给自己心爱的他。
0: 还有 SK2 他们家的小熊爱心礼盒，说实话，虽然说那个棒球帽和迪奥口红是我们本周销量王，但

0: 但是呢，我真的非常推荐各位看一下 SK2 他们家的这个小熊爱心礼盒。
1: 嗯，
0: 这个礼盒套装里边呢有正品正装啊，有正装，正装啥呢？就是
1: 230毫升的一个正装神仙水。
0: 神仙水，这个正装，光光你这个多少钱？599哈，你都买不到一瓶230毫升的正装的神仙水，对不对？
1: 一瓶神仙水，开玩笑呢，
0: 哎、
1: 打完折之后1200-1300块钱，1300-1400块钱的。
0: 是、啊，
1: 我们直接一瓶正装的神仙水给到你，
0: 重点是
1: 一个体验装也能给到你。
0: 重点是后面所有说的东西都是送给大家的了。
1: 对，
0: 你看有大红瓶面霜，这个送给你的
1: 15克的
0: 啊、还有他们家的眼霜送给你了
1: 2.5克的，
0: 还有啥
1: 20克的洁面，直接给你3瓶，
0: 也
1: 就
0: 60克
1: 的洁面，再加上一个30毫升的神仙水的一个这个旅行装，也是送给你的，全套送给你，给你配好了一个爱心的礼盒哈、啊，然后这一套礼盒下来只要599块钱，杀
0: 的
1: 很实在，
0: 赶快的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然后呢去下单就可以了。我们休息一下呗，
1: 你别问我。
2: 请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起沐，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黄景瑜《再珍重》是电视剧《重气》的片尾曲，醇厚沉稳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歌曲诉说时代路上的别离与守望，在舒缓旋律里致敬并肩同行的羁绊与不曾褪色的理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黄景瑜《再珍重》。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关注这会儿的西二环游戏洲双向上桥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呢工业高架桥面上双向车流量也相对饱和一些。那再往前开呢，这会儿看到的是象山隧道，目前后方影响到一点铜盘高架的一个通行时速，出了隧道之后，过了医院门口那个路段之后，通行可以逐渐恢复一些。北二环主路上来看的话，斗门高架要往三儿亭高架方向车流量逐渐的增多当中，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两个信号灯子就可以正常通过。那东二环呢，目前交通压力集中在了五里亭连接到鳌峰大桥桥面上双向缓行，并且这个双向缓行的时速还会相对慢一些。像我这会儿视频角度看到的这个连盘高架双向都已经有一种周五晚高峰的一个通行状态了，时速可能不到20公里。还要说到这会儿南二环北园高架往前高架方向以及前高架的双向车流量也会相对饱和一些，三环上整体通行还不错，各位三环就近选择出行就好了。事故方面呢，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东三环国货互通要往化工互通的方向呢有故障车辆在应急车道上，古岭隧道现在进市区的方向有故障车辆最右侧车道，还有乌山路大洋经典旁边东往西的方向，也就是这个乌山路现在大洋经典旁边要往市政府的方向有事故，也在最右侧车道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键铁批发。
5: 资讯

0: 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生态环境部部长黄任秋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平陆运河12号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通航之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中国人民银行12号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指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集成效应，为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创造一个宜适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美国能源信息局8月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的降至2.987亿桶，为1983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以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

0: 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8: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9: 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Hey,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7: 快乐回家啦！
10: 我是熊亮熊总，
7: 各位好，我是周南。
10: 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必须要那种能量满满的感觉，但是呢，
7: 自己注入一下能量。
10: 但这种状态的话呢，没有办法一直持续啊，一直持续的话呢，你们听得会累，我说话会更累。
7: 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的鳌峰大桥要从这会儿的光明港人行天桥过来，要走连攀高架桥面的车辆呢，目前是处于一个交警在限行分流的状态，前方通行压力非常大。今天的东二环怎么回事啊？有一种这种进入到平时晚高峰最强峰的一个状态。
1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离周五的晚高峰很近呢，今天周四，所以车相对比较多，也很正常。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慢一点点啊，减速缓行。
7: 放行了。
10: 放行了是吧？
7: 对，这边放行了，但是要往五里亭方向走的各位，估计只是间断性的放行哈，就放了几辆车，然后再放几辆车。
10: 跟各位说一下啊，我们从这个全球眼上看啊，这整个这个视角下去啊，会发现说是一条长龙，
7: 全是刹车灯，
10: 红色的长龙，
7: 对
10: 啊，就很密集，
7: 像方向又是全是这种白灯。
10: 你没有发现啊？就是每一辆车感觉像龙鳞一样的感觉，一片一片一片紧接着紧挨着这种感觉，所以呢，这车多啊。
7: 你在欣赏，他们在路上排着快死了。
10: 这有的时候吧，老说那句话啊，大家在路上如果排队在等灯，或者说真的前方有一些事故等等，你必须要排在这个地方，你没办法绕道，也没有办法转向情况下，你只有一种自我安慰，插翅难飞呀。
7: 其实还有一种转移一下注意力，没事的话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聊聊天，时间很快也就过去了。
10: 或者说你就手机这个时候呢，
7: 想一件更烦的事儿，
10: 这个时候让你副驾座的朋友啊就把手机拿出来下载一个什么呢？畅行福州 APP， 然后呢，立马的注册这个动作连着啊，注册完之后，你在后台里边会有100的积分，这100的积分，待会儿呢，在18:30，也就18分钟之后，我们会准点开启一个抢票通道，给大家抢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库存只有一个啊。库存只有一位朋友，谁最先抢到，他将获得我们送出

0: 上八点的话剧双生镜的门票送给你两张，
1: 是
0: 啊，两张会送给你啊，所以呢大家赶快的，没下载的赶快下载，没注册的赶快注册，然后待会六点半抢。
1: 是这两周的时间，长兴八七六还会持续的送您这个话剧双生镜还有这个歌剧卡门的一个门票、当然如果你要是真的没有抢到，说我
0: 自己买的
1: 自己想要去买的，或者说我们送两张你想三个人一起去

0: 西啊，现在
1: 你的 H 哪里了？你现在没有说 A， 我都觉得很奇怪。
0: 哎，这个
1: 对，这个才是你，你不要改，不用改，这个真的就是你。就像我有的时候说，哎，
0: 听到你心里都不舒服了。
1: 对，你不说的话，我总觉得好像也觉得很奇怪。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会觉得你接得更紧了。你一个 A 的话，那我总觉得好像，哎，你至少说有一个
0: 松弛感，
1: 你一个喘息的机会，不然的话呢，我会觉得说。
0: 好，来，
1: 我要算人工呼吸啊，待会儿。
0: 这个小杰跟各位聊点什么呢？你买东西现在还会认一些大牌的东西？
1: 我不
0: 会。你
1: 会
0: 选择什么？哎，不一定。真的有很多的东西，他得认大牌。像我这次买，我就知道电器一定要去买一个大牌。
1: 哦，那是是，
0: 电器必须买大牌。然后还有什么呢？护肤品、化妆品必须要去买大牌。
1: 这个是看情况，一个是看经济能力，第二个看你的接受度。打个比方，你一定要买大牌。我想问一下，周南，你家的那个护肤品当中，是不是都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都是 SK two 的？哎，是不是都是？都
0: 是，好像都是
1: 有那么一两件啊。
0: 哦，然后其他有一些，我确实我也叫不上来名字。
1: 就是说要买一些，
0: 牌子也不小。
1: 知名的品牌，
0: 对，
1: 大厂做出来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它会有一定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安全性会更高。
0: 对，你买衣服会再去认大牌吗？
1: 我有那么一两件就够了。咱们这个人啊，我跟你讲，我很适合生活的。我这个不一定说一定对那种什么大品牌我买买买，但是呢，我这个人嘛，人作为人，有的时候啊，当你这段时间进藏山都比较丰盈的时候，哎，这个时候
0: 一下给它花掉，
1: 哎，就买一个，因为你终归嘛，人嘛，有的时候呢，欲望这个事情，物欲这个事情，咱们该控制的控制，但是呢，有的时候确实啊，
0: 该放开
1: 的
0: 还得放开，
1: 咱们也要拥有过，那拥有过就可以了，不要一直买啊。
0: 最近有一个运动系的大牌，不知道熊亮有没有去看到啊？叫 Lululemon，
1: 我知道老火老贵了。
0: 不光是老火，最主要是老贵了。我今天点进他们家的官方旗舰店，我去看了一下，本来想给大家上一个互动，但是我觉得这互动也没有必要了。男士款的一双袜子，就咱普通穿的这种袜子，120块起，
1: 我能理解
0: 一双。然后
1: 毕竟他们家是露露，
0: 最贵的一款380块钱一双袜子，
1: 能理解，毕竟它是露露。
0: 这个我确实我有点点接受不了啊！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情况，感谢听友陈先生、赵先生打过来电话，给我们说到了一条路况信息，说到的南通现在要往湾边大桥的。往福州的方向啊，有两车追尾，后方出现缓行。南通现在往福州的方向走湾边大桥，桥面上是有两车追尾，后方出现了缓行，各位提前避让。
1: 对，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继续说你的露露。
0: 最近开始在咱们国内开始有一个正式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天猫店了
1: 啊。
0: 那在天猫店呢，刚刚上新的时候，一分钟的成交额突破了1000万元，一双袜子380，销量最高的是一条裤子，一条这种标准的这种运动裤，猜价格，
1: 几百吧，
0: 几百，他可是露露，你刚自己说的。
1: 要想洋气一点，
0: 露露。
1: 对，
0: 我认识的露露还是那只可爱的小水豚，那个色的那个露露。
1: 别告诉我要上1000块钱这一条裤子吧，
0: 1150块，
1: 有打折吗？
0: 没有打折。人家也不稀罕咱们去买。目前在我中午去看的时候，销售了9000多条。
1: 你知道吗？
0: 不是说钱不好赚吗？难道只有我在钱不好赚吗？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有钱人还是挺多的啊，
0: 真的，
1: 该挣该挣挣该花花。其实说实话，我那天他们前应该上周的时候，他们有做了一场直播，当时那个汪顺就那个游泳冠军
0: 啊，
1: 对，在做直播，我当时一下没认出来，你知道吧？就是老帅，我说哎，这挺帅的啊。然后呢还采访我说他们请的嘉宾都颜值又高，身材又好，个又高，
0: 以前戴着泳镜泳帽没认出来，
1: 一下就没有，对，一下就没认出来。然后发现后面哦，他是汪顺，你想想都这么多明星给他们站台，
0: 是他一下是打破了天猫运动户外行业的一个新品牌开店的一个成交记录，
1: 对，
0: 一分钟的时间1000万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家现在都这么有钱的吗？
1: 是因为都懂得了爱自己，懂得了取悦自己，给予自己情绪价值，拍自己的马屁，对。
0: 如果要真的要这样买的话，我真的不会选择一双袜子，
1: 对，
0: 380块钱买一双袜子。
1: 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买这个袜子哦，并不是说让你穿的保暖，吸汗，他可能除此之外还会给你一种情绪价值。
0: 我就这么说吧，380块钱的袜子，我可能能穿个3年了。
1: 我380块钱的袜子啊，我可以买多少双我平时买的那个袜子？像我脚上这个袜子也挺好，你看，
0: 一年花上100块钱左右买袜子嘛，我觉得很正常的。
1: 我家

0: 家的袜子算是真的，说实话哦，说的你们会觉得我神经病啊。
1: 嗯，
0: 我家家袜子你知道有多少双吗？
1: 嗯，
0: 我就先说我现在还没拆封的，23双。
1: 那你买什么？
0: 我每一次买的话都10双10双的买，然后呢，家里边所谓的旧袜子啊，我放那个地方大概也有20-30双吧。
1: 嗯、
0: 像我这双袜子，你看才7块多一双买的，你这样也挺
1: 好
0: 的。对啊，也挺好的，干嘛一定要露露啊？我要穿这个露露出去，别人也看不出来我是露露，他不会说我是假货。300多块钱，我这个性我买不下去一点点的。
1: 是不是假货？主要看你存在的一个场合。你如果在一个5星级大酒店的一个晚宴上面台上发言，那你穿的这双袜子，即使它2块，它也是露露。
0: 哦，那不会，别人就是说，哎呦，这个那么厉害的人还穿假货啊？
1: 分辨不出来。
0: 比如说我现在是价值，我的身家是上亿。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穿个拖鞋，穿个短裤，不知名的衣服品牌和裤子，然后穿一双露露的袜子，
1: 都会觉得你搭配好好。
0: 哇，这个好有松弛感哦。
1: 让我想起来雷总在卖他们家的那个 T 恤衫儿。
0: 对，
1: 就那个很标准的 T 恤衫，我爸也经常买。
0: 嗯，
1: 便宜的时候70-80块钱一件，但是就雷总这么带了一句，哇，瞬间销量又开始爆涨。
0: 是不是？来，我们在聊的同时也看一下，有一条路况说西三环这个位置啊，菊园洲互通往红塘互通的方向，哎呦，又有事故发生了，停留在了左2车道这个位置。
1: 是，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一下事故嘛。就是身边啊，所有的人现在开始用的一些牌子，你有的时候你真的分辨不出来，但有一些大牌突然出现的时候，让你瞬间感觉，哇，这个牌子为什么一下就可以带出来一种效应？我相信哈，再过1个月左右，你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带着 Lululemon 的一个牌子的衣服，然后开始出现在你视野当中，你的内心也会开始狂躁不安，我要肯要不要？
0: 所以我跟你说，一个品牌它到底是否能够在瞬时的打爆市场，啊，第一个，他们家实力真的很重要，第二个，就它的战略方向也非常重要，
1: 营销
0: 太重要了。当然呢，它品也是，就一定得要是好东西嘛。来看一下，有朋友在问啊，说你们能不能帮我们把他们家价格打下来呀、啊？哎呦，打不下来一点点呢。
1: 人家新店刚开业，然后就开始打一些促销活动，
0: 打不了一点，不好意思啊，这个真打不了一点。那我们问一下我们团队的小伙伴，看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源，能打一点是一点吧。不像咱们的这个，你看咱们这个打的真的很厉害。
1: 你要知道，
0: 好物这个关键词里。我们这些品你看打得多厉害，像这个棒球帽129块钱起，迪奥口红才199块钱，
1: 是
0: Coach 的包包才599块钱起， SK2 小熊爱心礼盒才599块钱，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啊，这个是打下来的。
1: 对，我们很少去给大家打一些服装品牌的一些折扣，因为很多服装品牌哪怕它不挣钱，它也不愿意去降价销售。
0: 是，
1: 你比如说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也踩了哈，就是不能叫踩了，就是我当时我也是下了血本去买了。记得不记得有一年，大概7-8年前，有一年那个斐乐的那个 T 恤非常火。
0: 哦，
1: 一件对纯白色，然后上面就一个 F 那个标
0: 啊，
1: 就那个 T 恤当年特别特别火，我当时我也直接我就斥巨资800块钱，夸一下我就直接买了一个
0: 巨资啊，
1: 这真的就是巨资了，800块钱
0: 再加200-300块钱，那个档位就是不太一样了。
1: 我这800块钱，你知道我要到足疗店里面，我说办一张卡，他给我服务老好了，天天给我捏脚。
0: 原来正南经常去洗脚哈，是不是有脚味儿？
1: 以前梦中情车是凯迪拉克，应该。
0: 就是充卡，你
1: 就是当时800块钱买一件 T 恤，我真的觉得已经是吃了巨资了。然后那个 T 恤它也就火了一年，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就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是那个品牌虽然现在大家买它的少了，但是它价格 T 恤依然是在600、700、800，依然是在那个档位在走。
0: 我曾经啊，也很舍得花钱，然后呢，一件 T 恤，1800-1900，我都买下去，我买了好几件，然后呢。衬衫，2-3千块钱一件也买了，然后后面发现说，哎呦，早知道是不买了，也就那样。
1: 万达之前有一个品牌，它是那个 T 开头的，全这么多啊，就那个一件风衣1800多块钱啊，买完了之后穿了一年在家里，我到现在我都没有舍得扔，我就1800块钱的衣服啊，但是拿出来穿不会了。
0: 说到买东西的时候，刚才呢在厕所的时候哈，又跟正南聊了一下厕所，
1: 不要再聊天好不好？
0: 然后呢就说到说，哎，其实我们买东西啊，现在这个社会呢，大家都很厉害的一点是都。不是像以前啊，大家真的挣钱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一点点。现在确实会相对大环境嘛，所以大家呢可能在花钱上面呢可能会斟酌一下。所以呢有一个词，我觉得真的可以，大家可以放在心里面。
1: 共勉。
0: 对，就是一个这个东西，打个比方，你要开始花钱或者花大价钱去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问自己，这个东西是你想要，还是这个东西是必要的？
1: 要
0: 对，你问一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它。

0: 可能啊，就在这一刻你的回答是哦，是我想要。那既然是想要的话呢，其实也还好，它不是必需品嘛，所以呢可以缓解一下，在这段时间可能你不要拥有它，可能在过段时间的时候你就不想买这个东西了，所以呢就叫省钱。
1: 然后你会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劝自己，
0: 对，
1: 这个东西是想要还是必须要，它其实是一个想要的东西，但是你自己会想，哎呀，这个东西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啊，它能让我开心啊，我穿上它之后我这种自信的状态能出来啊，必须的。
0: 但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会影响你的生活，对吧？它也不是说让你花了这个钱之后呢，你可能就是得要让自己啊每天在家里边喝稀饭啊，对。如果不是的话呢，确实也是可以的。
1: 其实你要知道，之前就有一篇文章啊，我就觉得写这篇文章的人很资本。他当时
0: 很资本，
1: 对，很资本
0: 。
1: 他当时是怎么讲的？是讲的一个成功人士的一个故事，说这个人呢，他大概一个月也就赚个$300左右。
0: 哎呦，老厉害了！
1: 没有，就那个就是一个普通打工人嘛。然后突然间一个月他赚$300，他突然间看到了一身西装，他觉得那个西装很漂亮，当时要$1800。然后他省吃俭用，在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是忍痛买下了这一身西装。然后穿着这一身西装之后，他走去哪儿再去谈业务的时候，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自信。他在想，心中那个品牌我当时还记得叫 BOSS， 你知道吗？我穿的可是 BOSS， 我在那儿给他谈这个业务，我没有一点发怵的。然后就让大家去冲这个品牌，那段时间这个品牌真的卖得特别好，但我感觉这应该也是一种营销手段。
0: 这故事写得挺好，
1: 对
0: 啊，但是呢，这个其实是这样呢，可能用在 N 年前，他觉得可能就是一种谈判的所谓的条件之一啊，条件之一
1: 有用，
0: 因为形象永远走在能力的前面嘛，所以形象是很重要的。但现在呢，其实大家如果真正的就是在谈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可能不会看你开什么车，你穿什么衣服，你戴什么表，更重要的是看你如何表达，如何你在说你的项目的时候呢，能够有能力的体现。和你资源的体现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知道在那上面谈什么上千万啊什么什么那种大生意的人呢，
1: 张嘴闭嘴听懂掌声，
0: 都是老狐狸来的。你要说聊斋啊，我哪不知道啊，是
1: 但以前啊，真的在谈事情的时候，就是熊亮说的那句话，
0: 形象永远走在能力的前面。
1: 对，人靠衣装马靠鞍嘛，
0: 对，
1: 以前都有这句话。然后你出门的时候，当时有多少人买一辆豪车，他的目的是什么？为的是出去吃饭的时候，然后最后送这个你吃饭邀请的这个人走的时候，一上车，好，我这是一辆路虎，
0: 我跟你要跟对的，我跟着你，我也能挣钱。
1: 对，一辆奔驰，对
0: 啊，对，就是这种感觉。
1: 以前真的就是这样，像我发小，因为跟我当时住同一个小区嘛。住同一个小区，大家家底子怎么样都差不多都知道嘛。但是当时他们家开的是一辆60多万的车，我们家当时是8万的
0: 啊，就觉得好像心里就有落差了。
1: 对，就是觉得心里面会有落差，但
0: 后面发现说，其实我也是可以，只不过我没有把这个钱花在那个地方去。你知道他那60多万的车，有50多万啊，都是贷款的，有可能啊。他每个月还得去还呢。
1: 来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啊，站东庆和下川隧道现在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最左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
0: 另外呢，也提醒各位一下，马上再过两分多钟就进入到咱们的抢票环节了，赶快的准备好你的手机，一会儿呢进入到咱们的畅行福州 APP 里边去，点到吃喝玩乐购这个界面里边，就可以抢咱们《双生镜》这部话剧的门票了，只有一个库存哦，谁想到谁就可以拿走它，没想到明天再来抢啊！
1: 是18:30准时放票，各位抓紧时间下载畅行福州 APP。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东风风神 L8Y 迎来实车亮相，新车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五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根据了解，东风风神 L8Y 会在8月内正式上市。外观方面，车辆整体造型动感利落，前脸的双飞燕发光 logo 非常精致，专属琉璃紫车深色，以川西暮云环绕的天青紫调为灵感，车身侧面采用凌厉的腰线贯穿前后，并配有传统的门把手，前后翼子板营造出宽体视觉效果。车身尾部采用了双段式的车顶扰流板，中间内置了双高位刹车灯组，尾灯组采用了贯穿式设计，两侧主光源采用了3组列阵式造型，在点亮后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内饰方面，车辆采用15.6英寸中控屏加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 AR HUD 台显。

0: 在高通骁龙8155车机芯片，支持华为 HiCar CarLink CarPlay 功能，车辆前排标配云柔大沙发，主副驾都支持座椅按摩、通风加热以及记忆迎宾功能，配备三气带四向腰托，有效缓解腰部疲劳。动力方面，旗舰版车型搭载单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最大功率135千瓦，最大扭矩260牛米，配备61.83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535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交通压力比较大。首先呢，由西洲上桥开始排队，前方一直排到了陆庄高架。反方向呢，从铜盘高架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一直也是要过了黎明高架才能稍稍恢复一些。前方工业高架这边的车速反正也快不到哪儿去。那在北二环呢，整体通行还可以。目前看到斗门高架要往金山隧道方向，受到这个隧道出口的影响呢，目前进隧道的车辆也稍稍有一些缓行。东二环双向交通流量值相对饱和，各位谨慎选择。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南二环，从北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方向有排队，还有呢，也就是这会儿的古山大桥哈，古山大桥双向上桥处目前呢都是处于缓慢通行阶段。三环上呢，这会儿有两处要跟各位说一下。第一处呢是这会儿在淮安大桥下桥之后，一直要往菊园洲大桥的方向，目前包括淮安半岛在内，菊园洲互通在这个红塘互通在内，通行时速都不是特别给力。还有呢，奎普大桥往奎奇隧道方向轻微缓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

0: 0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3: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4: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4: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7: 读书吧。
8: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5: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10: 876交通之声，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0: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5: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0: 别急，
5: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哎，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5: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5: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8: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5: 不管明天怎么样，
8: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One, two, three, go!
14: Happy Birthday， 欢迎各位继续。

0: 又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确方案，
1: 快乐回家了。
0: 我是熊烈，熊总。
1: 各位好，我是钟南。
0: 来，直接公布一下获得我们送出的8月23号晚上8点话剧《双生镜》的两张门票的朋友是谁啊？这一位
1: 的朋友，
0: 手机号码是180，尾号是5101。恭喜这位朋友啊！
1: 是，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
0: 180，
1: 现场连线一下，
0: 尾号是5101。啊，万一是咱们线上的朋友，他没听节目呢，现在是，
1: 因为也会有早高峰的朋友，早上没有抢到，然后来晚上去抢，晚上的也可能去早上去抢啊。所以大家如果还想要这个话剧《双生镜》门票的，您可以持续的参与到我们的抢票当中。抢票方式很简单，下载畅行福州 APP， 注册完了之后有100的积分，在每天早上的8点和每天晚上的6点半的时间，给各位安排好了每人2张的免费的观影资格。
0: 每一次的话呢，库存只有一啊，所以呢是有一位朋友可以抢到，获得的是2张的门票。那另外的话呢，今天晚上的路上车厢的比较多啊，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慢一点点，哪里车厢的比较多的我们没有说到，但是你感受到了，你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传递给其他的一些听友们。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哎我都帮你接了，现在
1: 又来，
0: 你放心，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就想说我会停下来，你就
1: 没有，我就是在想这个小节要跟大家聊这个事儿的话，我不知道大家你的心理感受会是什么样的
0: 啊？你说，
1: 最近一段时间啊，银行可以说已经站到了风口浪尖，从他最先开始中午的时候不接待这个存取款业务开始，然后今天又有一条新闻，有一个地方银行的现在可以办理结婚证了。
0: 真的假的啊？
1: 真的，这件事是这样的，8月12号银行能办结婚证上了
0: 在银行里边办结婚证。
1: 对，那根据这个银行据说的话，它是某一个储蓄银行的一个支行，正式启动了当地的一个婚姻登记处的一个银行服务点，成为了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位。当然很多人瞬间就炸了锅了，说哎，那要这以后的话，这孩子要突然间莫名其妙给你直接领了一个结婚证回来要怎么办？因为现在结婚你可以直接拿你的身份证不用户口本了吗？
0: 现在都已经是这样了。
1: 对啊，就拿身份证去，然后结果他在银行就把这个事儿办了。
0: 也可以啊，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这边你是检查不到任何的一些关键信息的。
0: 为啥检查呀？
1: 这个人之前有没有过结婚过的一些记录啊，或者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其他的，
0: 适不适合结婚，是不是？
1: 对，这个你是没有办法去查到的。然后记者也是专门致电了一下当地的这个办理处哈，然后银行表示说呢，该婚姻登记啊，它是一个合作业务中，银行仅仅只提供一个办理场地，全部的登记流程和业务的细则还是由民政局主负责的。就是当地他只是提供一个这个点儿
0: 啊，那意思就是说不对呀、啊，这样的话呢，相当于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说有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然后也会在现场这个地方要安排一个人，是吗？
1: 是。
0: 那为啥呢？如果说你每个银行的点你都设这个点了，你得要派多少工作人员在那个地方呀？
1: 是，这边只是负责哎登记，你们两个准备结婚了，好，所有的登记完了之后，还是要到民政局那边，然后最后给你出了证之后，你还是要去那边去拿。
0: 那我说实话，我这个人属于个人观点哈，我觉得是没必要，
1: 多此一举了。
0: 有谁结婚那么的不正式？该结婚还是要有仪式感的，必须得要去一下民政厅、民政局啊，差点说民政厅，民政局啊，对不对？
1: 对，
0: 得去那个现场去感受一下，不然改天人家问你说，哎，你们结婚的时候去那民政局里边是什么样子长
1: 的？去那感受也不一定好感受啊。
0: 我们在银行领的，
1: 你要知道，在你隔壁啊，他还有一个离婚的，感受不一定能感受到很好的一个氛围。
0: 那在。
1: 你们俩在上面拍呢，确实能感受到不错的状态。
0: 我说实话啊，要是我的话，我还真不会去银行去办理这个手续。毕竟呢，这结婚啊，我这一辈子我也就希望我就这一次，
1: 就这一次，
0: 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去那个民政局就好了。
1: 也不一定一次了，因为现在看那个离婚啊，今年138万对了
0: 啊，那说不定啊，我这一次都不太可能。
1: 哦，
0: 因为我这个就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像我要结婚，我跟各位说，我这点要求真很高啊，大家也不用学我，或者说每个人的方式不太一样，经历也不同，像我对另一半的要求老高了。我对他的什么财务啊、工作啊、能力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爱我就像我爱他一样。
1: 有没有一种可能，结婚你只需要2个要求，第一，对方是个人。

0: 第二是个女的就行
1: 了。那不行、啊、那不行。首先第一点呢，我又觉得说吧，你看就开始提要求了，你看我难怪我找不着、啊、这就是、啊、得聪明啊，
0: 嗯，
1: 得漂亮，对，形象永远走在能力的前面，得漂亮、啊、
0: 得好看，自己心里边能过得去，
1: 应该这么说，要长在我的审美上、
0: 嗯、
1: 啊。第二点呢就是得聪明，
0: 聪明，
1: 聪明很重要。
0: 这个聪明其实你在很多情况下你不知道到底什么属于聪明、
1: 来我用几个字来形容哈，就双商在线、
0: 双商在线、
1: 如果要再展开说的话那就太难了，
0: 其实用一句话就行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是你到哪儿他知道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
1: 但是不是欺骗、
0: 嗯
1: 啊、不是忽悠、嗯、
0: 就做事像福州话来讲的话很清楚，
1: 得靠谱，
0: 嗯，
1: 对，得靠谱。然后呢我对他的要有心疼的感觉，
0: 嗯，
1: 因为我爱一个人我一定会心疼这个人，所以呢对方一定得要会心疼我、
0: 嗯、
1: 啊。还有一点很重要，不过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啊、哦、我今天看到一个，有一位博主非常厉害，超级厉害，就我看到他一些视频内容，他的观点等等的，今天刚好刷到他一个内容，说的是哎你36岁了还没有结婚、
0: 嗯、
1: 然后他说对我没有结婚，然后他说那你觉得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才会选择结婚呢？然后他思考了3秒钟的时间，他直接说最主要的就是能够聊天，能聊到一起，
0: 是。
1: 然后这句话你听得好像平平无奇哦、
0: 嗯、
1: 然后他展开的简单的说一下，意思是说我说话对方能听得懂，而对方说话我也能听得懂、嗯、哎呀我的天，这边这个车怎么了，
0: 撞到一块了，来各位、
1: 哎、呦又追尾了，
0: 鳌峰大桥现在要往连盘高架的方向，在桥中段的位置两车追尾，但是目前好在双方留完联系方式之后都陆陆续续撤离了哈、
1: 嗯、
0: 要不然这俩车道都被堵着，又是一个要变道后方不让，然后直接撞到后车灯上的、
1: 开智计车啊，
0: 是，行了，那这会儿两辆车都已经撤了，应该是，哎呀你要说好吧就是确实撤离挺快的，刚看到、嗯、然后司机一留联系方式就撤了、
1: 啊、
0: 说不好吧你们其实当时让一让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1: 啊，对
0: 对吧，所以这个有时候很难去讲、啊、
1: 是，刚才我说那句话你说是不是听了之后呢觉得好像好有道理，他说要找一个能听得懂我说话的人、
0: 嗯、
1: 且我听得懂他说话、嗯、我的天哪，这一句话虽然说平平无奇，但是我觉得真的太重要了，听得懂，
0: 哎，听得懂，这都已经，我觉得这已经就很高要求了，我妈对我爸的要求叫听得见我妈经常叫我爸的时候叫他3声，然后我爸自己在那沉迷，他都不知道在沉迷什么，听不见。
1: 我跟你说，你爸跟我爸是一样的，
0: 就是给他说你把那衣服给收一下，好，
1: 听不见，
0: 嘴上答应了，有时候嘴上答应了，好，
1: 然后
0: 下午回来衣服还在那挂着。
1: 是这样的，我经常也跟我妈说她老听不见，然后我说不是、我说我爸是这样的啊，他选择性听见。
0: 选择性、
1: 哎。你说钱你把我这500块钱拿去一下，我放那个地方他听见了。
0: 嗯。
1: 哎你说把我这个事干一下，他听到了也不回你。啊，就选择性的听见。
0: 看一下薇拉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说现在结婚率不高是因为办事窗口不够吗，万一呢万一呢，
1: 有这可能啊
0: 对，万一，
1: 所以你想想，在很多之前我们节目中说到说在一些音乐节现场也会有这个民政厅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大家可以办理结婚，
0: 就看你冲不冲动，
1: 对，演唱会现场，哎，包括现在都快到银行里边了，哎呦我的天，
0: 以后你可能在路口早餐摊边儿，男人都是玩笑话，就开个玩笑。
1: 会不会路演到时候在哪个？
0: 对，
1: 就比如说美食一条街的门口。
0: 你万一今天早上你在吃早餐的时候，突然间想到，哦，我身边必须有一个人给我做早餐，然后你们俩咔一下就把证领了呢？
1: 有可能，就结婚有的时候需要冲动的。
0: 对。
1: 结婚是这样，不是叫冲动啊，应该说在那某一瞬间我特别想结婚和确定，
0: 你一定要先去确定了对方，
1: 对，
0: 真的你愿意跟他一起过现在这种每一种的生活，
1: 嗯，就像我结婚，我当年，我 N 年前，十年前，我那时候真的很想结婚，但是过了那个结婚那个点了之后，我发现哎呦、好像慢慢的就觉得结婚对于我来说应该也就没啥特别的差别，当然呢很多人会觉得说你不结婚你不生孩子你好自私哦、但是呢我心想说我爸妈现在也慢慢的接受这个事情了
0: 他们不是接受了
1: 是没办法，
0: 他们是没辙
1: 这个就是在跟在路上你车堵了的一样一个道理的，堵在那排着队了，你的车前后左右你就走不了，这个时候你只能保持愉悦的心情，换一种心情来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的天哪也一样，不然的话呢你插翅难飞啊，
0: 哎，身边有没有人都是这样的感觉、我就是专门说的
1: 啊，
0: 就是身边有没有人都是这样的感觉，在高中时间段谈的恋爱、你在大学没有分，两个人就很容易成。
1: 是，
0: 大学的时候你谈的恋爱，90%的人可能都黄掉了。
1: 不会，
0: 毕业之后的有可能就
1: 分
0: 稳了。
1: 毕业大学谈的恋爱，如果毕业在2年之内
0: 没有结婚的，
1: 3年之内会结婚的，他会在一起很久。

0: 基本上呢就往一辈子奔了。
1: 是。
0: 那如果说三年之后你们还没有结婚，三年之内还没有结婚啊，
1: 那走到一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0: 对，如果说你们还是属于在不同的城市工作的话，那基本上呢会比较难。
1: 是
0: 啊，不然的话呢，如果你们两个人哪怕是分开两个城市工作，还能够走到一起结婚生子等等的，我跟你说，你们这个缘分啊，就是一辈子了，朋友。
1: 你们这根线啊，它不叫月老的红线，它叫钢丝，真是钢丝给你们焊的。
0: 哎，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呢，缘分啊，这个事情来的时候它也就来了，
1: 是
0: 啊，走的时候呢也就走了。所以呢，在人生当中啊，会有很多段的经历。
1: 嗯，
0: 不管是谁离开了你。也不要难过，缘分尽了。
1: 哎，咱不能劝大家这么看待缘分。
0: 意思说
1: 要去保持向往。
0: 还没说完呢，逗号嘛啊，然后呢，如果
1: 相当于我的 A，
0: 对，然后呢，如果说你身边这个人，你们缘分到了，一定要相互的珍惜，有可能他就一辈子。
1: 对
0: 对，这个时候就看你们双方是不是一样的人。所以刚刚那位博主说的很有道理啊，你要能听懂我的话，我也能听懂你的话，这样的话呢，属于惺惺相惜。啊，心心相印啊，所以两个人才能久。
1: 就是两个人结婚，有的时候真不是最幸福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候是一方追另外一方，另外一方分明知道心意，但是一直不选择接受。你只要不挑明我不接受，简单来说就是暧昧期的时候。
0: 啊，叫作啊，这个作打个引号啊，这个作的话呢，双方都很幸福。
1: 是，
0: 还真的是这样的。
1: 就暧昧期的时候，真的两个人那个感觉啊，哇，非常非常好。但是，一旦过了那个时期，你们两个人可能回归到平静的时候，你再回想起来以前那种状态，你可能都不一定。能回忆得到。
0: 跟各位分享一件我亲眼见证的幸福。我身边一个好朋友，他的爸妈，我的天哪，他们现在应该是70岁左右了。我那个朋友年纪比我大几岁，然后他父母大概60多70这样子，两个人，我真的是，你知道吗？
1: 我去
0: 他家，我去他家吃饭一起，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的爸妈
1: 会互相喂饭，
0: 真的喂菜。我心想说，很多人会觉得啊，老夫老妻没有必要，但是我看见的真的叫幸福。
1: 嗯，
0: 到这个年纪了，还能够拥有那个初恋般的那种感觉和味道，这种感情，你说真的是不是有很多人很向往？
1: 对，但是我其实我二大爷可以这样的，他吃饭都是靠人喂。
0: 我就知道你想说梗了，你又开始说梗，你还说这么幸福的事，你还说梗？
1: 喂嘛，那不是想喂他吃饭吗？他现在他不喂他都吃不了饭。
0: 你这梗啊，挺好。啊，我说这么幸福，刚好要流泪，人家就开始心中充满幻想的时候有画面感，你就立马给我来这一出了，挺好。
1: 好了，各位找一下当年幸福的感觉吧。马上呢，在下周会到。
0: 更惨，你这句话说出来想了半天，当初幸福在哪里？
1: 去找一下当年幸福的感觉。谁在谈恋爱的时候没有这个幸福的感觉？
0: 真的。
1: 下周就是七夕了，这么传统的一个七夕的一个乞巧节，一个要互相表达爱意的节日。如果你现在不给你另外一半去寻找一下当年那个回忆，你觉得今天你都对不起这银行给你办的这点儿？
0: 我懂你的意思，我听懂你的话了。接下来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
1: 对，
0: 能买礼物啊，送给自己也可以，送给另外一半也行。当然呢，刚刚说这个有点生硬哈。但是呢，确实是个好东西，大家可以没事的时候，不管是哪个时段都可以，你半夜下单都行。
1: 以前两个人出去吃一顿饭，然后花一个300-500的，然后你感觉哇，这个就很浪漫。但是现在你发现啊，在七夕当天晚上，你要想要一个环境好的、有条件的，300-500怎么可能？没有1000-2000下不来，
0: 你还得提前去预定，预定完你价格还挺贵，而且呢，你停车啥的都不方便，因为大家人都多呀，在路上。
1: 这都不怕，你怕的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会选择在天台嘛，但他天台不止一桌呀，隔壁那桌准备的惊喜比你的好，你不怕自己没准备，你就怕隔壁准备的比你好，他比你好，甚至堪比没有准备。
0: 你看你这就狭隘了不？
1: 嗯，
0: 狭隘了啊！咱们不要跟人比，咱们只要拿出真心，
1: 是
0: 对不对？
1: 在
0: 你现在人比人下，害死人啊！
1: 在家里边咔一下一个龙虾100多块钱，咔一下再买几只螃蟹，然后在家里边煎两块牛排，红酒往那一摆，花个200-300的钱啊，跟在外边吃那完全天差地别。
0: 对啊，再花个100多块钱，你看买一个帽子，
1: 送上一个小小的礼物，不要送帽子，
0: 不要送帽子，
1: 送口红礼盒，
0: 送口红，
1: 送个包，然后这礼物啪往桌上一放，
0: 你看
1: 再放上一块香香软软的小蛋糕，那小蛋糕上面啪点一个小蜡烛，今天乞巧节也让你许一个愿望，
0: 对
1: 啊，这愿望你不一定跟他实现嘛，你就说来，你这愿望不要说出来。你也不去猜，这愿望就没了。
0: 然后老婆呢，很久说以前都没有享受过这种浪漫了。突然间在今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桌子的浪漫在家里边，他会问说、哎：“老公，你有什么事你直接说。
1: 你”
0: 你是不是存了私房钱？好了，开玩笑，开玩笑、啊。
1: 一般情

0: 情况下，女生会先流泪，流完泪之后，你说吧，到底哪儿对不起我？
1: 所以啊，这个浪漫和这种小惊喜，生活当中大家都要有，不一定说一定要在节假日。其实生活当中，刚刚你看到，只要你心里有这个人，
0: 嗯，
1: 时时刻刻都是惊喜，
0: 嗯，
1: 都是幸福，好不好？用这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好的，
1: 行吧。那今天是周四了，明天大家再坚持一天，又一周过去了，周末就来了。当然呢，周南更开心，因为呢，明天再坚持一天，后天他就开始放年假啦。
0: 休年假，休年假，提前给各位打个招呼，下周我不在。
1: 啊，行，出去玩啊，出去玩。行，我是熊亮陈总，
0: 我是周南。
1: 那咱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啦，咱们明天见啦。
0: 明天见了。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黄景瑜《再珍重》是电视剧《重气》的片尾曲，醇厚沉稳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歌曲诉说时代路上的别离与守望，在舒缓旋律里致敬并肩同行的羁绊与不曾褪色的理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黄景瑜《再珍重》。

0: 生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梳理一下西二环工业高架开始排队，前方排到了陆庄高架的下桥处，反方向的话象山隧道内缓行，影响到后方的铜盘高架，也是要过了黎明高架之后通行能逐渐恢复一些。东二环双向仍然交通压力比较大一些，各位在东二环行驶还是要保持耐心。那在南二环呢，目前看到只剩下了一丁点的轻微排队哈，北园高架还有前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当然这队伍也在缓解当中了。三环上今天依旧是淮安大桥要往环半岛的位置，目前在转弯处有排队，过了前方红塘互通之后要往橘园洲互通的位置也在缓行当中。淮安大桥桥面现在各位要往永丰枢纽的方向，后方也是排到了环半岛，所以这一段的话也不太给力，其余三环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八七六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7: 入福盛

0: 夏，荣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荣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八七六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创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黄景瑜《再珍重》是电视剧《重气》的片尾曲，醇厚沉稳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歌曲诉说时代路上的别离与守望，在舒缓旋律里致敬并肩同行的羁绊与不曾褪色的理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黄景瑜《再珍重》。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是随便设计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方向盘为什么是圆形的。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方向盘，而是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很不好控制。后来人们发现圆形的方向盘转起来更灵活，能更好地传递转向力，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都特别顺畅，不会有卡壳。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圆形没有棱角，万一发生碰撞能减少对驾驶员的伤害，比方形三角形安全多了。而且圆形方向盘握着也舒服，长时间开车不会太累。这么多年下来，圆形方向盘就成了标配，是不是很贴心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R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会不会情绪不好的时候就喜欢一个人闷在家里，不想说话，什么也不想做，每天吃了睡，睡了吃？但你会发现，这样越久你就越心累，整个人都变得萎靡不振。想想一个物品长期丢在封闭的地方都会发霉腐烂，更何况是人呢？心理学研究发现，长时间待在重复且固定的空间会固化我们的认知，削弱心理感知能力，让我们害怕外界的变动，恐惧未知的挑战，产生对生活的虚无感，导致情绪变得异常敏感，一点小事都可能引起焦虑和内耗。要知道，生命是流动的，停下来就会变成一潭死水。试着从熟悉的环境中走出去，哪怕是去超市买买买，去公园看看花，看看树，吹吹风，约朋友喝杯奶茶和咖啡，让大脑接触不同的信息刺激，这都有助于维持我们的身心健康和活力。所以多出去走一走吧，在广袤的世界里，再大的事都会变成小事。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0: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黄景瑜《再珍重》是电视剧《重气》的片尾曲，醇厚沉稳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歌曲诉说时代路上的别离与守望，在舒缓旋律里致敬并肩同行的羁绊与不曾褪色的理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黄景瑜《再珍重》。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新闻主播陈佳慧，欢迎收看今天的焦点新闻。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失业率大幅攀升，许多家庭因而破碎，贷款的人越来越多，政府也不得不伸出援手，要求金融业者降息拯救台湾的经济。尽管如此，企业的裁员风潮仍然不断。根据

0: 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一切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如图的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

0: 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

0: 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0: 想用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斑马音乐

0: 乐新歌推荐。
1: 黄景瑜《再珍重》是电视剧《重气》的片尾曲，醇厚沉稳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歌曲诉说时代路上的别离与守望，在舒缓旋律里致敬并肩同行的羁绊与不曾褪色的理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黄景瑜《再珍重》。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体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动。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

0: 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一首诗。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东风风神 L8Y 迎来实车亮相，新车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五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根据了解，东风风神 L8Y 会在八月内正式上市。外观方面，车辆整体造型动感利落，前脸的双飞燕发光 logo 非常精致，专属琉璃紫车身色以川西暮云环绕的天青紫调为灵感，车身侧面采用凌厉的腰线贯穿前后，并配有传统的门把手，前后翼子板营造出宽体视觉效果。车身尾部采用了双段式的车顶扰流板，中间内置了双高位刹车灯组，尾灯组采用了贯穿式设计，两侧主光源采用了三组列阵式造型，在点亮后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内饰方面，车辆采用15.6英寸中控屏加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 A2 HUD 苔藓，搭载高通骁龙8155车机芯片，支持华为 HiCar CarLink CarPlay 功能。车辆前排标配云柔大沙发，主副

0: 架都支持座椅按摩、通风加热以及记忆迎宾功能，配备三气带、四项腰托，有效缓解腰部疲劳。动力方面，旗舰版车型搭载单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最大功率135千瓦，最大扭矩260牛米，配备61.83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535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景瑜《再珍重》是电视剧《重气》的片尾曲，醇厚沉稳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歌曲诉说时代路上的别离与守望，在舒缓旋律里致敬并肩同行的羁绊与不曾褪色的理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景瑜《再珍重》。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重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嘻哈，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王景瑜《再珍重》是电视剧《重气》的片尾曲，醇厚沉稳的声线自带故事感。歌曲诉说时代路上的别离与守望，在舒缓旋律里致敬并肩同行的羁绊与不曾褪色的理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景瑜《再珍重》。

时差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坏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2: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道吧？
1: 啥子？
0: 阿拉相爱噶多年数，侬又不是不晓得我的个性。
1: 我晓不得啊。
0: 侬不欢喜我，侬早讲。如果搿样子就算了。
1: 哎，你耍脏了啊！先跑起来说我，我先跑起来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虽然很清楚那不过是编剧与戏迷间的游戏，还是会羡慕偶像剧里一切的唯美。真实世界里会不会也有一部属于我的偶像剧，很平凡还有很华丽？哼，应该没有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吉利星越 L 从21年上市至今已有5年的时间，它基于吉利 CMA 架构打造，定位大五座紧凑型 SUV。日前有媒体获得了全新星越 L 的谍照，全新星越 L 依旧采用大空间的设计思路，它的内部代号为 KX21， 此前已经有伪装车公开亮相。它的前脸保留竖置多条幅前格栅，前大灯组重新设计更加修长，上部为日行灯组，下部是透镜大灯，前包围将是吉利家族化的样式设计，两侧采用镀铬装饰，车身侧面一条硬朗的腰线贯穿整个车身。新车依旧采用传统的门把手样式，车宽轮廓也与现款车型接近，车尾依旧采用横置尾灯，预计依旧是贯穿式样式，但灯体样式发生改变，后窗也有不错的视野，轮圈清晰可见吉利中国星 logo。 新车内饰中央岛台与座椅与现款车型接近，预计内饰仍旧会采用中控与副驾双联屏设计样式。全新星越 L 将继续提供 IHEV 智擎混动，是一套油电混动系统，参考现款车型，采用 1.5T 与电机组合动力，发动机最大功率120千瓦，电机最大功率175千瓦。同时，燃油版车型也有望继续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领证。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

0: 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

0: 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 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吉利星越 L 从2021年上市至今已有5年的时间，它基于吉利 CMA 架构打造，定位大五座紧凑型 SUV。日前有媒体获得了全新星越 L 的谍照，全新星越 L 依旧采用大空间的设计思路，它的内部代号为 KX21， 此前已经有伪装车公开亮相。它的前脸保留竖置多条幅前格栅，前大灯组重新设计更加修长，上部为日行灯组，下部是透镜大灯，前包围将是吉利家族化的样式设计，两侧采用镀铬装饰。车身侧面一条硬朗的腰线贯穿整个车身，新车依旧采用传统的门把手样式，车框轮廓也与现款车型。

0: 接近，车尾依旧采用横置尾灯，预计依旧是贯穿式样式，但灯体样式发生改变，后窗也有不错的视野，轮圈清晰可见吉利中国星 logo。 新车内饰中央岛台与座椅与现款车型接近，预计内饰仍旧会采用中控与副驾双联屏设计样式。全新星越 L 将继续提供 iHEV 智擎混动，是一套油电混动系统，参考现款车型，采用 1.5T 与电机组合动力，发动机最大功率120千瓦，电机最大功率175千瓦，同时燃油版车型也有望继续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现唱剧集《九门》片尾曲《听无声处》，以克制内敛的叙事唱腔铺展氛围感，于平静的歌声之下暗藏汹涌，道尽浮沉往事与绝境里不改的一腔初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听无》。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Y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

0: 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2: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如何选择人生伴侣。选择人生伴侣的底层逻辑，不是找一个对你好的人，而是找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关系初期的嘘寒问暖、甜蜜浪漫，大多是新鲜感和荷尔蒙加持。一个人的品格修养和性格底色，才是激情褪去后一段关系能否长久恩爱的基础。那人格底色好的人是什么样的呢？看看他有没有这三个内在特质。一，情绪成熟。工作不顺、心情低落时，他会不会摆脸色迁怒于你，或者一味的冷战沉默，让你为他的情绪买单？情绪成熟的伴侣能及时觉察自己的情绪，并主动调节、合理宣泄，不让自己的情绪随意伤害身边的人。和他在一起，你不必时刻察言观色、反复猜测，关系也会更加的轻松自在。二，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不会在你生病时消失，也不会一遇到难题就让你独自承担一切。哪怕吵得不可开交，他也不会摔门而去。责任感强的伴侣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许下的承诺上心。他遇事的第一反应是想办法解决问题，而非甩锅给你。你不需要在关系中提心吊胆，因为你知道遇到任何问题都有他和你一起面对。三，有强大的心理韧性。生活陷入低谷时，他不会一蹶不振、自怨自艾，而是慢慢调整自己，寻找新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他不会把自己的创伤变成伤害别人的理由。他懂得复原，愿意成长，有足够的同理心理解他人的困境。因为他淋过雨，所以愿意为你撑把伞，和你互相陪伴，共同成长。真正好的爱情是两个本身就很好的人一起把日子过得更鲜活。如果你没有遇到也没有关系，先好好修炼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3: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4: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3: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5: 那天真的很抱歉。
3: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
4: 车辆垂直或斜列

0: 是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6: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5: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6: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5: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6: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5: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6: 晨风热情地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5: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6: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5: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6: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7: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早晨的7:08，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朋友们，你是否向往一场穿越沙漠与雪山的西域之旅？
9: 去哪儿都行
8: 啊，只要出了门。
9: 对，你只要让我坐飞机或者坐高铁，咱只要是离开，就是说上班啊，然后咱不是说不爱上班的意思啊，只是说人都有向往想去玩，就好像孩子，他不就愿意放假吗？
8: 是，
9: 到寒暑假周末都期盼着，那这人性啊。
8: 那成人也期盼着放假呀，
9: 那当然，
8: 是不是？马上就中秋啊，什么国庆啊这样的假期来了的时候，咱们都可以就是提前做好计划和安排。
9: 对，而且现在咱说带薪休假，就你休假这一天呢还有补贴呢。
8: 哦，真的吗？
9: 你不知道吗？那你一年休这么多假，你没觉得当月这钱多了吗？
8: 我就是听说呀，最近这个政策说呀，领导要带头休假。
9: 那是某些地方啊。那咱你刚才说什么雪山呢，又西域呀，这是什么的一个新闻呢？
8: 那不是新闻
9: 啊。
8: 如果你把它理解为新闻的话，那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个便宜要出发的一个团的新闻。
9: 你先别把便宜放在前面，你只能说性价比极高，因为你再怎么便宜，你说雪山啊或者那是不是也得几千块钱呢？
8: 那和几万比，那肯定是便宜的呀。
9: 谁的你几万你出国呀？咱们就说那个叫性价比极高的一个旅行团。
8: 因为我们这次呀要和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呢，如果各位在一些其他互联网的平台上搜索一下，就是它可能这个价格基本上都维持7000-8000上下的一个就是水平。
9: 去哪里呢？
8: 去塔克拉玛干沙漠。
9: 怕害怕呢，我怎么听你说的？
8: 怕把人家名说塔克拉玛干吧，都多有名，我们上学地理时候都学过。
9: 对对对，
8: 那公墓老漂亮了。
9: 哎呀，帕米尔高原
8: 是不 是,
9: 是不是？还有什么盘龙古道？
8: 喀拉库勒湖
9: 啊，就那个什么今日走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8: 对，然后呢，我们在这次行程当中，一共是9月16号出发。
9: 9月16号，几天？
8: 我来瞅一瞅，几天呢？8天。
9: 9月16号，8天，回来还能过个中秋。
8: 那有一些
9: 被我赶上了。
8: 不是，那有些单位的话，可能就是说，那我就是提前9月16号来休假，然后我中秋啊，我正常上班就好了。
9: 你这样，大家你听我们这样说没什么概念，您恢复一下旅游。回复旅游来看一下这次打卡的是什么，因为现在很多人愿意去一些什么南极去玩，那南极去一趟那得几十万，挺贵的。那我们说咱不用，你如果非要感受那种

0: 什么冰川呢，又是那种也是像说相对来说人迹罕至的一些地方。
1: 嗯，
0: 那咱们国内也有。
1: 嗯，比如说我们这次要去
0: 南疆嘛，
1: 去新疆里的南疆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这次我们会看到的风景有沙漠、有雪山、有古城、有峡谷。然后呢，主要的价格是6980，这是我们一个专属独立团的优惠价格。
0: 嗯，
1: 也是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网评四钻酒店。
0: 嗯，
1: 然后呢，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采用的这个大巴车呀，
0: 嗯，
1: 仍然是大家很熟悉、很喜爱的2+1头等舱大巴。
0: 明白了，现在我们家还有家人现在在新疆呢，今天返回。因为之前定的那个行程就是今天回来、
1: 他走的是也这片吗？
0: 他走的也是南疆那一片、
1: 嗯、
0: 然后呢他是从4号开始出发的、14号回来嘛、10天的时间，
1: 对，
0: 但我们给大家是8天的时间，
1: 没错、
0: 嗯、
1: 然后呢有了解的想关于这个每一天的行程安排啊，具体去哪儿呢、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上面有我们的行程安排，也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0: 对，
1: 现在呢就是属于预报名阶段、然后呢享受一个早鸟价格，
0: 就我们因为你知道新疆特别大，所以呢就大家每次去说一去新疆它地儿不一样，所以大家可能看到的风景也不太一样，那这次主打的就是一个我们说天然的，你比如说冰川呢、雪山啊、古城啊、峡谷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喜欢这种风格的朋友，咱们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因为这个也是从福州直飞阿拉尔，我们都直飞嘛，这样相对来说，因为飞新疆本身就已经时间很久了，你再转个机那得更久，所以就咱就直飞。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游。这就是我们说，继内蒙古两个团满团之后啊，我们接下来重磅推出的就是这个团。
1: 9月16号出发，是个星期三。
0: 对，
1: 这个就是刚好赶到我们一周的中间。
0: 嗯，
1: 然后呢，前两天你可以正常来上班，等到周三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去这个新疆了。
0: 哎呀，你想周三去新疆，周一周二上班，心思都不在这儿。
1: 那就过得特别快了。
0: 啊、对，
1: 有的朋友问说呢，儿童这个怎么来报名呢？上面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这是15人满团，15人成团，25人满团。儿童如果不占床，然后他就有一个要求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这次回复完旅游以后啊，上面有很多一些精美的图片。这个出发时间9月15号，每个人的价格是6980。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天我们要去的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0: 我只能说这个价格真的是比暑期要便宜1-2千块钱呢，因为你6980在暑期都得是8000+以上，但是在9月16号，相对11的那个团还没来之前，这个算是一波小淡季。你等到9月底再出发的话，赶上11那个团，那价格又贵了。
1: 是的，而且我们这次是福州直飞阿拉尔，然后一路向西，首先穿越的是中国最大的沙漠，登上帕米尔高原。那我们刚才说的第一天就是塔克拉玛干，
0: 对，
1: 这个公路。然后紧接着还有的朋友，之前我们不是有说过喀什古城吗？
0: 对，
1: 现在小红书上啊、抖音上关于喀什古城那些美景啊，还有美食，因为它经历了2000多年的风雨，也被誉为最后的西域，活着的化石。所以说呢，你能够在古城当中感受那种丝路驼铃声在土城墙上回荡的那种感觉，
0: 尤其是大家愿意看看一些文学作品，盗墓笔记不是、网络小说等等，那可能对这个你就觉得，哎，我们也要去，就是人都有一点想要探险的一个精神嘛，对不对？
1: 是
0: 的。那他现在既然是一个旅游景区，这安全问题大家绝对放心啊，人家走了这么多个旅行团了，
1: 没错。
0: 然后包括我们小的时候在那个书本上看见塔克拉玛干沙漠，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啊，这个沙漠是离我们多远，永远好像都在天边。这次咱有机会可以穿越一下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然后呢我们登上帕米尔高原去打卡白沙湖，那白沙湖的景色非常美。不然为什么之前我朋友说有的人喜欢到那个国外看各种极光啊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你拍那个照片啊，就真的新疆好像也可以，就很像那个地方。
1: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这次安排的一些美食啊，可以算是舌尖上的西域了。然后有大盘鸡，有鸽子汤，有烤包子，剩下什么抓饭呐、烤肉啊、新疆拌面呐，
0: 对，
1: 所有的这些美食我们在8天当中都可以品尝得到。
0: 没错，它就是属于那种丝绸之路，因为之前不是有老外嘛，比如说去了北京，去了西安，然后说问，昨天问那个英国那老外说，你来就每次有假期都来中国这一两年，说接下来今年你打算去哪儿，他说他想走一下丝绸之路，这其实也可以啊。因为你比如说刚才咱说的那个南疆，它就是刚才介绍的那些景点，它就是更有一种比中亚更浓郁的风情，无论是刚才说沙漠公路的苍茫，还是说那个帕米尔高原的雪山、喀什古城的千年迷宫、盘龙古道等等那些个600多个弯，每一步其实都是踩在丝绸之路的历史回响上，
1: 每一步都能踩到沙子上
0: 这可以说不是一次普通

0: 通的旅行是一场西域梦境的深度抵达，
1: 这是一场穿越曾经古人走过的那个路的一种，就是我们感受一下他们的那种当时的状态。
0: 那话怎么说来着？就是你的原话呢，诗词我忘了啊。就是说这个古人的，就是看到的风景，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有一些还在保留的风景。
1: 对，
0: 只不过人每年都不一样了，代代不一样，但是风景江山永远在。大家可以回复旅游来看一下。
1: 我倒是特别感兴趣啊，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走过了所有的这个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的盘龙古道。
0: 对对对，
1: 这个其实从远处来去看这个盘龙古道呢。真的是这弯弯曲曲的，就是当然从实际上的出发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有直线啊，只不过就从远观上来看，真的是每一个这个 S 型和 U 型的弯道，因为它拥有639个，全长一共就36公里，有那么600多个这个弯道，海拔从3100一直升到4100，然后呢，每一次都是一种视觉和心跳的双重震撼。
0: 哦，你是喜欢那个盘龙古道？我其实特别想去的就是那个白沙湖和那个叫喀拉库勒湖，因为我有见过有博主在那个地方拍照，你会觉得那个天和海，这才是地球最原始最自然的美。然后看了那个好多视频也好，包括有一些朋友拍回来的照片也好，就白沙湖那个地方，你就觉得怎么拍怎么美，太好看了，就是全都是，你觉得蓝天特别高，然后天又特别蓝。我当时去南疆其实没有去这个地方，所以我一直挺遗憾的，就如果说因为它新疆太大了，你可能在这一片就没法到那一片去了，你除非你在那儿待半个月一个月啊，你可能都能走得去，但是就是如果这次有朋友去这个白沙湖，哎呀，真的是太羡慕你们了，因为这个是号称说是帕米尔高原上的蓝眼泪。大家可能回复旅游也能看到这个其中的一张图片，就现实只能说比那个图片还要再美一些。
1: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那另外一个呢，就刚才在我们整个这8天的行程当中啊，我们会欣赏到本地的一些民族的演出，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十二木卡姆，然后呢这个地方是维吾尔族传统的古典音乐，集歌诗乐舞唱奏于一体。如果从这个它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纪，其实还是挺有悠久历史的，所以呢各位朋友们这个上网都可以来看到关于这个南疆的一些风景和民俗的介绍。
0: 对对对，没错，我们今天是第一天给大家推广，大家倒是可以先回复旅游，或者说先打电话占个名额，因为我们在没有买飞机票之前，你比如说在出行前20天，大家如果觉得哎呀可能行程有变，是可以全额退款，没有任何收手续费的，但如果说我们已经买了机票，这边如果再要退，它可能会扣除部分的这样的违约金，所以就是大家在876这边报名，起码在前期你说哎呀那我先占个名额，就是等到您要报飞机票的时候会再给您打电话确认。
1: 是，
0: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您说哎呀我可能行程有变化，或者说我反悔了，都可以全额退款。
1: 然后呢这个我们从福州到阿拉尔这个是过去，那回来呢也是从阿拉尔回到福州，
0: 直飞，相对大家不会那么的就是在飞机上时间太久啊。
1: 然后呢关于这个入住的标准也是4钻级以上的这种标准。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住宿条件特别好，一个是住宿，一个是吃。那很多朋友可能跟过了很多的旅行团，有一些旅行团他可能在吃和住这方面相对来说弱一点，但是我们当年在说成立876独立团的时候，首要的就是要住得好，就一定得住得好，因为住得好以及在整个路途当中我们是2+1的头等舱大巴，就是你住得好，然后路途当中你是很自在很舒服的，休息好了人自然就会玩好。
1: 然后呢有关于这个行程的一些相应的咨询，上面有我们的客服微信，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上面的电话。这个关于比如说9月15号出发，我们提前要几天做好这方面的一个准备，或者说买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因为9月份福州仍然是很热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在于新疆来说当地的温度怎么样呢，这个提前我们可以来查询一下。
0: 我微信平台上小耳朵这位朋友就说，为什么不是暑期推出来，孩子都上学了9月份怎么去，
1: 这个可能不太适合孩子了。
0: 这个你得看，对，你这个孩子们9月份上学了，这可能没办法啊。
1: 对，而且比如说那时候孩子比较小，幼儿园这个阶段，我是觉得8天的时间出去太久了。
0: 对对对，而且你像新疆特别大，你坐一次车几个小时，如果说这个小孩平时啊还挺乖，或者说你还能够 hold 得住的话还行，你比方说如果太小的孩子，他也你可能也觉得很，就别给自己添麻烦，但太小的孩子呢，我们倒真不建议啊。
1: 所以我觉得9月份这个团适合成人以及
0: 或者给父母报名，
1: 对家长的长辈报名，
0: 或者有一些咱还没有孩子的，或者说孩子可以甩给，不是甩给啊，

0: 孩子可以咱给
1: 交给
0: 外公外婆，或者说咱麻烦一些爷爷奶奶，咱们也给带一下，可能两口子一块出发还行。
1: 嗯，所以呢，关于这个团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家旅游，上面有很多详细的介绍。
0: 没错，
1: 有疑问的话，到时候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上给我们来随时留言就好了。
0: 对，其实如果太小的孩子，如果想出去玩，最好去城市游，因为城市各方面相对，一个是坐车可能比较近，还有就是它各种方面比较方便一些。然后我们说这种咱稍微远一点见大自然的，还得稍微大一点，起码上学的孩子嘛。
1: 嗯。
0: 但你上学的孩子，你九月份又上学。
1: 对，可能赶不到那个合适的节点。

0: 啊，那是
1: 可以考虑寒假或者暑假，到时候再跟，或者说您自己就是在外面报别的团，就只要找到合适的寒暑假呗，对不对？带孩子的话，
0: 嗯，那都这么说了，你让人家孩子听见了多心拔凉拔凉。
1: 孩子这点有的好多孩子起不来暑假。
0: 既然说到出门旅游的事儿啊，目前呢，我们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的 T2 航站楼投运筹备工作全面进入了冲刺收官阶段。
1: 我下周六给你体验一下。
0: 下周六？
1: 啊，
0: 你下周六？
1: 我下六休年假了。
0: 你又不走 T2？
1: 哦，我正常应该是走 T1，是不是？
0: 对呀、啊，你走的还是仍然旧的，人家现在没开。
1: 我不能提早点过去看一眼吗？
0: 人家没开放呢。
1: 他昨天有很多报名的朋友过去体验，他有邀请很多的自媒体的朋友或媒体的朋友。
0: 他那个是前两天有发布一个新闻的。这个包括他有一些模拟乘客的演练，
1: 没错没错。
0: 对，
1: 然后有一些朋友过去体验了一下，回来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
0: 目的呢，就是为了2026年年内正式投用啊，做了全新的一个准备。
1: 对。
0: 那么8月12号的下午呢，这个福州长乐机场的 T2 航站楼内人声有序，流程全开，顺利完成投运前的第三次综合演练。现场呢有将近1000名的模拟旅客分批动线，然后呢设置了31架次的模拟航班，完整复刻了日常出行所有的核心流程。那么其实作为福州机场二期的扩建工程核心升级内容，新的航站楼啊，全方位也是落地智慧化服务体系，让旅客出行呢更高效更省心。现场呢一共有18台的智能行李托运设备，科技感十足，里面不仅有这个传感器能够自动称重，还能够识别行李的尺寸和种类，也完成旅客与行李的信息绑定。
1: 没错，
0: 那到时候呢，咱们的旅客朋友们就可以打开福州机场的小程序，能够可视化的跟踪行李从托运分拣到装机抵达的全流程。
1: 没错，另外这 T2 航站楼呢还是创新采用集中验证的模式，通过多台自助安检闸机和人工柜台协同，旅客自助验只有8秒钟的时间，这等待的时间有缩减50%以上。所有的安检通道都有智能回框的系统，这个基于人脸和射频识别的技术也实现了人包绑定，就配合自动化的分拣线，行李的传输啊，还有那个可疑的分拣，包括开包的复验等等，全流程都是智能化的运作。而且部分的通道呢还配备了 CT 安检机和毫米波安全门，运行的效率提升近3倍。
0: 那么福州机场二期的扩建工程全面投用以后呢，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的综合保障能力服务能级将跻身全国先进行列，可以实现年旅客吞吐量3600万人次，这个货油吞吐量45万吨的运载承载能力。
1: 没错，其实在10几年前，就当年刚来福州的时候，福州机场给我印象最深的2点，一个就是当时10几年前啊，就是很多的国内机场其实都没有那种一次性的坐便套，但是福州机场10几年前就有了，就我刚来福州那年就有了。第二就是你会觉得你在要出去的时候，有工作人员跟你敬礼，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特别的，就你心里边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另外呢，就是虽然说现在 T2 航站楼啊，在模拟完之后呢，争取在今年年内来进行投运。每次我们走那个现有的这个航站楼的时候，其实都能从它的门口经过。
1: 对，
0: 因为门口它那个就是叫洛克平台啊，是连通的现在现有的旧的这个航站楼的。所以每一次从那个弯过去的时候，我就
1: 看一眼。
0: 对，
1: 什么时候好？
0: 对呀、啊，因为它
1: 看什么时候好，
0: 从外观和从里面的玻璃，你往里看，其实都已经是全部都装好了。
1: 明白。
0: 只不过这一层一层的演练和验收我们也期待着早日能够正式投入运营，然后让我们广大旅客呀，包括海内外的游客，来到福州的时候，感受一下福州的智能化、科技化。
1: 对，除了智能化、科技化，还有就是我们中国速度。昨天就前两天不是有那个马斯克在网上还推荐了重庆的那个站点，说在38个月就砸平了1座山。这国外人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啊，因为我之前有个英国的朋友说，他们那个差不多就上海到南京距离的那一段线，他们要修，就是在英国要修那段铁路的时候，他说从他到那边上学找工作结婚生孩子，老大老二现在还没修好。
0: 那这个工作效率
1: 然后我说多远呢，他说大概就是上海到南京那么远。
0: 所以啊，要给咱们中国基建来点赞啊！
1: 对，基建狂魔，
0: 真的是挺厉害的啊。所以说刚才我们说这个，无论从出行的便利啊，还是以后我们日常的生活出行的角度啊，越来越方便了。那我这次出行的时候呢，就要感受一下全新的停车方式
1: 哦。
0: 因为我上一次不是跟大家说，有些朋友给我来推荐了，说咱们除了福州机场的那种过夜停车场以外，其实周边还有一些这种就是一些酒店或者说一些其他停车场的运力嘛，也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个出行。我这次呢就预约了这样的一个服务，我来感受一下，看看，因为家

0: 格，
1: 你感受吧，我还是一样坐网约车过去。
0: 啊、因为它价格，如果开车的话，停车啊，它现在是有16块钱的一晚，就是24小时，也有20块钱一晚。我选择了20块钱那个，因为从距离上来说，选一个
1: 近
0: 一点的，
1: 点是不是？
0: 6分钟，还有9分钟、14分钟，最远我就看了一下，都不超14分钟。
1: 哦，但是他也会给你送过来，
0: 他免费来接驳。
1: 哦，那还行，
0: 24小时接，而且是。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来接，
1: 明白。而且这次我还想体验一下，就是下了飞机咱们就租车。因为以前比如说到哪个城市，如果一个人，我觉得租车太好像没必要，打个车就好了。但如果说你一家人，尤其是像我们之前有一次不是全家去东北玩的时候，就你一辆车打车永远都打两辆，因为一辆坐不下。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租一辆车，
0: 因为就差一个人。
1: 哎，对对对。
0: 啊，正常你租车打车的话，后面只能坐3个，前面坐1个。
1: 没错。
0: 你如果一家5口6口，那就是差那么一个人。
1: 永远都分。两辆车，所以这个时候要不就打一辆 SUV， 要么你就租一辆 SUV。
0: 我原来
1: 大一点的那种。
0: 我有一年春节的时候和好几个家庭啊一起来出游，然后呢，当时我们租的是 MPV。
1: 哎，对对对，就是这种，就是租一个，就后面可以把全家人都塞得下去的。
0: 我第一次租 MPV 是在南昌做的，所以当时就是价格是我们常规网约车的一倍。
1: 哎，对对对，它会贵一点，因为它也相当于你打两辆车嘛。
0: 是的，但环境是真好啊，
1: 对对对，
0: 舒适角度不会特别的憋屈，就是后排包括最后一个位置，这开车型啊，
1: 没错没错，而且大家比如说到城市咱们自己出自由行的话，其实下了咱租个车好几天全家其实还挺舒服的，但如果说到一些比如说像什么内蒙古新疆西藏这些地方，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第一次去还是跟团，可能你会更熟悉一些，如果没有跟团，你除非能力特别强的人，你不然的话因为它太大了，你一旦走错路什么的，那可能当天晚上很难回得来啊。
0: 哎呀，之前你别说在高速上了，在福州市区走错路得绕一大圈啊。
1: 我突然想到了之前呢，就是朴秘书的舅舅啊来福州，也是开车打算从福州啊开车到厦门。
0: 啊，是的。
1: 从中午12点半从金山的家里出发，晚上6点到的厦门。哎，我说为什么开了5个多小时？
0: 感觉好像都可以到广东了。
1: 对，因为在福州啊可能就是没绕明白，很多就是年纪大的人他可能不愿意看导航。他说不行，这是不是没绕明白，我再开回家。我从家再出发一次，哎，就这样出发了2-3次，终于出发成功，相当于在福州2-3点才出发。
0: 哎，这叫火箭发射，一次一次点火，二次点火，是吧？
1: 对。然后就这个消息就让人觉得说，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很搞笑，其实很有趣的一些。你现在事后想想，你不觉得挺有趣的吗？
0: 上一次呢，去这个万象九怡城，本来从金山大桥下了桥以后，其实是很快，在那个工业高架下面那个路口左转，不是进停车场了吗？
1: 啊，找不到停车路口是不是？
0: 不是，这从那个下了桥以后直接进隧道了，直接
1: 再回来，
0: 一下开到了817路口，从那个地方来掉头，又回到了万象九怡城。
1: 就跟我昨天晚上想开车去山姆是一样的，就是我也是从江边那边过来，应该是往右拐，然后找他的停车场入口。我这一脚油门干到了他出口的位置，哎，还得再绕一下回到他入口的。
0: 那你问我呀，那个地方我可熟了，
1: 是不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有的是我们是路线很熟，但是因为注意力可能没一下集中，或者突然一下你的想法一下被什么给分散了。
1: 或者有的时候你经常走这段路，我以前走都是从那个杨桥路走去山姆，没事儿。昨天非要换一个路线，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换一个路线。
0: 其实有换路线对大脑有好处，因为让你大脑。的时候呢，就是思维更加活跃。
1: 真的吗？
0: 对对，之前就人家不是有研究说吗？每天你上下班回家同一条路，哪怕是走路也是一样的。你换一条路来走，一个是心情不一样了，还有一个就是。
1: 前提啊，有个前提就是你在不着急的情况之下，
0: 不赶时间，
1: 对你别今天你说上班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哎，就咱9点开会啊，那会儿你就千万别着急的时候再换不一样。
0: 那如果着急的话，谁冒这风险呢？那得多大的心理素质的承担能力啊？
2: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小心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市区各主要路段通行都还可以啊。稍显缓慢的地方在西二环的工业高架桥一路往北的方向有一小段目前走走停停，其他路段二环沿线包括几座公交大桥、三环沿线都可以正常的车速通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八七六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8: 周深献唱剧集《九门》片尾曲《听无声处》，以克制内敛的叙事唱腔铺展氛围感，于平静的歌声之下暗藏汹涌，道尽浮沉往事与绝境里不改的一腔初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听》。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

0: 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4: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平时你喜欢买手办吗？
6: 喜欢呢。你是没见我们家那个墙是不是？咱就别说大的手办了，你知道最近喝柠檬茶不是送那小鸭子吗？我昨天数了一下，我们家现在有18只小鸭子。
5: 就是个摆件儿，
6: 哎，对，我准备摆一排，就给他，就是每一个就喜欢摆这个卡通东西。
5: 哎呀，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呀，
6: 嗯，十个小鸭子可以换一个中鸭子，
5: 哦，
6: 然后几个中鸭子可以换一个大鸭子，
5: 不是，
6: 嗯，
5: 这鸭子肉可好吃了。
6: 啊，那除了一些，还有一些手办，那因为好多手办它会做得很精细，
5: 嗯，
6: 以及还挺贵的，所以当时就是喜欢某些动漫嘛，
5: 嗯，
6: 然后会买一些手办，还有就是喜欢那个之前那个泡泡玛特里面那个茉莉，我也买了那个端盒。那一系列，
5: 但是泡泡玛特的那个价格啊是有点高的。
6: 嗯，是
5: 你看和哪个品牌比。
6: 对，
5: 那最近名创优品也推出了手办盲盒，
6: 它也不便宜，它就是你比如说泡泡玛特69到89，是不是？
5: 对啊。
6: 那你比如说名创优品有的它是从39、69，它也还好了，也没有说很便宜，就你买一个也得49、59。
5: 那得看和啥比啊，对不对？
6: 哦，
5: 包括那最近呢这个名创优品上热搜了，
6: 嗯，
5: 说的就是
6: 他上次不是内裤那个事上了热搜吗？
5: 哎，对呀，啊，那个事儿还没平，
6: 啊，
5: 这个事儿又来了。
6: 那个事儿出完之后，我这次去旅行，我就把以前就是穿的很，比如说穿了半年了，你是不是打算换一批？
5: 嗯，
6: 我把那批留着没扔，就准备旅游的时候咱就不买一次性内裤了，
5: 不敢用它的了，是吧？
6: 对，
5: 那你给换个品牌嘛。咱们福州有一些这个什么超市那些品牌也都有，
6: 好多一次性内裤是这样的。我们有的时候为了图便宜和方便去买，对不对？
5: 嗯，
6: 但凡你觉得便宜的，它其实都不舒服。
5: 嗯，
6: 然后但凡很贵很贵，那比我正常内裤都贵了，我买它干什么？
5: 哎，对，还是有市场的。
6: 哦，
5: 这个，那咱们今天说的不是名创优品的内裤，
6: 哦，
5: 咱们来说说名创优品上热搜的手办盲盒。
6: 啊，手办盲盒怎么是贵吗？还是
5: 不是贵的问题，是姿势不雅的问题。

0: 题。有网友呢拍了一小段视频发到了网上，认为说名创优品刚刚上新的这批这个叫做丘比特，不是没有特啊，丘比雨衣天使系列，没有特啊，就丘比雨衣天使系列，那一共有13个不同的款式，那娃娃呢是很可爱，但是统一采用了弯腰撅屁股的姿势，再加上呢身上的雨衣啊属于那种短小，衣角上翘，结果就把小屁股蛋全都给暴露出来了。那这个造型呢让很多网友觉得说有一点点不雅，甚至尤其是有的你比如说买完手办呢，然后回到家里如果孩子看到的话会担心有一种叫性暗示的意味。
1: 我看一下啊，我看了一眼。的确他这个盲盒里的小人没穿内裤啊。他们也不穿他们自己的内裤是不是咱只能说，我们说就往往你给这个好多卡通的形象在设计的时候不能违背一些公序良俗。你说有一些什么小动物，那当然咱知道小动物没有穿衣服的，但他也没有说特别的一些器官的就是给他拍出来或露出来，对不对？
0: 对。
1: 但如果说这个，
0: 就是露屁股蛋撅屁股。
1: 我看了一下这个盲盒，对，因为看了一下这个盲盒，它上面每一个小，你刚看光看脸，其实还挺可爱的。
0: 是。
1: 但为什么都不穿内裤呢？不穿裤子啊。
0: 还有就是为什么要撅屁股啊？露屁股不是撅屁股，不仅是撅，还是露的问题。
1: 这客服回应了，他说呢，他这个形象啊是爱心的小天使，没有性别，你只能看到屁股蛋。他只是说撅前面，
0: 对，
1: 但是这个页面上显示说，他卖的是15岁以上的人士，那15岁以上呢，还有一些未成年呢。
0: 然后呢，那其实很多网友担心的是小朋友因为没有辨别能力，看到以后呢，会不自觉的去模仿这类的动作。
1: 而且咱说这娃娃盲盒，咱就非得。就是干嘛就非得弄，你要不就大大方方的，是不是这所有的天使咱全裸，不是也不所以这个得看
0: 这个小天使虽然客服说哈是没有性别，但是呢毕竟从我们这个从孩子的角度的视觉当中看完以后可能会有这方面模仿的意味。那另外虽然说他说15岁以下未成年人不能买，但关键是你这个东西它容易看得见的。
1: 但这个哈，到网上对此有两极的评价，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就是设计成这样的一个让很诟病的一个娃娃的形象，但也有人会说这个丘比特这系列它
0: 没有特，没有特，丘比
1: 这个系列呢它可能就是这种没有裤子的这个形象。
0: 对。
1: 还有很多人说是不是过于就是应激了，就觉得说这个它就是你玩个盲盒，它只是露，就是只是没有穿外面的那个布嘛。那当然，这个完全评价是两极的。有人觉得是不雅，有人觉得说啊，这就不雅啦，等等啊，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
0: 是的。那虽然说客服给出了一些回应，那么其实呢，从这个我们看一下各个媒体所报道，因为有一些评论员在发表自己一些观点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说。围绕着纯真与擦边的这个撕扯绝非是一次简单的审美之争，而是商业资本在模糊艺术创作与大众消费边界的时候再次踩中了公共空间的社会敏感神经。所以说这关于这潮玩品牌追求个性化无可厚非，追求这种萌的感觉视觉效果也无可厚非，那本来应该是顺应市场有一种多样化的需求的商业尝试。那另外呢，因为他面对的这个群体虽然说是15岁以上的人士，但是毕竟18岁以下还有未成年呢，对吧？
1: 对，
0: 这里面也会存在一些争议的地方。
1: 对，他只能说目前有争议，也不能说人家就完全有问题啊。那有的人会觉得说，那带着什么都去投诉，他觉得说会过激了。那有的人也会觉得说呢，首先这个丘比娃娃，他在创作之初，最早风靡欧美的时候，后来又被做成很多陶瓷的玩偶，他可能他一开始他就是光着的。
0: 其实
1: 咱对这一块不太了解啊。
0: 的确，就是平时咱买手办的次数不是特别多。然后呢，其实最近这两天，关于这名创优品的这个丘比雨衣天使系列啊，因为它有13款不同的款式，这每一款几乎都是同样的以撅屁股的这种造型。
1: 明白，
0: 所发布的。
1: 它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它也是类似于像丘比的造型，它可能也是没有穿衣服，带个小翅膀，对不对？但是它并没有说是把一些就是。 就屁股蛋那种特点给你完全画出来，他可能就是一个像大桶一个身体，
0: 嗯，
1: 那他不穿，穿和不穿他没什么区别、
0: 嗯、
1: 但如果就稍微画出来一些，可能有人觉得说那是不是国情不一样，我们好歹给他像海尔兄弟一样穿个内裤呢，
0: 嗯，
1: 当然这个只能说目前各方争议都有啊，
0: 嗯，是的，那到时候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客服方面说还没有进行，还没有下架、
1: 嗯、
0: 然后呢也没有就是只是把消费者反映的这个问题和意见啊、
1: 嗯、
0: 这个向他们的上级部门来去进行了这个反应、
1: 嗯、
0: 那目前了解到了关于比如说以武汉市场为例，记者呢通过小程序来搜这个盲盒的价格29块钱、
1: 嗯、
0: 整个你如果买10个就290、
1: 嗯、
0: 290这一盒可能显示已经缺货了，但13个单独买现在还是有货的、
1: 嗯、
0: 所以就关于对于网友的质疑，可能这款的初衷啊就是展示天使般纯真的不加修饰的自然模样、
1: 嗯、
0: 但是没想到也引发了很多网友对于这个造型的一些这个质疑，
1: 对，或者说呢，咱如果不是咱不要过度解读的话，只是说这个形象它本身可能小天使没有什么性别，
0: 嗯，
1: 它也是本来咱们说这西方的天使，包括咱中国很多以前年画娃娃，其实都是这种好像带个小肚兜，咱也没有别的那个意思，
0: 嗯，
1: 但是很多网友会觉得它的这个就我们平时也看过它其他的系列就感觉这身上就跟一个小桶一样，
0: 嗯，
1: 那它没有任何的性别的，或者说像这个姿势撅屁股的小姿势。那可能你像个桶一样，你穿不穿大家可能还没往那个性那方面去想，
0: 嗯，
1: 那有的人担心的就是他这个画的就是比如说你弯腰就是撅屁股，他可能会有一点这方面的，就会觉得有点会不会故意凸显啊等等，就可能在乎的是这一点。
0: 那其实互联网当中除了关于名创优品的这个造型以外啊，
1: 嗯，
0: 昨天呢还有一个事儿也是和人物有关，
1: 嗯，
0: 这个呢是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说山东美术馆所承办的一场活动，叫做童心绘梦中国美术家协会首届儿童图书画大展，展现了 AI 绘本。那么这个绘本当中就出现了让大家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的一些造型
1: 啊，
0: 比如人物有3只手、
1: 嗯，
0: 2个鼻子，这种明显 AI 创作特征的。
1: 哦，
0: 那随后呢记者联系了山东美术馆的办公室、中国美术家协会以及这个相应的部科室哈，来进行采访。
1: 嗯，
0: 那么比如说山东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回应说涉事作品已经撤下来了。那美术家协会方面的人员说，进行认定该作品是属于 AI 生成，已经取消了入展资格。
1: 明白，就是
0: 那早干啥了？
1: 没被发现之前怎么不好好审核？
0: 对呀，说发现有问题了又撤了，然后又开始。
1: 因为现在好多的评奖，就别说这个了，包括我们在制作某一些就是文学作品的时候，在年底评奖，还给我配音呢，一直。
0: 对呀。
1: 就是他也会问标注，如果你有用 AI 的声音的成分请标注出来，那如果这个所谓的美术展他如果说有一些 AI 的作品你标注完可以展，那咱可以参赛没有问题，嗯，但如果人家已经完全明确了就是 AI 的作品不要参赛，那咱也不能就是有这种复制 AI 的生成，这不就是从源头上就不公平吗？
0: 其实呢发现这个作品有问题的是孩子，
1: 嗯，
0: 因为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有一家长带孩子去参观，
1: 嗯，
0: 孩子发现这画有问题，家长也认为说这个作品不太合适，
1: 嗯，
0: 于是呢就主动联系了美术家协会，
1: 嗯，
0: 协会方面也是认可的，
1: 嗯，
0: 后面也和作者进行了沟通，
1: 嗯，
0: 然后呢在7月16号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展才刚刚开幕没一个来月的时间吧，
1: 嗯，
0: 那为什么没有发现呢？美术家协会没有正面回应，
1: 没事，就是知错就改，下次别再犯了。
0: 那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因为艺术啊，本来它其实的确有各种各样的一种创意和造型。
1: 对对对。
0: 但是
1: 只能说审美不一样。但如果从源头上，人家就说你这个 AI 是不能参赛的，嗯，这个就是原则的问题啊。
0: 那是啊，嗯。好了，那所以有的很多地方呢，咱们要格外关注一下这个事儿。那最近呢，除了这个像美术或者造型这方面是有热搜以外呢，昨天还有一个来自武汉文旅的回应
1: 哦。
0: 说的是郭德纲的一个改编歌曲事件
1: 哦，这两天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0: 是的，那郭德纲呢，在7月份的时候啊，在武汉进行演出。那演出的时候呢，他唱起了一首歌，这首歌呢在耳熟能详，叫《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1: 嗯，
0: 这首是一种红歌，但是呢，他进行了改编。
1: 嗯，
0: 那改编内容呢，没有经过报备，涉嫌违规。
1: 嗯，
0: 那么武汉市文旅局已经在8月11号正式立案调查。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因为是有网友哈，这个拍下了这一段，然后进行了发布。
1: 当然这我们说这立案只是一个程序的开始，
0: 嗯，
1: 就是我们要等他最后是不是认定到底有没有违法。当然规则你比如说有个叫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要求，
0: 嗯，
1: 就是申请演出时应当提交节目和视听资料，
0: 嗯，
1: 就你申请的材料如果说发生了变更也得重新进行报批，
0: 嗯，
1: 那当然有的人会问，

0: 那好多是艺术的创作和现场的表演，这条规则适用于即兴表演吗？就你包括我们主持节目，咱说稿件有的有三审，那咱俩大部分都是在即兴啊。那你说这种、就他有的时候你说这个整台的节目被替换，当然属于变质的一个变更。那如果说你临场加个包袱加个词儿，这个要重新报批吗？当然也会，这个也是在那个探讨范围之内啊。就包括我们这边界，你比如说即兴节目的边界和变更，他这有没有一些边界的划分？
1: 那后来呢，文旅局在8月11号的时候回应这么说的，他说呢，这场演出首先取得了合法许可，但是演出当中所唱的那个具体的片段啊，改编内容是没有在报备材料当中体现的，那么就涉嫌违反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所以说才启动了立案调查的程序。那目前呢，的确这个结果还没有所发布出来，就像刚才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演出当中很多有很多一些即兴的部分，那这个即兴的边界或者说它的大概的比例以及即兴的内容，这个是否有做相应的一些无论是规定啊还是一些把控啊，这个是否有这方面的一个要求，这是很多网友所担心和关注的一个内容。
0: 明白，那我们也等待最后当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调查结果啊。现在已经53分了，咱俩如果再不说8点钟抽奖的事儿，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来不及了。
1: 8点53、不是，我们是现在是7点53啊，我们在8点整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来抽一份这个卡门歌剧的门票2张。然后呢，其实我们已经抽了差不多将近2周的时间了。
0: 对，
1: 有些朋友说，哎呀，我们怎么还没中啊？没关系，也许今天的幸运的就会降临到你的头上了。
0: 就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就锲而不舍，前面有一些朋友可能坚持不下来，就看谁能坚持下来。
1: 加油加油啊！
0: 对，他这个首先呢，这个歌剧卡门它是在福建大剧院8月28号晚上演出，那一天是周五，所以第二天咱们放假，咱前天晚上应该大部分人应该都有空啊。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咱可以来进行一个免费的抢票。这个怎么去抢票呢？很简单，下载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的 APP 叫畅行福州，这个是我们的官方 APP，大家可以放心去下载，深蓝色的图标畅行福州，下载完之后就跟所有的 APP 一样，你是不是要进行注册和登录？好，登录完之后点开中间最上面那行的吃喝玩乐购，左边是话剧的0元免费门票，右边是歌剧的，今天早上抽的是右边歌剧的，大家吃喝玩乐购下面那个右面的歌剧点进去，点进去右下角有个0元一立刻购买，但他这个要等到8点整给你上这个链接，一份2张票，谁先抢到2张票就给谁。那建议大家比如现在开始下载畅行福州 APP， 下完之后一定要注册哈，因为没有电话号码你是没办法抽奖的。那点开吃喝玩乐购右边的卡门，在那个立刻购买那个地方，现在还没有出现，还没有亮红，你在59分50秒你就开始点，因为有可能咱们的时间会差个几秒，你就点，然后等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在8点整放出链接的时候，就是谁第一个手速抢到的，这个2张票就免费送给谁。
1: 其实我们这个送票的这个规则和机制啊，大家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去抢。
0: 对，
1: 那你说我8月28号那天晚上我没有空怎么办呢？没关系，现在你抢的只是一张票。
0: 对，
1: 那这个票谁来去看？你到时候可以送给谁？
0: 对，
1: 因为它是实名的，到时候你确定好，你说送给家里的孩子、家里的长辈或者朋友什么的，你留他们的信息、身份证号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你只是抢了一个票的资格。
0: 没错，你有空你就去，你想送给人也行。
1: 对
0: 对，就在实名制登记的时候，到时候你这个人是不能够更改，但是现在谁抽奖你给谁都可以。
1: 是的啊，
0: 但我们也提醒大家，大家不要重复中奖啊。就原来登记过您的手机号，比如说您中过话剧，那咱们这个就给其他的朋友，咱雨露均沾一下。
1: 是的，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下载畅行福州的 APP 啊，它不是在小程序。有的朋友问说，那我们在小程序能找到吗？小程序是没有的，
0: 小程序不能抢票，小程序可以干别的，
1: 可以买东西啊。
0: 对对，
1: 但是我们这个发放福利的是在 APP 当中，这是软件设置的一个问题，所以需要大家来下载一下。下来以后呢，然后就是先手机号登录就可以了，剩下什么都不用干了。
0: 没错，
1: 因为还剩3分钟的时间，你正常你去忙你的事就好了。一会儿59分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这个 APP， 然后就开始点，差不多也就30秒的时间，你就能知道结果了。
0: 就是很快，我们8点回来直接就公布中奖的朋友。这个咱说，因为他一张票，你像无论是歌剧还是话剧，一张票也得小几百块钱。
1: 是的，
0: 2张票也得几百块钱呢。那这个如果免费的福利，咱这个有免费的干嘛咱还花钱？但如果有些朋友说咱们 到下一周实在都没抢到但就想去看的朋友，也可以在福建大剧院的小程序去购买，或者说猫眼大麦都可以买票。
1: 这个票价呢从50到600不等，大家可以根据你的

0: 座位的前后啊，来选择就好了。
1: 嗯，
0: 我们给大家送的这个票呢，是每个人两张，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哎，万一我中了，我一个人我觉得挺孤单的。
1: 对对对。
0: 那其实他跟你是两张票，你可以邀约一下你身边的人来一起去就好了。
1: 没错，因为一般看歌剧也好，看话剧也好，但凡是这种舞台剧，它都比电影票要贵大概10倍左右，它可能会比较贵一点。所以有些朋友可能说原来也没看过，或者说哎，那有这个免费的票，咱就去看一下。哎，说不定你看完之后就爱上了这个戏剧的形式。
0: 是的，现在还剩2分半的时间啊！如果还没有下载畅行福州软件的，现在还是来得及的。这个，所以说，就今天星期五，是本周的最后一次来抽奖。
1: 对，
0: 但是这周没有。
1: 今天晚高峰也有。
0: 晚高峰没有，晚高峰也有。那下一周我们的节目当中仍然还会有。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一直到抽到演出之前，是不是？
1: 而且这个《卡门》，咱说它也是特别经典的一出歌剧，这么多年来，这么多国家，这么多的城市在巡演。它的这个首先剧本的质量，还有就是整个演出的一个质量，它一定是有保障的。而且我们说在福建大剧院，就在五一广场后面那儿，还特别方便啊。周五的晚上，这多有空，全部给你拉满。28号的周五的晚上，不是今天晚上，
0: 不是今天晚上。所以说，能够一个是登录到福建大剧院上演的产品的质量，
1: 对，
0: 还有一个是有一些演出它是全国巡演。
1: 对对对，
0: 你这次来到我们福州，如果等再下一次。就不一定会有了。
1: 对对，不一定，因为过了这几个月，人家巡演的周期
0: 就结束了，
1: 就到别的城市去了。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来抓住这次的机会吧。现在还剩1分30秒的时间了。
1: 没错，有朋友说下载完了，是不是这个？对，就是你手上那个深蓝色图标的那个。现在赶紧，就是有的他你直接不是本手机号直接登录吗？然后你的微信头像嘛，咱就直接登录。登录完之后，就是中间最上面不有个吃喝玩乐购那个选项吗？点进去，他就点进去之后，左边话剧，右边。歌剧，你就把手点开右边的，然后右下角你就点那个红色的零元购买，然后等到8点整，他开始放链接，谁先抢到，谁就那两张票就可以免费得，
0: 就送给谁了、啊。
1: 对对 对, 对，其实挺简单的，而且相对也没什么门槛，
0: 基本上就2到3步就够了。
1: 对，有的时候咱中奖，咱哎这还挺好的，算是一个免费的一个福利。
0: 哎呀，这个票其实我如果要是因为你看我们上一周送话剧，这周呢送的是歌剧，下一周又轮回来了。所以说对于感兴趣，尤其是对于想，我觉得你像有一些孩子不是学唱歌啊，或者学一些乐器啊，包括有一些孩子学表演，有这方面的演绎的天赋，
1: 对，
0: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启蒙。阶段，那对我们成人来说呢，其实经常看一些这种很大的剧目啊，
1: 对
0: 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审美的提升啊。
1: 没错，朴秘书就特别喜欢看，都跨省去看了。
0: 我今天晚上我就要去河北来去看
1: 了。哎呀，你看嘛，微信平台这个朋友说 APP 哪里抽奖 ？APP 是有那个手机号注册完之后，中间吃喝玩乐购点开最右边的卡门，点开你就点右下角立刻购买，现在就可以开始点了。前10几秒就开始点，
0: 还剩10秒钟倒计时。
1: 因为我们的稍后工作人员直接在8点整放票，然后就看谁手速谁先快。
0: 加油加油啊！倒计时开始进入。
1: 我就有的时候也在根据，现在可以开始点。
0: 来吧，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回来再公布获奖名单。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勤提示，现在呢在二环当中，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方向小范围的排队，东二环现在从五里亭到连盘高架有一小段的缓行，那后方的尾部已经排到了鹤林高架这一路段，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那如果您现在在省体门口要往54华林路口方向开，直行车道目前需要您耐心等候两轮的信号灯，前方路口还算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就近选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